0: 海地队的进攻呢，你充满了未知，防守呢也是难以想象，
1: 他可能不是这种整体的这种防守啊。

0: 将会排在第二位。那么在这个小组当中获得冠军的呢是在小组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呢是巴西。好，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在9点钟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再见。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0: 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0: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阿斯特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

0: 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三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四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六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两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一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十环。
1: 没问题啊，时间够。十一点。
0: 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两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两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像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一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两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一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一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我们看之前在前两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啊。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10环，
1: 全力保持好，
0: 黄雨薇。这一箭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雨薇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

0: 见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永威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
1: 三十一年指向做好。
2: 啊，漂亮！
0: 不错，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五十九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啊！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五十七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五十九环，中国队领先两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啊，这个是黄雨薇，黄雨薇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演示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2: 相信动作，
1: 好，枪做好，
2: 漂亮，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2: 顶住，坚决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2: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2: 没问题，小心点。
3: 动作，
2: 注意点啊，轻点。
0: 九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

我这个得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八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九环，两个九一个八。在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两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一威先发一个九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二番，同样是一个九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十环，相当的果断啊！你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漂亮。十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九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环，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两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两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局箭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继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

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基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啊，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雨熙10环漂亮。金基德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哇，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十环以及28个内十环。这一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十环和30个内十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而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四分之一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啊，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

0: 递上来一个九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九环，
1: 刘在天。

0: 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美国队第一支箭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济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佑镇，
1: 哇，
0: 这边一个八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佑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一环的领先优势，看一下下半局。跳内十环，其实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九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九环或十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十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九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十环，金佑镇的最后一支箭，哇，十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济德、金佑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

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我是尼哈尔·萨季莱克，捷克国家队的中场球员。我跑动覆盖范围极大，这是我的特点。只要球队需要，无论在哪个区域，我都愿意拼尽全力的跑动、防守、参与进攻。同时，我的射门功底十分出色，这也是我独有的制胜杀招。能站上这片赛场，身披捷克战袍为国出战，是我莫大的荣幸。我真心希望我们在世界杯上的征途会继续下去。全队上下互相鼓劲，开局就要抢占优势。

我们多次创造出破门良机，而我的那粒进球正是源自一次边线界外球进攻。那是无比珍贵的瞬间，我会永远铭记于心。整场比赛我们都牢牢限制住对手，没给他们打出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可对手仅有的一次机会造成了我方禁区手球犯规，他们凭借点球完成破门，给了我们致命一击。我们总在比赛的尾声阶段掉链子，没能将领先优势守住，实在令人惋惜，这件事儿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倘若守住胜局，全队上下都能卸下重担，安下心来，击败墨西哥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们必须抱定这样的信念，只要抓住一丝机会就要持续猛攻，绝不松懈。我们会拼至中场哨响，这是我唯一能许下的承诺。这场对决关乎全队存亡，我们非常清楚这场比赛的艰难，但如果能拿下胜利，让整座球场鸦雀无声，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开心的了。

当球队的首发名单公布，念出我名字的那一刻，万千情绪瞬间涌上心头。站在祖国的土地上，面对家乡父老，我欣喜地想要跳起来，激动到快要落泪，满心只想和家人分享这份喜悦。我的家人们懂得这份心情。我真切感受到整个国家都在身后支撑着我，这是我心里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画面。本届世界杯，我们全队最鲜明的特质便是场上每一个位置都凝聚着十足的团结，而这份凝聚力在对阵韩国的第二场比赛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次关键扑救，很多人会觉得那只是赛场上情急之下的本能反应，但它会长久镌刻在我的脑海与心里。等到多年以后，我垂垂老矣，再回想起来，依旧会满心自豪。墨西哥完全有机会冲击冠军。另外，我想对所有正在观看这些世界杯赛事的孩子们说几句心里话。我曾经也和你们一样年少，怀揣着属于自己的憧憬与理想，希望你们一定要坚定相信自己，只要内心笃定，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送上的比赛转播。这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捷克队来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那么目前呢，在 A 组当中呢，墨西哥队呢是两场比赛啊都是取得了胜利，这样的话他们六分，凭借着积分和胜负关系呢已经锁定了小组的第一位。而韩国队呢目前呢是积三分，排在小组的第二，捷克队呢是一分，南非队呢也是一分，但是净胜球上呢，捷克呢是负一，南非呢是负二。双方的球员呢进入到比赛的内场，马上开始的是奏唱国歌的仪式。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呢来到位于墨西哥城的阿斯泰克球场。这里马上将会进行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由捷克队来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画面当中打出了今天捷克队的先发，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他们在首发的人员方面呢是换了三个人，索伊卡、达里达和锋线当中的希克没有登场，换上了道杰拉、维辛茨基和舒尔茨。官方给的是一个5-2-3的一个基础单位。墨西哥队呢，由于呢已经是提前呢锁定了小组的出线，今天的比赛呢进行了大幅的人员的更换，换了有5名队员，换下了加利亚多，还有巴斯克斯，6号利纳，26号古铁雷斯和9号西门尼斯，换上了20号查韦斯，3号蒙特斯，15号雷耶斯，19号只有17岁的莫拉和22号马丁内斯。官方给的一个基础单位呢是一个4-3-3。A 组比赛前两轮战罢之后呢，墨西哥队呢是两战全胜，进3球零失球，已经是提前锁定了小组的头名。而目前的韩国队呢是排在小组的第二位。那么韩国队今天比赛要对阵只有1分的南非，只要韩国队保证不败，就会凭借积分和胜负关系在小组当中呢排在第二位。捷克的主帅库贝克，库贝克呢今天把绍切克和希克都放在了替补席当中。今天的比赛呢在阿斯特克体育场，海拔高度呢是超过了有2200米，高原环境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 A 小组当中，捷克队和南非队呢目前都是1分，所以说对于他们这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呢，今天比赛虽然在不同的场次，但是1分呢并不解渴。三轮比赛如果拿2分，很难以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呢来出现，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一定要攻出来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这场比赛呢是由捷克队来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由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墨西哥队来开球。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衣黑裤的是捷克队。

捷克队。两支球队呢，目前呢在小组前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墨西哥队呢6分，已经是提前锁定了小组的第一，所以今天的比赛啊，他们的主帅呢

接下来的形势要求他们这场比赛要拿下胜利才行。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捷克队这边门将位置一号科瓦日，齐达迪五号曹巴尔，三号霍莱什，四号赫拉纳奇，七号场上队长克雷伊奇，二十一号道杰拉，十八号萨迪莱克，十二号切尔夫，十五号舒尔茨，九号霍罗热克和二十六号维辛斯基。墨西哥队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何塞兰赫尔，其他队员二十号查韦斯，四号场上队长阿尔瓦雷斯，三号蒙特斯，二号桑切斯，十五号雷耶斯，七号路易斯罗莫，十九号就是刚才为介绍的只有十七岁的莫拉，二十号罗伯托阿尔瓦拉多，二十二号马丁内斯和十六号胡里安基尼奥内斯。由于呢已经是提前呢在小组当中啊取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墨西哥队啊大幅调整啊，轮换了五名队员。前场的高位压迫，墨西哥队啊速度快啊，等队友套上来，现在是墨西哥队进攻，传进来，一点的曹巴尔先顶出来，十五号雷耶斯。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对于墨西哥队来说的话呢，他们在高原球场呢这样的一定的优势，而同时呢现在又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包袱，他们已经是提前拿到了小组的第一，这样的话呢今天比赛啊轻装上阵来享受这一场比赛。那么到了小组的第三轮，对于各个小组的出现形势，在同积分的情况下，首先对比的是胜负关系，然后是净胜球，然后是总进球，再有呢是公平竞赛的积分。而韩国队和南非队的比赛呢，也是在同时间啊来一起开打。今天比赛看到少切克像希克这样的队员库贝克呢都没有把他们呢派到先发当中，这一定呢是考量呢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会有这种体能上的一些影响，因为呢毕竟呢本场比赛呢作为 A 组的收官的焦点战，墨西哥队呢常年适用这种高原的作战，而且呢但是捷克呢是依托这种东欧平原那种地理特质成长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欧洲力量型的球员在高原当中这种无球跑动和高位压迫这种体能的消耗要比平原啊要高15%。这球哎呦这球还是个肘击啊，二十二号杰里尔莫马丁内斯，应该说捷克队呢在前两轮的表现呢应该说并没有能够达到球队整体的一个预期，前两轮的比赛呢仅仅的是拿到一分。

九号克雷伊奇，墨西哥队今天比赛的平均首发呢是27岁零37天，这是他们自2006年以来最年轻的首发。向前压迫，身位拿下来，再传头球，还没有出危险的区域，哎，大脚轮心开出来。今天比赛上来之后，两支球队的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啊也比较快。推直线，再传，落大门，哎呦！险些捷克队可以洞穿墨西哥的大门啊！来看一下，在右路，这球传了一下之后漏过来，右脚的一脚扫射，稍稍偏出啊，来自于26号维辛斯基，哎，这球啊已经压住了。墨西哥队呢还是发长的，对，所以今天的比赛呢，我们说到了，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呢，一分呢并不止渴，所以呢，他们一定会攻出来。中场，今天比赛捷克队啊，捷克队三条线的距离保持啊，这球啊没传好。哎，是个门球，捷克队的主帅库贝克，他也说到呢，对阵墨西哥呢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当然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门将呢还是长传球，不在后场呢组织进攻，看看在远端传过来了，防守队员回来了，再给机会，再传，哎呀，这球反锁了，打一脚偏了。

背身回做，还是在前场抢下来，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啊，还是寻求打快，将球呢再往里传，这下裁判不会判的。

四号是弗拉西奇和二十二号马丁内斯两人之间呢有一次身体的接触。哎，捷克还是长传球啊。今天呢在希克和绍杰克不能够登场的情况下，相信捷克队的平均身高呢是有所下降，但是啊现在这种比赛的形式啊也是使得捷克队啊今天比赛必须要想着攻城。曹霍尔是有一手大力接外球的，掷进来，大门又一脚射门啊，偏了左脚，这个球呢没有能够完成，也吃准部位，来自于萨迪莱克，踢呲了。萨迪莱克、切尔夫呢？今天两人呢是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

想趁前再回做，这球呢想送直线的被拦截了，墨西哥队打转换的机会，这球给的不好，给的力量轻了，不明确，墨西哥队这种传中球啊，可以看到呢是速度非常快的，

墨西哥队的主帅阿基雷。外围打一脚，这球啊打的力量啊还是很足的，来自于维辛斯基。

哎，这球呢想一脚做没成功，摆脱，哎，裁判呢吹了球，捷克队的控球。捷克队啊，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三中卫。比赛打到现在呢，15分钟，捷克队呢四脚射门，零射正，而现在呢墨西哥队呢还没有射门。

42%，那墨西哥呢是49%，两个球队呢现在控球率上呢差不多。但是呢，由于呢现在呢，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呢，没有任何的退路，所以今天的比赛呢，他们要更多的还是要完成更多的射门，至少呢在前15分钟来看呢是这样。看看在边路，裁判呢将球权呢是给了墨西哥队。攻方啊，这边有个犯规，9号克罗热克。今天呢，在希克和绍杰克不登场的先发没有登场的情况下呢，对于球队呢这种定位球、前场定位球的争顶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说到了，由于今天的比赛呢是在高原，海拔呢超过2200米，所以说对于球队的主帅来说，库贝克来说，也要做90分钟比赛的准备。看看墨西哥队，给。

莫拉呢是自从1954年以来墨西哥队呢在世界杯上最年轻的首发球员，他今天呢是17岁零253天。往中间瞄，哎，这一下呢防守的很干净，结果队呢队员倒地，比赛呢还在继续。结果队员呢还没有起来，把球呢先踢出去。

哇，这个确实啊，二号呢，桑切斯有个对击打的动作，左臂呢正好呢是打到了吉格队的队员。墨西哥队很友好，将球权呢是还回给捷克队。落成中卫防守的时候呢，还是一个4-4-2啊。现在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呢，墨西哥队7分，小组第一，小组第二的是韩国呢积4分，这是目前的实时积分榜。而捷克和南非呢，现在呢都是在本场比赛之前都是各有一个积分。

后场组织进攻，还是要长传球。哎，可以看到呢，今天协和队呢在后场呢，一旦有一种压迫的时候呢，并不拘泥于啊，一定要在后场组织进攻，一个长传呢直接找锋线的球员，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呢先抢一点球。墨西哥队呢，当然呢想把比赛的节奏呢拖快，因为呢他们更习惯在这种高原的这个比赛当中。

啊，这种高原环境啊来进行比赛。今天的比赛呢，也是把前两轮把捷克队啊逼入死胡同啊，也是彻头彻尾这场客场的绝境之战。看一下捷克的前场定位球，左脚传进来，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家？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3: 喊我哈西达。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盖盖赢一瓶。
14: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
17: 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一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点火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8: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9: 好，那么在这场比赛补水结束之后呢，马上开始的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第二节的比赛吧。现在呢，上下半场都有补水，所以呢，对于各支球队来说的话呢，做比赛的这个比赛计划呀，相当于是按照四节呢来做。而同时开打的南非队和韩国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呢目前呢和这场比赛一样啊，都是没有进球，0-0。15号舒尔茨，今天比赛捷克队排出这个阵型啊，趋向一个3-4-2-1。赫罗热克呢一个人呢顶在锋线的最前面。左脚往里传进来，地球先顶出来，先拿给头球的争顶，墨西哥队背身，这球呢想做出来没有成功，又犯规。

九号舒尔茨。捷克队的三个中卫呢，四号克拉大奇居中，左边呢是七号队长克雷伊奇，右边呢是三号霍莱什。这边塞身后，中间还没有自己的队友，内切转身，大门被封堵，来自于26号维辛斯基。利用自己的身体，哎，拉球转身，然后这脚射门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原地的摆腿，没有能够完全的发张力。今天呢，捷克队的打法变了，不是说纯粹打高球了，上了维辛斯基啊，包括舒尔茨这样的队员，在前腰这个位置上，他们的技术能力啊，要更加出色，更加出色一些，他们的脚下更好一些。在前场高位逼抢，相当于是个人盯人，门将呢多一人，脚后腰转出来，三号蒙特斯，墨西哥队还是在中路，春秋出现了失误，马上转换进攻，给长的，这球不好拿呀，21号道杰拉这就不好拿。道杰拉今天的位置呢，相当于踢了一个左边的翼位，右边的翼位呢是5号曹法尔。两个球队的平均年龄和平均的身价呢，差别呢都不太大。舒尔茨，今天四个后卫啊，墨西哥队四个后卫，除了右边后卫没换的话，两个中卫加这个左边后卫都换掉了。曹法尔停，再给，可以往里传了，传进来，这球没传好，力量呢利用的太大了，在干扰之下这个球没传好。21号到底了，这边22号就是吉列莫·马丁内斯。前场高位抢下来，给好球，这球呢外脚背，外脚背的连停带过。斜线的长传球，门将出来了。哎，我们讲现在门将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有两种站位，一种呢是高站位，一种呢是低站位。但是呢，随着现在足球整体化的发展，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啊，普遍的这个出击的这个高度啊，比以前啊都要高。因为门将呢也是后场组织进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环。

威尔茨，比赛打到现在，捷克队的五脚射门零射正，而现在墨西哥队呢还没有射门。漂亮的个人防守，这球铲球也很干净，不犯规。往右路看，裁判给转身，往右路第一下传不出来了，裁判再塞内部直接传门将，看看后点，后点自己的队员也没有能够赶上啊。九号赫罗热克，这边呢推直线，将球保护出底线，这样的话呢球门球。三号胡莱什，来看刚才这球啊，靠，转身再踩，然后再打门的时候呢基本都没有看，也没有空间了，被封堵。维金斯基呢到比赛现在为止一共呢完成了三次射门，在全场所有队员当中目前排在第一位。维金斯基呢今天呢相当于在双前腰当中啊，他是在左边那个前腰。边路远端，还是选择往右路推，左脚往里传，门将呢将球没收。左脚这球呢传过半高球，带有这个强烈的内脚背的旋转。两个球员打到现在互有攻守，可以看到现在呢，捷克队把防线提得比较高，而且呢，并没有对持球人呢来施予足够的压力，这样的话，一旦呢打身后的话呢，就很危险。威尔茨再强，下来二点球。右路曹法尔一v一给领过来，马上转换进攻，这就是十九号莫拉。右路相对来说比较空，二十五号阿尔瓦拉多

手上还是有一个动作，虽然呢拉了一下之后呢很快松开了，但是呢还是对于持球队员产生了很大影响。七号罗梦，这十二号切尔夫，你看，虽然拉了一下，然后很快松开了，但是呢裁判还是吹了。

看这球怎么处理。要是传的话呢，要预防越位啊。还是传，头球下来了，倒钩射门，哎呦，这球啊，险些啊，命中门框范围之内。雷耶斯这个倒钩还是很精彩的。嗯，还是长的。哎，这就不能犹豫。布莱什也是长的，寻找中锋，胸部回坐，哎，今天呢在赫罗热克身后啊，库贝克用到的舒尔斯和维辛茨基这两名啊都是脚下能力更加出众的球员。各队转过身来，正面打角远射被封堵，再扣，再传，这边比较空，再给大门，门将呢将球扑了出来。哎，这个是墨西哥队很习惯的这种打法，就是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啊，通过这种小范围的传递，因为呢捷克队的队员防守队员呢，哎，来直接又来了，哎呀，这球打高了。捷克队的队员呢相对来说呢，他们的移动的速度啊并不快，你看，虽然呢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但是整体的移动啊是偏慢的。当然这个偏慢呢是相较于墨西哥队，墨西哥队25号阿尔瓦拉多这球啊打高了。比赛到现在为止，墨西哥队呢也完成了四脚射门一射正，在罚球区内的射门呢是4-3。捷克五脚射门零射正，墨西哥队呢四脚射门一射正。嗯，球还是出界了。比赛到现在打了40分钟，压迫的力度呢还不够。嗯，这是计时的积分榜。

墨西哥队慢了，这球也不犯规，裁判呢并没有鸣哨。嗯，这就犯规了。墨西哥的球员有意见啊，刚才我那下你没吹，这下你吹了。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尔孔来自于阿根廷，

自从补水暂停之后，墨西哥队已经完成了四次射门，一次射正。而在补水之前，也就是第一节的比赛啊，他们一脚射门也没有。二连，右路传传球，找曹范儿，哎，这球防守队员没顶到，把曹范儿也给晃了。阿绍查韦斯今天呢还是镇守墨西哥队的左路，好，出了墨西哥队的犯规。哦，这球应该有一个肘击的动作啊。嗯，阿基雷呢也在跟第四官员啊这儿做着沟通。阿基雷刚才说，刚才那儿你没吹，这儿你吹了啊。显然还是在投诉呢，裁判的这个执法的尺度啊不一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曹法尔投进来，一点没顶出来，外围尝试打一脚，道杰拉，放到高射炮。这种球大家看，我们看刚刚上一场比赛被大家转播的这个海地的这个比赛进球队员，你看他那脚是也不，这个球是不太转的，但是看道杰拉刚才这个球，一个是高了，再一个球很转，证明了这个部位呢吃得不好，脚背的绷得还不够直。连续的强势配合，头球呢回给门将，现在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几个队员倒地啊。这十八号萨迪莱克，萨迪莱克啊，这名中场球员是个小个子啊，只有1.70米。进入到上半场比赛，暂停54分钟。非常严密的五后卫，哎，这边位置轮转了，在内部往右路推，

0: 再往里传，门将呢将球没收。这种球呢威胁呢并不大，这种球呢一个是传球的球速不快，让门将呢有足够的这个准备的时间。胸部卸下来，直接往里传，这种球效果不理想。两支球队呢，现在控球率呢差不多，墨西哥呢稍多一些。卡瑞斯这边给，
1: 那边打一脚，
0: 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啊，来自于胡里安基尼奥内斯。哎，大家看这球非常突然，外围呢尝试一脚远射，卡尔有一个手上拉人动作，卡尔是12号。这球铲球很干净。这种球传的，克雷奇也着急了。好，主裁判呢这时候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个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是个0-0。接下来呢我们也和您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再来到双方下半场比赛。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0: 聊成玩梗
11: 还看小红书。
12: 我是姆巴佩，你输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制，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不是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由捷克队来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马上开始的是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都没有取得进球。目前的比分呢是个0-0。墨西哥队呢在上场比赛呢尝试了13次进攻三区的破线传球，是捷克队是5次啊，是捷克队的2倍还要多。捷克队呢由于呢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前2轮比赛结束之后呢只拿1分，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唯有拿到胜利才会延续下一场比赛啊，进入到32强的这样的可能。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今天比赛不容易，首先呢在阿斯托克球场海拔呢2200，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要在下半场比赛要更加合理的分配体能。好在呢这一次比赛呢还是有着下半场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另外的话呢库贝克呢在人员的储备上呢还是留有一些变招的，包括像西克呀、达里达、赵切克这样的球员还都是放在替补席当中，另外还有普劳沃德。下半场比赛应该说捷克队呢踢的和墨西哥队呢不分上下，墨西哥队由于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的第一，所以呢今天的比赛大家可以看到阿基雷也很放松啊，今天呢连换了多达5名的首发球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捷克队来对阵墨西哥队。捷克队下半场比赛呢是从后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银色比赛服的是墨西哥队。这是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墨西哥队呢是取得了两连胜，他们已经凭借着积分和胜负关系提前锁定了 A 组小组的第一。那么捷克队呢，前两轮结束之后呢只仅拿一分，今天的比赛平局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解渴，他们需要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来延续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晋级希望。大力的界外球出进来，外围打一脚，门将呢将球没收了。这球打得比较正，来自十二号切尔夫。哦，头球争点的时候，两名墨西哥队的球员啊是撞到了一起。三号胡莱什，这是墨西哥的球迷。今天的比赛呢，他们是主场。

东方给的还是一个五二三啊，三中卫的一个体系。回到重新回到场上，其实墨西哥队呢还是一个四后卫，背身坐。今天比赛科瓦日啊，就是长传球。这下还好，两人呢没有碰到。嗯，二长的这一将球呢踢了出去。嗯，下半场比赛呢才是比赛这个胜负手啊，因为呢在高原，整个的这个氧气含量呢是平原的77%。内部扣，内切，往里传，后点队员呢没有赶上。这球呢就是对角线啊，往后门柱啊那个点去传，传的是点。嗯，这球传球路线太长了，在中间呢被拦截。坐回来，套，内切，打门被封堵，下来还有挑传，哎，这球呢让出了底线，全门球。嗯，这脚射门呢还是来自于16号基尼奥内斯，基尼奥内斯呢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呢，外围啊打了一脚质量很高的远射，稍稍的高出。

这球不越位啊，哈尔吹了，这是一个在越位位置的回答球。吉克队员前场高压，但是高压的这个强度啊并不强烈。而且上场比赛呢，吉克队呢行之有效的一些进攻的手段，包括定位球也没太获得到好球，连续立脚出，再往里传，落点不太理想，下来二点。好球，再传，这球啊斜线看得非常清楚啊，这叫破线的传球。做再给，先站住身位，不犯规。裁判还是吹了

墨西哥队的防守犯规。提早了赫罗热克，哎，来看这球传跑的时机啊非常恰当，然后再将球打到中间的时候呢，这球呢搓起来了，打了一个高球。挺小的过人往内线倒，撞墙上了，四号阿尔瓦雷斯

左脚传进来到后点，头球到中间下来之后的二点球拿下来，再往中间端角球。哎，这种定位球啊还是捷克队的行之有效的手段。虽然现在绍切克和希克呢还并不在场上，但是他们还适于啊这种定位球当中的争抢争点。看看角球，十八号萨迪莱克来踢，左脚开起来，下来了到外围，曹法尔。这球船被拦截了，给直线，再往里传，头球，外围凌空扫一脚，要马上上前压迫，这下压迫没有，马上转换的机会就出来了，三个人上来围，还是墨西哥队将球权抢下来。机会，大门有了，墨西哥队一次反击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一次反击的机会。在中锋位置的队员啊，在中场拿球背身护球的能力非常强，吸引了三名防守队员的注意之后呢，将球呢捅了出来。查韦斯，查韦斯的进球，左脚呢在罚球区内完成了一脚推射，

来看，这就是三个人上来围，然后呢想倒地铲球呢也没有铲到，面对出击的门将很冷静啊，左脚，哎，推远角，一次转换反击，墨西哥队呢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啊，反击就是他们最为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墨西哥队已经连续在四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都有进球了。劳莫德登场，捷克队的豁然了，替下了26号维辛斯基。

三号蒙特斯，这个球传进来，后点，门球。六个人碰到，不断的计时的积分榜的话呢，捷克队就垫底了。墨西哥队呢，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呢，三战比赛全胜积九分。当然，比赛呢还没有踢完。墨西哥的球员还是速度快，

刚刚呢，就是墨西哥队抓了一次很好的转换的机会，这边呢推直线，靠，克劳沃德

格雷奇，比赛现在到目前为止呢打了一个小时，墨西哥队呢目前呢1-0领先于捷克队。墨西哥最近10个世界杯进球啊，是由10名不同的球员打进的。外围打角远射，哎呦，这下应该打头上了吧？还好，应该没事啊，问题不大。再往里传，墨西哥队前插。吸引防守球员注意，给过来门将，哎呦，这球又有了，2-0，2-0。16号基尼奥内斯将场上比分呢变成2-0，还是一次转换的机会，就是打转换呀。捷克队下半场比赛啊，打这60分钟了，体能也是不行了。墨西哥队确实强。您看，防守队员都在看什么？队那21号怎么走了？又想看球，又想看人。科瓦日第一下已经做出了关键的扑救了。基尼奥内斯啊，也是着打入了本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二粒进球，是墨西哥队啊进球最多的球员。捷克队要回家了。

墨西哥队呢要换人，18号巴尔加斯和11号圣地亚哥西门尼斯登场，替下了7号罗莫和22号马丁内斯。

捷克队啊，其实这么看不出捷克队的这个比赛到底要打什么？你是要打快攻的转换，还是要打高球高空轰炸？看不出来。主裁判这边呢，马上给牌，给了4号阿尔瓦雷斯一张黄牌。贝克马上要换人了，但这个时候球队已经落后2球了。9号赫罗热克被换下，上场了10号西克，同时22号绍切赫也登场，这会儿才换上主力，把赫罗热克和霍莱什换下。这两个人上来之后是有高度的，看看是不是打4后卫了啊？就是双中卫。而另外进行的一场比赛，南非队目前1-0啊，领先于韩国队。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小组第三呢将会是南非。啊，小组第二呢会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啊。小组第二呢将会是南非队，韩国队呢将会来到小组第三，而捷克队呢将会被淘汰出局。这应该是沿用了一个新的规则啊，门将发球的时间呢过长，给了对方角球。哎，角球定位球，这是捷克队的手段啊，球传进来，一点被顶出来，最后时刻猜想一下啊，上了绍切赫，上了西克，是不是要高空轰炸了？南非现在1-0领先于韩国队。左边路局部的2-2，解扣，直接往里传，头球，哎呦，这才是捷克队的打法嘛！这球啊很转，哎，最后应该是阿尔瓦雷斯传啊，顶到了，这样的话角球，左脚的萨迪亚克来踢，到后点，

有点大，角球，普拉沃德，基本上人盯人的防守策略，球传起来，下来二点，啊。二一号到杰拉啊，球呢还是打高了。好，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13: 喊我哈西达。
12: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4: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别护住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5: 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冰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7: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就是捷克队和墨西哥队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目前呢，墨西哥队呢是2-0领先于捷克队。老帅库贝克啊，在两球落后之后呢，才想起来换上绍切克和希克两名大个子球员，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这场的比赛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他们将会提前回家。

库贝克的球队要打出自己的特点。上场比赛随着体能的下降，进入到了墨西哥队的喜欢的节奏当中。墨西哥队再次要进行轮换，阿尔瓦罗

维达尔哥登场，替下了19号年轻的莫拉，只有17岁的莫拉，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展现了70分钟。按照实时的积分榜，墨西哥队呢3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南非队呢排在小组第二，而韩国队呢是小组第三，捷克队呢小组暂时垫底。对，四十五度角往里掉，这是你的特点啊。

比赛来到72分钟，哎，由于这球啊自己处于越位的位置，所以这球没敢去接。

刚才呢，那真的是奥乔亚。手上实际上是有推人动作的，四场伤停补时都不到20分钟了。曹法尔打身后，先拿。普拉沃德两人上来夹，哎，要了一个角球，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基本上人定人，球传起来落点还是不好啊。今天几个角球的落点呢都不理想。正面，胸部切下来，再往里传到后点，啊，吹了攻方犯规。绍切克和西赫上来之后呢，就是去争前场这高空轰炸，去争点去了。这是捷克队的踢法呀。

头球，就顶高了。好，40岁的奥沙亚登场，替换了墨西哥队首发门将兰赫尔。奥沙亚已经40岁了。另外，20号查韦斯呢也被换下。

上场了23号加利亚多。再传，连停带过，角球在面对墨西哥的高原主场啊，捷克队下半场比赛踢得有些狼狈。在赛前发布会上，有记者也问到阿吉雷说，捷克队很高，你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但是今天比赛呢，捷克队的高啊没太看出来，倒是墨西哥队的快速反击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小宝，小宝，你来到了左路，再推直线，捷克队完全踢慌乱了。嗯，外围远射，21号到杰拉，比赛已经来到80分钟，捷克队很难了。大西克，曹范现在基本来到了左路啊，返回球，捷克队的定位球，

左脚打进来，头球后点，曹宝的就很聪明，这种平抽球啊效果不理想，别犯规，马上这边尝试打身后，他是曹法尔，送直线漏向前，舒尔茨两人上来夹，还是想走两人中间呀，没成功。

在场边，这个队呢还要再换2名球员。

三

这边怎么了？哎呦，这是自己啊，看一下啊，少切克，哎呦，少切克，这个脚踝扭到了，支撑腿的脚踝，这下会不会是跟腱呀？19号少林，大个子的少林，身高达到2米，少切克，张开这下啊，很像是跟腱出了问题啊。

这一下真有可能是跟腱。那希望不是啊。十九号少林，少切克呢被换下，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十二号切尔夫。少里和索伊卡两人登场。74岁的老帅库贝克，捷克队

很有可能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只带来一分而提前小组被淘汰出局啊。这已经属于太盲目的踢法了。这是实施了积分榜，而另外一场比赛目前呢，南非队还是领先于韩国队。

这完全是墨西哥队呢所习惯的比赛节奏。刚刚替补登场的墨西哥队的门将奥乔亚也是世界杯第七位出场年龄达到40岁的球员啊。而在奥乔亚40岁零346天，他也成为代表墨西哥队出战世界杯比赛最年长的球员。

转到后点，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伤停补时56分钟，不犯规。左脚，外围，打脚远射，再往里传。

0: 哎呦，这下啊，又犯规啊！
1: 墨西哥队亮起底了。

0: 少林。
1: 就选择直接攻门了。二十一号今天比赛啊，射门数倒不少，但是呢，射术呢似乎都不太精。这球呢，脚攻想直接端进去太难了。时隔20年，捷克队重返世界杯的赛场，但是。他们要止步小组赛了。捷克队再打又有了，3-0杀死了比赛。在阿斯特克球场，墨西哥队3场的小组赛啊，保持全胜啊。而捷克队也是拼到了最后一刻，在高原球场下半场比赛，他们的体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虽然老帅库贝克对此呢早有心理准备，但是这就是高原主场的威力。

好球呀，最后时刻客场场的费达尔哥的进球，在伤停补时阶段。

几个队呢还在拼。这边呢送直线，啊，球拿不到了。曹法尔今天比赛啊，从头拼到尾，拼尽全力。

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 A 组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呢三场比赛保持全胜，积九分，小组第一顺利出线。而今天捷克队他们没有在阿斯克球场迎来奇迹，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从内德维德时代到如今的绍切克与希克、曹法尔，捷克足球呢始终还是保持着这种顽强不屈的底色。他们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可惜小组赛他们出局了。

0: 好的，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本场比赛呢，是由李晨明为您带来的相关介绍。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叫外卖。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叫外卖。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幸福喜得。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分情况，恭喜石平旺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0: 就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板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1: 第三 ,Fall Assist, Blocking, 阿特亮阻挡犯规。荷兰的球，中国球迷防守。
0: 莱昂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
1: 罚球两次，刘帆和我们去杀。
0: 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国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阿德玛China ball. Substitute Netherlands.
2: Hey, 三次进攻，三个前场篮板球，行吗？行了，把这
0: 这边反击，杨艾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三十秒。方正清接传一打。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球场能量 ，Let's go， 上！

0: 方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啊，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Gentlemen, number eight, holding, substituting, time. 中国队发言。
0: 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因为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是时间不够了。高嘉义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来到 Let'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周磊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佳义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Adam Kuta。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0: 荷兰队换人，中国足坛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掌声鼓励高春元，四人队不要退，在八号主打犯规防守两次，
1: 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士元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士元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阿德玛阿德玛三分球上一场
1: 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唐成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0: 第4問サクシタイム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1: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0: 来的吧，三个棒，中国的球。
1: 杨森回来请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清楚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龙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赵维龙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 安顿上线，手递手桌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0: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Try the ball.

0: 好球！廖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1: 掌声鼓励杨马森。
0: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雨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鼓励孙继明，一分三分就行，上。欢迎杨马森，掌声鼓励他，成功后。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ubstituting Netherlands

0: 挡拆胶布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
1: 三分钟，停，time out。

0: 中国队发言。班长三号郑麒麟，班长雷放陶思言。
1: 朱俊龙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0: Number 16, in contact, Sub-Tilting, China. Lana Kuta, Su Ling.
1: 被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想上。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两分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1: Final Ball 中国队球，
0: 声音再大声。

0: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1: 快点，对方终结。

0: 现在中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入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三十八年八十三十六年风景双方百人三十六年

0: 剩六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4: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和。

0: 多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上半场第二节呢，中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对中国队外线锋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艾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马文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三方法人。China， 冠军期间第三届比赛最大声的掌声声，中国队。
1: 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高诗妍还一个三分。
0: 高诗妍，掌声鼓励高诗妍。Number 8 Subcoaching Team China Subcoaching Both Team 双方法人。Please search personal foul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球也出现了失误。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放，提醒并肩作战的加盟方，中国队，中国队，三球线。
0: 这球李荣臣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0: Adams, Netherlands 4。中国成名，整齐划一的防守声。防守。
1: 许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0: 中国队换上了号，许昕换上51号，杨范森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对方拉的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1: 嗯，杨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0: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刘星莹替换王翠莹，
1: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7秒，断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荷兰队的换人 ，Pittsburgh first foul，

0: Bulwarks. Kansas Bulwarks. Temple Mobility. Edmund Paul, 王守正.
1: <音>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 行进间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哇！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安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行进间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安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
0: 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Netherlands seven, holding. 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1: Holland 队继续投抢。 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Crosby， 掌声送给杨汉森，拍手的鼓励，再热烈一点。咱们继续有请 Apple。

0: 三条线，加一条，中国队换人。
1: 再上徐昕啊，再下
0: 关键的防守。

0: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强攻，加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1: 哎，不错啊。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

0: 出来的不
1: 行。鼓励他们，掌声再热烈一点。传承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儿？中国队，
2: 加油！中国加油！
1: 飞马出击手犯规 ，Number Two Down， Two Shots。
0: 冲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1: 掌声鼓励鼓励，朱振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0: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个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1: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

0: Team Netherlands. Number 16, Blocking Fan, 16号，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Personal.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荣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Other boss，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国队，中国队！
1: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那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0: 中国队换人，
1: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three， 你说就签。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Team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foul, shooting two.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爱森第一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非常凶，赢拳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0: China number ten， holding foul， substitute China。His force personal.
1: 分开又追上来，
0: 采访暂停时间。
1: 杨爱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那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吊下。
0: Center overs。
1: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有能打进。
0: 整齐划一，注意打分。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1: 亮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两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来，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

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飘，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发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上来的吧。采访上来的中国队的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严格的采访，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这三名上罚球线。
1: Subcoating Netherlands。
0: 次封盖，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啊，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中国队。

0: 拉队打破了僵局。
1: 非常漂亮的进球，
0: 是的，
1: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红眼投入。

0: 龙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来，一起来吧！
9: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

0: 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96-977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脸颊，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1: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 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 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 也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Daniel Mod.

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赛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也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三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荷兰选手范克林肯，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

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米51。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头过了60米。这边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米86，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米57，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米72，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米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米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99米。啊，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米。这一头成绩是无效的，塞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咱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

南非的选手扎基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项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一百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一百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哈德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一百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这个杜古马

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波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也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会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拉巴特站的女子八百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

0: 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而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

0: 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6月5日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1: 三，
0: 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伊纳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创造的19秒67。

0: 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了。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Set.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 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

值。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特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我们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卡什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努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萨姆道夫也退出赛道了，让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努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愉悦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

0: 三分30.35。在纳特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科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战钻石纪录。3分30.35，纳德尔是3分30.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特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

保持在第一位，杰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的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杰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杰莫，杰莫这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打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卢，有差不多10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勒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世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雷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第8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6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4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3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

0: 最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霍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基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基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基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那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基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坎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其实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五十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

0: 析。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吉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那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呢，给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对。バソロロ。嗯，这箱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然后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
1: 哇塞，
0: 给八十一米三四，看看沃尔科特，小乔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一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22米52，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米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砸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了。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一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米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 维持86米上下的

我们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0: 但是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科埃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而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枪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但是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栏架攻栏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栏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斯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廷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三千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是别的散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0: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10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狮的比赛开始。

0: 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文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2: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2: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2: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2: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2: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2: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2: 是
0: 拆开这个球，
2: 高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2: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2: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2: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两个三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2: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手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2: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2: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2: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得漂亮。
2: 这个王哲林去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2: 是

0: 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洛夫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罚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嘛？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1: 这就差了一点点，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1: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1: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0: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6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

0: 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霄、桑普森四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0: 那
1: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啊，
1: 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霄准备上了，
1: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节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1: 又传进来了，
0: 给得漂亮。
1: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的。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1: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1: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3犯和4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霄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霄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2名外籍裁判和1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吴霄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啊。
1: 而且还打成了2+1，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2次犯规。
1: 对。

0: 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1: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0: 是，
1: 位置有点重叠了。那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0: 反击，布朗不传了。
1: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这场出现的是反超了，25-24，
0: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1: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十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射手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超了半步，
2: 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你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古德文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义乌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3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去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2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2: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2: 布朗上罚球线，

0: 这球没有罚进、啊、
1: 还有九秒，最后上海的一攻，
0: 张智霖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刘星，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正在做多样福利。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过后，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堵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殿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1: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挡摆开造犯规。
2: 看看球鞋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1: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1: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2: 下面国家九十四号队员主队换上27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
1: 马殿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0: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殿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对，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铮的战术犯规。
2: 恭喜防守下一位11号队员队伍犯规，刚打开门了，王学凯。
0: 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1: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1: 对、啊、
0: 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0: 这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0: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再行防守的
0: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是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比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1: 是。
0: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0: 球
2: 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0: 是，
2: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0: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3: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陈翔天线支持路线，防守。
0: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0: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定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0: 是，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2: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0: 是，
2: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2: 是。
0: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2: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节剩半节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也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2: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2: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2: 而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2: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2: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商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2: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证，太阳网马上参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加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 暂停时间到。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打中了。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雨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0: 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1: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0: 是
1: 对吧？
0: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ay, guys, hello, Miss Lunch of Away.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跨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速领先。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浙商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
0: 对，
2: 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超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浙商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三名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每位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

0: 尔顿都是三次犯规，上来就是两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三个主力是两犯。还是联防，
1: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1: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三犯了，
1: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1: 啊，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裕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冲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

0: 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

0: 连得了十分。
1: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八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7: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6: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0: 欢迎回家。
9: 玩累了就回家。
1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9: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这个没新意，
18: 这个分量不足，
19: 点啥呢？
20: 有请新朋友。
2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3: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斯达达德罗尔，前方向球权，中线前场线至球路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1: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0: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1: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0: 是的，
1: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0: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是
0: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1: 是。
0: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1: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0: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1: 是
0: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1: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0: 3分，哦，又是张镇麟，
1: 跟
0: 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1: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啊，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0: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1: 对，
0: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1: 对，再看这球，
0: 没人背篮板。
1: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0: 10分，罚球线，
1: 哦，这球给盖掉，
0: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1: 是，
0: 还是守联防。
1: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0: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1: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0: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1: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0: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1: 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1: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1: 张镇麟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是非常的重要。
0: 就是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

0: 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1: 是
0: 这个要注意。
1: 刚才朱锦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妍。
0: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妍，
1: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
0: 三个人照顾不了，
1: 加布朗
0: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儿都是防守人啊。
1: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0: 对对，就像这样
1: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0: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1: 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1: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0: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1: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其实王涛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2分球，2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3分线外一边2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1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

0: 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追上追上追上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曼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江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曼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明辉顶弧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两分多钟还是三犯，
1: 是又抢断了。
0: 刘征，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征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温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市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市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被。

0: 接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1: 孙铭徽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门超远距离三分球，
0: 三分这个太远了。
1: 古德门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0: 是
1: 给对手沉重一击。
0: 这一节浙江中山证券只拿了11分，
1: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市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0: 是，
1: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0: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3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1: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4场。李敏胜第4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0: 还是没有。
1: 王哲林在最前面，
0: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1: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0: 没人防、
1: 踢扣，
0: 这球没人防啊。
1: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3分球，上海九市今天的3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0: 是
1: 达到了11次。
0: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1: 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0: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以真化境啊。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这个李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0: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1: 是
0: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1: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那么球的转移非常的

0: 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的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是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能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棒中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
1: 来了
0: 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虎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虎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虎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

0: 进攻了又组织了啊，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啊，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啊，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1: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市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0: 是
1: 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0: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1: 输最多的一场啊，
0: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1: 对，
0: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全员轮换
0: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啊。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柏芝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市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0: 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对哦，投球，
0: 很维萨。凯凯，大门这次进了，大门漂亮。往里切。
2: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3: 是的，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到后卫。

0: 而知，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转播。中国队呢经历了第一周的比赛之后，现在开启了第二周的征程。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土耳其队啊，对手目前的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中国队开场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身上的是红色队服。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是请到了中国男排的球员张哲佳，和您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张哲佳您好。
8: 徐老师晚上好。
7: 嗯，看上这几个球，土耳其队攻的还是非常凶的。其实呢在第一周呢张哲佳是随队出征的比赛，整体呢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不过在第一周比赛过后啊，目前国家队呢是安排张哲佳是在北京进行康复训练，以包括加强体能的储备来准备后续的比赛。
8: 是的，队里还是安排我留在北京先进行一些康复，然后加强一些体能吧，为了之后的比赛做更好的准备嘛。
7: 对，因为今年我们也都知道啊，中国队除了第一站在临沂之外，我们还去承办最后的总决赛。
8: 是，
7: 所以说我们没有总决赛的资格上的压力，然后国家队这个大名单的人员安排每一周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期待呢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8: 是是是。今天胡汉林首发了。
7: 那么随着比赛的进一步进行呢，也可以请张哲佳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球队的情况啊，包括一些战术安排、人员的配置。包括就是在上一周，我们看到海宁指导呢，他对人员的安排上，特别是两点、三点，是让江川去搭档吴斋，王鹤斌去搭档文子华这样一个配置。
8: 对，一般来说，现在因为换人次数增加嘛，现在一直有八次可以有换人的机会，所以海宁指导更多的希望就是把这些换人全部用满，让所有的队员都能派上用场，都能上场，都能帮助队伍。然后现在更多的是先派出吴斋和江川首发，先进行三点攻的进攻，然后等他们轮到后排的时候再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然后再次延续三点攻的进攻。
7: 这球看看有没有啊，确实是没有打到篮网手啊。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啊，在主攻线上我们看到的是四号李磊搭档23号王斌，在副攻线上呢是5号胡汉林搭档15号彭世坤，二传位置呢是11号吴斋，接应是2号江川，最后人16号屈宗帅，这是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的安排。大力跳发，三米线后的组织，二号位的吊球，这球吊得不错。因为土耳其队拼发球是肯定的，现在男排比赛里，包括女排比赛，这种冲发球

0: 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他希望冲掉我们的一攻，那江川这个球化解危机还是做得不错，
1: 是处理得不错。那土耳其队海宁指导也经常跟我们说，土耳其队是一支就是冲劲非常足的队伍，在场上不管是从发球还是进攻上，更多的就是这种发力啊拼力这种为主，所以我们还是要需要想要赢下比赛，更多的还是需要顶好我们的一传。
0: 没错，漂亮。胡汉林今天这个首发呢，能够把这种球能够保证，还是做得非常到位，这是打了一个进底快。这属于拉三吗？
1: 应该是一个小拉三。
0: 嗯，
1: 胡汉林还是非常有天赋啊，年纪非常轻，然后身体素质特别好。好防守。
0: 单手桥，你要拔高点，这个球土耳其试一试有打手啊，但一才是给了中国队得分。今天土耳其在首发的安排上，二传位置是17号的耶尼帕扎尔，接应是12号的 A 拉古姆奇亚，主攻线是6号的于克塞尔，20号的巴伊拉姆，副攻是3号图梅尔和7号贝蒂尔汉，自由人是巴伊拉克塔尔，没打手。
1: 还是想知道打手这个，短平怎么是他左手扣的？好像是，
0: 所以就看着比较别扭嘛。一传不错。面对双人篮网过去了，这球被掉了一个心，这个篮网实际上高度是有的，但是时间节奏啊还是被对方给观察到了，
1: 是对方一看也是我们形成的双人篮网嘛，要想办法突破我们的篮网。
0: 强攻，有炸手成功。手
1: 里嘞。
0: 今天其实对于李磊来讲啊，他的这个进攻，这是海宁认可的。主要是他这个一传和防守上，如果能够顶住压力的话，应该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1: 是啊，李磊在篮网方面，因为他身高也有优势嘛，然后弹跳也不错，在篮网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然后他需要顶住一传，然后在进攻上也需要在困难的时候打一些关键球下去嘛。
0: 球给的点很高啊，六号是于克塞尔，这个也是年轻的主攻手啊，04年出生，204的身高。还有推给副攻，这个土耳其的处理球还是比较的从容，
1: 副攻自接自扣啊，
0: 就张哲佳，最近几年你们跟这土耳其队这种熟悉度，你觉得这支球队它的特点，
1: 我觉得
0: 应该有哪些准备？
1: 就是土耳其队还是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土耳其队这支球队冲劲非常的足，但是呢也是容易一支哑火球队，你必须给他就是连续防几个，打几个反击，他可能会有点懵。但是如果让他冲开了，这支球队还是非常难制住的一支队伍，因为他冲劲真的非常的足，让他们上一站还赢了法国队。
0: 这支球队他的整个就是也是情绪，
1: 对，情绪非常情绪化的一支队伍。
0: 平发球，有些进网，球可惜了。徐东帅呢，一直是想要做好保护，但这个球还是没有顶住。
1: 是。
0: 我们开局呢实际上是打得非常好啊，不过这段时间呢土耳其

0: 对，又反超了比分，目前是9-7，海宁叫了一个暂停。
1: 是，可以看出土耳其还是贯彻的不停的拼我们发球啊，迫使我们一攻不是很好组织啊，打条攻，然后抓我们的，他们对我们的高球拦防比较成功。可以看到连续几个高球，24号位都被对方撑起之后后排防守防起来了，所以对方对我们的部署也是应该做得非常到位的。
0: 对方拼发球应该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啊，我们在意料之中呢，所以也像张哲佳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扛对方几个回合。
1: 对，
0: 就是当他连续拼发球，我们能顶住几个一传之后，他自己也会在发球上会有些犹豫。
1: 对，在场上这种情况下，一般更多的是如果对方拼发球，你不能要求每一个球都要颠到位，更多的是先不飞，然后我们可以再组织调攻，然后再不停的来回球之后再寻求得分的机会。你如果真的是一直要求一传定到位的话，会出现很多这种过网球啊，甚至中间放球，
0: 心理压力会很大。
1: 对，
0: 土耳其队现在发球是越发越有信心了，接应拉古姆齐亚。他现在这个发球冲出来之后呢，都非常难摁制，摁他了。连着两个 ace 球，
1: 是，而且线路非常散啊，上一个发在了5号位、6号位当中，这个就发在了1号位上。
0: 目前中国队呢，在前四场比赛过后呢，是1-3。
2: 我们要给他们送分。
3: And go in defense. It cannot be. You not go. We speak before about we go, guys.
4: 继续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海宁指导还是更强调要打好自己的东西啊，不要一直就是这些直接的送分，也是希望能把一传先接起来。
0: 土耳其队呢是过去4场比赛是2胜2负，目前跟中国队呢就是只领先1个胜场。目前呢在第一周过后是只有古巴队和阿根廷队还未尝胜绩，而我们在这周之后也会面对阿根廷。那不错，好球，
1: 好球。
0: 就像这样的球我们能顶住1到2个。
1: 对，在这边强发轮的时候，如果能顶住1到2个，尽快的过掉他们的强发轮，那这样慢慢的一分一分咬住的话，我们就会找到防反的机会。
0: 是，这个王鹤斌也是给王斌立得很好。
1: 王斌从去年到今年进步真的是非常的大。
0: 对，没关系啊，这边呢就是换发球之后呢，也是希望能够发出压迫性，差了一点点。哎呀，掩护的不错，李磊空门了。
1: 今年海宁知道就经常要求我们多进行这种快球后三的这种相互掩护的这种战术，可以看到今年后三明显比前两年要增加了不少，效果也是不错。
0: 他这个3-4号位的掩护直接给后排就制造了空档。
1: 对，
0: 给半到位的球。在男排比赛里，三米线上的组织也算到位球吗？
1: 如果说性能好一点的3米线到2米半的球，其实完全可以组织快球，因为男排的副攻可能身体素质啊，或者是配合更默契啊，更熟一点，所以他经常有一些配的默契的二传和副攻，在3米线上甚至4米线上他都会组织一些快球。
0: 这球在界内了，所以我估计啊，今天土耳其的策略呢，他也是在发球上
1: 就是不停的冲发球，冲发球，
0: 他会把更多的，他倒不算是压完全压宝吧，但是可能他会在发球上
1: 是
0: 会有一些大胆的尝试。
1: 是的，
0: 图梅尔的发球。

0: 扫球。
1: 还是以发带拦，三个人盯住了王斌的线路。

0: 过渡一下，哦，机会球。
1: 这种时候其实就是考验中国队给你机会，或者说给你转瞬即逝的机会，你得处理好小球。
0: 对，在推攻球的时候还是要更好的抓住这种机会吧，来之不易的机会，推攻过来的球就是完全可以组织好，然后争取拿下这一分嘛。
1: 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你就在没有掩护的进攻，这种强攻，王斌现在被盯得比较死。
0: 是三人网对这个男排的三人网，其实在扣调整球的时候，压迫力还是对攻守的压迫力还是蛮大的。
1: 虽然现在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落后有点多啊，但是呢，还是要再顶一顶，因为。就是靠土耳其队这种情绪，他上来之后他会连续得分，
0: 是，
1: 但是如果你顶几个球之后，他的连续失分也很快，
0: 没错
1: 啊，所以现在千万别松，别觉得第一局先落后多就松了，
0: 在比赛进行当中也可以再找一找自己的比赛状态啊，
1: 对，
0: 调节一下，找一下对方的问题，看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1: 漂亮，
0: 又是一个后三进攻。
1: 嗯，你看之前拿分都是后攻拿的。
0: 对。对方副攻和主攻都被彭世坤吸引起来了，然后后三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空门，或者说一个单人拦网。
1: 好发球，对方也是调攻。有效拦网
0: 机会，还是三人拦网，对方只要能抓到这种三人拦网机会，是毫不犹豫的会并过来进行一次三人拦网。打在正好是打在第三个人的手里被拦下去的，
1: 他这个巴伊拉姆就并拦速度
0: 很非常积极。
1: 高点的平拉开，
0: 好防，哎，连击，
1: 其实我觉得进入到回合球之后啊，双方也差不多，
0: 是，
1: 但是就是现在在发球环节上，
0: 主要是我们发接发上现在还是相落后于对手吧。
1: 嗯，攻守在四号位的斜线得分。
0: 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土耳其队对我们这个拦防的布置还是非常到位的。刚刚副攻进攻也是几乎形成了双人拦网，然后被粘起了，然后在两边有机会就是三人拦网，然后换上李永贞了，
1: 换副攻了。今天首发出场的胡汉林呢，还是有不小的压力。现在整个二传呢组织的还是比较得心应手，它两边的这个拉开
0: 是
1: 就是二四号位的调动。
0: 土耳其现在有种就是开局的时候打两个副攻，吸引你副攻看着他，然后再开始两边拉开，
1: 对，

0: 球
1: 是还
0: 是
1: 个后三接
0: 外
1: 的啊。
0: 嗯，今天第一局比赛，中国队是13-21，暂时落后。
1: 又是一个发球得分，还是个12号，他们那个接应。李永真，
0: 嗯，
1: 说
0: 他现在呢，就是场上没二传啊，但是用了这个双接应，由接应发球，前排二传换下，再上替补接应，
1: 增加前排拦网高度。
0: 对，最后呢，就是让，
1: 好，现在接应发完球之后，再换上另一个二传，就直接形成一次两点换三点。
0: 没错，这也是比较惯用的一种换人战术。
1: 是因为毕竟接应发球一般都是强轮嘛，
0: 嗯，
1: 所以也希望接应能够多发球。
0: 不是有些可惜啊，因为呢，这是刚刚替补上场的李永真，发球下网了。哦，这一分啊，还能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啊，24-14，这个探头球给打飞了。
1: 对了。
0: 中国队呢，在对方现在手里握有九个局点的情况下，再次启用了两点换三点。好球！
1: 好球！好
0: 球！虽然现在对方是拿的局点啊，这第一局比赛呢，其实现在我们先不要管这个输赢，
1: 是
0: 能够多打一会儿，再把这个感觉找一找，啊，
1: 对对。这时候在大比分，一般在大比我们比赛当中啊，很多时候大比分如果第一局输了之后，然后在局末阶段再找找感觉，第二局上来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挥。
0: 25-16啊，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啊，土耳其队呢先赢下了第一局啊。中国队今天开场呢，其实开局是抢得不错的，但是这个后续被对方发球冲得有一些被动。我们看看第二局中国队的调整。
1: 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 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8: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转播。这周呢是来到了波兰站，中国队跟土耳其呢刚刚结束了第一局，目前中国队暂时0-1落后。我们看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第二局的根据人员安排，应该二传和副攻线还是继续先发吴斋跟江川。
1: 是。那个
0: 应该在第二局换人了，应该是换了主攻线，于渊泰上了。
1: 对，于渊泰换，应该是换下了李磊，还是换下了王斌？换下李磊。
0: 嗯。
1: 于渊泰的手包成这样，应该还是有些他之前开完刀的手术之后还是有些反复，应该。
0: 那他就是第一周表现也不错。
1: 对。
0: 后攻，现在很明显土耳其啊，因为第一局呢被王斌打了几个后攻，
1: 开始盯防，注意盯防这个后攻了，稍微一传不到位，更多的还是不陪你副攻跳了。
0: 嗯。稍微有点近吧，
1: 还是二后卫。
0: 嗯，江川这一板打得很坚决。这球可惜了，
1: 于渊泰是改飘球了，好像。调整球。高清，可惜
0: 被土耳其队掉两个心儿了。
1: 现在前两年土耳其这个处理球方面也是变多了，手段也丰富了不少。
0: 对，
1: 这两年

0: 提高的也是非常的快。好一传，
1: 自由人直线防的不错，
0: 是
1: 好
0: 篮网江川，
1: 这时候盯住了对方四号位的进攻，还是要咬，中国队的策略还是要再跟他咬一咬，
0: 是还是首先看这个发一传能不能顶住，顶住一传情况下，然后二传组织好，先把自己一攻打好之后，再想着怎么去抓对面的反击。
1: 传不好，传不好，现在今天强攻基本上没过去，
0: 对，土耳其三篮网的高度都非常的高，手型也非常的好，你可以看出王斌还是比较贯彻海宁指导的思路，当面对三篮网的时候，海宁指导要求就是照着第三个篮网守的人去想办法接手啊处理，你可以看到这几个球都是被拦在第三个人的手里嘛，还是对方拦网形成的非常的快，然后效果非常的好，就很难直接接手出去。
1: 你看刚才那种球啊，他拦网已经就高度也已经在这儿了，
0: 是
1: 如果说就是变平打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对，就是打的话就是更多的他也是要求对着第三个人的手平打，对，就是朝着就是小斜线的这个界外去平打，就利用第三个拦网手，
1: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第三个人的点是相对低一点，
0: 相对于原因就是他过来的距离比较远，他容易形成不好非常有效的这种拦网手型，就更容易，如果打是往下搂的话可能会搂在人家的这个手臂上面，但是如果说你是选择稍微平打长线一点，他可能会正好是手上部分的没有摆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制造得分的机会。
1: 根据目前的双方的世界排名来看啊，土耳其队呢是排到了第十二，中国队排到第二十四。实际上呢，从近几年来的世界大赛的交手状态上来讲，目前土耳其呢，可以说是一支实力相对突出的球队。
0: 是，
1: 并不是说大家在可能往前再去倒推五六年、六七年之前，认为土耳其队，是一支相对普通的球队。
0: 是，
1: 所以这比赛呢并不好打。
0: 停球。
1: 前区有准备。
0: 好防守，
1: 这球呢又是四号位的进攻得分了，
0: 点很高啊，选择炸手打在李永贞手上，
1: 中队这边呢再把王鹤斌跟温子华换上，好球，
0: 可以看出王鹤斌对李永贞还是非常的信任的啊，已经可以看到上一局的时候局末阶段有一个大概在三四米线的短平快，也是非常信任李永贞，把球交给李永贞去打，那这个球上来他刚上来就直接找到了李永贞这点，哎，
1: 这球实际上没有完全配上，
0: 这个球我觉得就现在裁判就是新规出现之后，这个裁判的尺度上多少有时候还是有些让人不好界定，还是看当值主裁的这个情况，你看又是开网球找到李永贞，
1: 球稍微有点可惜啊，

0: 破坏性拦网了，10-4。他这个年轻的主攻啊，04年的于克塞尔，2.04，还是很有特点，
1: 非常有实力啊！可以看出，就是每个都是炸手出界，可以看到力量相当的大啊。
2: We talk about it before. He will shot, he has to take it.
3: 拍球的时候
2: ，They are shooting a lot. We lose all the shots. So
3: we
2: have to know, like, ready for taking the shots, guys.
3: 准备好他们的拍。
2: Like scouting, so get your mind, slow down, get your mind.
3: 下来啊
2: ！Don't play scoreboard, don't play scoreboard. Play our level, level up, level up.
3: 一点一点一点。
0: 感觉说就是现在先不用看比分板，
1: 是
0: 啊，慢慢来，
1: 还是一步一步找到自己在比赛上的感觉和节奏嘛。然后也强调了刚刚几个接应的轻搓，应该是没有起来之后，海宁指导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下来，想好准备会上说了些什么东西，然后把一些轻球给捡起来。
0: 现在这是土耳其的发球强轮啊，中国队这一传顶得不错。吹了，看、
1: 啊、
0: 这个吹了，吹持
1: 球
0: 了。他觉得可能是球在攻手手里有一段时间的停留。
1: 可能是吹了王鹤斌传球持球吗？这个。
0: 现在啊，就是吹二传呢，就是你组织，你不是直接往回掉啊。
1: 对。
0: 这个，而连击是就可以不吹了。
1: 就自己在场内的不传过网的连击，它是现在放宽了，是不吹了。那现在很多二传这种二次球，你如果是双手往下摁的这种，就已经是完全禁止掉了。
0: 所以这对于很多技术性打法比较细腻的球队来讲，
1: 是
0: 有一些吃亏的。
1: 是的，像对之前的。北京的那个外援，北京男排请那个外援塞尔维亚的那个，然后还有我们之前上海的外援请的库比亚克，有很多这种抹抹掉掉的这种处理球，现在对他们来说都已经不能实行了嘛。只要有这种行为就会被吹，也是希望更多的观赏性嘛，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扣球出现。
0: 对。中国队呢，现在是上了刚才上了27号的薛志宏，来上来发球，
4: 前后打得好，
5: 对。
1: 还是可以看到土耳其队还是始终在拼发球啊，不管是领先多了还是刚开局，他就始终在拼发球。
0: 比如说今天呢，海宁在主攻线上激活了李磊、于元泰、王斌、薛志宏，
1: 是
0: 啊，这五个点啊。没有办法，因为李永贞现在是在5号位。
1: 就是打得也很好，就强行拐出来，看到了拦网手之后，强行拐了一条这个斜线出来。
0: 这球看着也挺像的啊。
1: 可以看到，其实土耳其还是不计失误的拼发球啊，连着两个失误了。
0: 现在就是土耳其队，反正从第一局到目前为止，他这种策略是一直在奏效。
1: 是。好发球，
0: 这球发压底线了。看看通过这种发球能不能有连续性的巩固，巩固自己的气势，巩固比赛的这种状态。
1: 应该是界内啊，
0: 是界内，从这个角度看得非常清晰。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温子华属于中国队一个发球强轮。
1: 是。那条。

0: 发球，温子华和王斌的跳发都是在队里算比较性能特别好的。
1: 好发球，对方还要保证进攻，哇，真是厉害！这个拉古姆奇亚确实是厉害。
0: 是。
1: 今天呢，他这进攻线上啊，一个接应位置拉古姆奇亚，一个主攻线上于克塞尔，就这两点，很多调整功、强攻。
0: 都把
1: 打得不错，
0: 都把一些困难球给处理下去了。
1: 一传到位，
0: 还是后三，
1: 好球！现在一传到位呢，前排复工掩护给后三的进攻，中国队运用的还是非常的流畅自如，
0: 是效果比较好，也是引起了双人拦网，然后后三打单拦网得分。薛之宏情绪也是非常的高啊，在联赛然后到队里平常的训练当中情绪都是非常的出色。
1: 好球啊，中国队又一个探头直接打死啊，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球来巩固目前的气势。对方有波动了，
0: 机会，哎，
1: 这球也吹了，
0: 也吹了一个持球，也是因为新规则嘛。
1: 二十号巴伊拉姆的四号位扣球得分，15-12，目前的双方是三分的分差。
0: 还是打快抢在两个人拦网手中间。
1: 你看他现在的失误开始出现了。
0: 对。
1: 都得要抓机会，
0: 是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2: 好好，我放好好。来，这个后面，看看。好好好。好
1: 好好。何世坤呢，在第一周比赛的时候，有这种连续的发球，还是发出了不错的效果。
0: 是。
1: 刚刚这个球稍显可惜啊，是出现了失误。
0: 其实今年其实海宁指导对我们的训练上面的一些要求和主要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发球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表现，就是还是强调我们还是需要把发球拼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篮坛潮流上谁的发球强谁就能就是更轻松的来掌控比赛，所以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日常的这种比赛啊训练当中都尽可能去发力去发力，在场上能够发出效果。
1: 但我觉得张志佳刚才说的这个更轻松的掌控比赛是特别重要。你说发球，如果你发的性能，这个没有特别强的性能，这比赛能不能打也能打，
0: 能打就是有点
1: 费，就会特别吃力。
0: 对，对复工而言，就是我自己是打复工的嘛，就场上如果对面一传老是到位，你能猜准一个，判断准两个，但是如果四五个数量一上来，其实很多还是会被晃成单人拦网啊，一个半手这种，就只要一传到位，其实如果说我们一传到位了。任何队伍跟我们打其实也是不太好抓篮防的，这是男排的这个趋势，就是一传到位就是很难抓篮防嘛，所以现在要抓反击的第一步就是从发球开始，
1: 所以比赛呢越来越简单高效了。
0: 是，
1: 就是这个于克塞尔在四号位下球，18-14，中国队要把这个一攻打出来。
0: 那又是12号发球，
1: 这个拉夫姆奇啊，这个发球强轮啊，中国队压力会大一点。
0: 他们再次换上一个接应上来，增加往前的拦网高度，应该是这个发球轮结束之后就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1: 对，跟上一局一样。
0: 就是组织复攻。
1: 好球啊，中国队今天的整个后排的尤其是后三的进攻效率还是很高的。
0: 是
1: 就面对双人拦网啊。

0: 圆探还是打了对方一个卧步。两点换三点，三十三号的替补二传希尔米上，
1: 好球，
0: 探头漂亮，
1: 好球，
0: 李永真。今天的副攻都是打出来两个比较高质量的探头，其实这个球探头还是有一定难度，
1: 有点难度，因为球非常的快，而且又特别高，然后他其实这个球的落点也是有点开网的，不是那种吊在网口这种探头球。还是对这个起跳的节奏和时机需要一定的把握。土耳其的主教练也是在强调一传，强调一传。
0: 大家有时候很多的球迷愿意听一听教练员在暂停的时候去跟队员说什么，但是其实当然有的教练员会强调一些具体的内容，
1: 是。
0: 但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大家你会发现教练员说的差不多。
1: 对对，就说一些就是场上立马就能希望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立马能奏效的一些东西。
0: 还是发前排的主攻，皮拉开四号位，这个这确实是厉害。今天这个六号于克塞尔让人是记忆深刻呀。他这属于高拉开，
1: 高的这种平拉开，
0: 高的平拉开，
1: 又高又快，不是单纯的快，他一高再快，就可以创造出很多这种，真的是，你真的是全力起跳也会有一些打手的这种情况出现。球处理一下，
0: 哎呀，这第二下还有，可惜了。其实呢，约翰泰自己他是应该是能感觉到想自己保护一下，
1: 对，他还是更想的就是想在网口利用对方拦网手寻求一次保护的机会，重新再组织一次更舒服的进攻。
0: 但是其实也很难说在同一个情景下两次过渡啊，
1: 是
0: 比较难。现在这个六号于克塞尔是打出来了，这个状态呢完全释放出来，发两个人的结合步，
1: 这个落点非常的棒，两个人当中，
0: 因为呢土耳其队啊，我觉得他今天整体的这个发挥是特别的稳，
1: 是，
0: 你看他领先四五分的时候，他就敢去再拼一些更极限的发球，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在你领先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打得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自然。
0: 这球下网就下网了
1: 啊，
0: 对吧，
1: 不要紧，他们接着稳过来再重新打一攻，然后再一次发球的机会再来拼你。
0: 对，
1: 我们也是换上杨宝奇，也是今年来了之后，海宁至少一直换上来发球的队员。
0: 就近组织，二号被拐了一个直线。其实你像薛志宏啊、杨宝奇啊这些队员，在联赛里都是表现不错的。
1: 是。
0: 22-17，第二局比赛的目前中国队暂时落后五分。三号图梅尔啊，就副攻来发球，中国队一传，就近组织给到温子华，打手出界。
1: 温子华也是直接上来就选择了一个平打啊，可以看出就直接照着篮网手开始进行平打。
0: 是界内吗？啊，一才并没有做出第一时间的判罚，他应该要看一下这个屏幕。
1: 看一下那个及时的鹰眼，
0: 对他。

0: 面前有个小屏幕，应该要看一下。你应该是界内、啊、
1: 我觉得应该是界内。
0: 嗯。哦，但是他是看完之后判给了土耳其。看来他前面的这个屏幕比咱们这个看得清楚、
1: 对，他们现在这个世界篮坛联赛的这个鹰眼挑战都是界内界外，因为没有丝线了嘛、现在都是界内界外及时的鹰眼挑战，
0: 所以就是他有这个之后就不用挑战了，
1: 对，也是增加了比赛流畅性嘛。
0: 你看他又是到了领先四五分的时候开始拼这种，
1: 就是不停地在拼你发球、拼你发球，一直在给你施加压力施加压力。我们也是两点换三点再换回来。
0: 他这个拉古姆齐亚呢，十二号啊，这个主力接应呢是2米11的身高，这比副攻都高，他最高的副攻也就2米11，
1: 是。哎，小球没上好，
0: 直接打了一个小斜线，直接给到六号于克塞尔的四号位小斜线，是土耳其队又赢下了第二局。第二局比赛，中国队实际上根据第一局的问题是做出了比较及时的调整，但土耳其队呢，他今天还是更加主动啊，立足于拼发球，
1: 是，
0: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创造出了很大的比赛上的优势。
1: 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男排世联赛的转播。土耳其跟中国队的第三局比赛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暂时0-2落后。品拉开四号位进攻，

0: 上来先是
1: 抱
0: 着元泰扣球得分。张嘉佳觉得第三局比赛我们前面两局打得相对比较吃力，第三局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及时的做一些调整？
1: 首先更多的还是先把一传顶住对方的冲击，然后在一传到位情况下更好的组织出这种成功的这种战术嘛，能够首先还是也要做好自己的进攻这方面，比如说晃出了一对一一个半的情况下，还是尽量想办法去打死去得分，然后连续的一攻得分之后也会给队伍增长更多的信心，在应对下一次这个万一是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也会打得更加游刃有余。
0: 你看，就是明显我们的攻手呢，在网口上边也在适应对方这个拦网节奏啊，
1: 是，也在想办法，自己想办法。
0: 嗯。
1: 好球、
0: 这个球彭世坤照着对方的拦网手打，
1: 好防守啊，这个于元泰在后排，
0: 先是救回来一个，
1: 对，
0: 然后才有网口传，这一局呢海宁是首发了薛志宏来搭档于元泰，
1: 对，好防守，
0: 好彭世坤上，孙子华掉，掉小脚，好球，
1: 好球！
0: 看来这个开局打得不错，4-1的开局。
1: 我们也是连续抓了两个防守反击。
0: 今天呢在波兰站我们现场还是听到很多观众来给球队加油，看到位了，这个球可惜了，可惜了，打了一个中国队的卧果，
1: 可惜，
0: 钉是钉死了，
1: 是，
0: 一传子不错，二号位，
1: 应该是打手了。王鹤鸣传球二号位还是非常有隐蔽性，他二号位传的非常的自信，经常就是手里捏一捏之后翻一个二号位，效果都非常的好。
0: 今天对方啊，这个拦网上边给了这么大压力，如果二传能够自己把这个节奏稍微帮助，就是细微的调整，把对方晃一晃，
1: 是
0: 攻守压力会小很多，
1: 会小很多。就一打完全形成了双拦网和打一个半拦网手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0: 做好一传，球是没抛好吗？
1: 抛的有一点靠前，有一点靠前，应该是想够的，还想发一板力。还是我们也是贯彻要去冲发球嘛，所以就抛不好的情况下也想去尝试一下。
0: 开始四号位，
1: 好球，
0: 接外
1: 了，好球出界。
0: 啊，这个球改判了。
1: 土耳其好像换了一个副攻嘛。
2: speaking this way with the jury table. I have a clear signal the goal.

0: please.
1: Haya 他在这一局的两个副攻全调整，
2: 是
1: 上了四号的巴尔塔奇跟五号的马蒂奇，之前首发的是三号图梅尔跟七号贝蒂尔汉。
2: 好发球，哎，现在的新规还是比较难以界定。
1: 这个球，这不也是改变了球的方向？
2: 方向，然后也有一个下压的动作。
1: 这球，这
2: 落地了啊！应该是一传落地了，一传落地。
1: 希望这两分不要打乱中队的节奏啊！
2: 嗯，先落地了。
1: 对，如果说后边那个球再吹，土耳其得分的话，那就确实是最终的解释权需要通过裁判来确认。没有问题啊，一传到位，
2: 后三
1: 后攻，好球！
2: 好球！
1: 中队千万不要被过去这两分，打乱了节奏。因为这一局开局打得不错，一传到位了。现在就是国际排坛两米以上的接应还是比较常见，
2: 是两米以上接应都是打一些实力型的这种，
1: 包括现在两米零五以上的接应也很多了啊。
2: 哎，是的，
1: 可惜了，
2: 被对方盯死了。王浩斌在一传到位的时候，其实还是也是想把我们的快球打开，但是对面好像也是能知道我们的部署，还对我们这种一传到位的快球盯防还是比较的。坚决的。体内，
1: 我有时候感觉啊，可能也是咱们这个主转播机位的这个角度，我有时候感觉啊是有点踩线
2: 啊，对对，感觉他们那个发球的人离线已经都很近了，
1: 对，特别近，
2: 特别是那个十二号发球的时候，
1: 那一大步啊，肯定还是肯定的，这一局开始球队的状态。暂停呢，多少也打乱了对方的发球节奏啊！中队呢，现在是跟对方打成了9-9平。
2: 开局算是咬住了，希望后面我们中国队还是能够继续顶住对方的发球的压力。
1: 对，再破坏一传，这球还是让土耳其给抓到了。土耳其这个两个替补的副攻手，四号的巴尔塔奇跟五号的马蒂奇，
2: 是这个土耳其这个十七号的这个二传啊，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二传了，已在土耳其队已经打了好多年了。
1: 对，
2: 现在在场上打的就非常的放松，游刃有余啊。
1: 他这个二传是93年的，
2: 是，但是在国家队已经打了好几年了。
1: 对，

0: 好球，
1: 好球，
0: 元太的四号位直线。这个接应啊，他毕竟2米11，他脚下多少得慢一点。
1: 是，
0: 只要他这个拦网的取位啊没有选择好，还是要给他打一些变化。
1: 三，
0: 很敢组织，
1: 进球，
0: 有人上好，
1: 机会，好，保护一下，
0: 后空，漂亮，这回打得非常耐心啊，先是呢自由人的保护做得很充分，然后呢迅速组织反击。
1: 今天我们技战术里最成功的应该就是后三的运用，就应该是看下来得分效率最高的一个技战术啊。
0: 在第一周比赛里，土耳其呢1-3输给了美国，但是3-0战胜了法国，另外还有0-3输给了意大利。拦回啊，触网了，
1: 啊，好像下来的时候好像碰到了我，挑战一下吗？好像想挑战一下，是不是触网的位置是在标志杆以外？还是下来的时候衣服刮到了网。
0: 这场比赛的一裁是弗拉迪米尔。
1: 好球
0: 啊，这个球打得很耐心，
1: 这人打得非常坚决啊，
0: 还是要咬住啊，12平。他这个新上来的马蒂奇啊，虽然是老将了，95年副攻线上经验最丰富的，但是他还是让打了几个，
1: 是
0: 就应该还想发一个前驱，下网了。一会儿发球抢轮啊！
1: 能不能好球好一传？哎，组织
0: 好 球
1: 、
0: 这一下就顶住他这个
1: 抢轮
0: 了。
1: 是，这个快速过轮，还是王鹤斌和李永贞的那个远网短平配合？你看球已经在快接近3米线的位置上，还是很坚决的推给李永贞。李永贞脚下非常的快，然后他弹速也非常的快。
0: 好发球，
1: 好防守，
0: 一板，
1: 哎，
0: 我是感觉今天就是有的时候对方这个一传比较近嘛，比较上网的时候，当他二传调的时候，咱们还是得盯得再紧一点。
1: 是，其实这个二传也是，也可以看出这个二传其实非常有经验，然后在网上的手法上也是有非常出众的，很多单手的调整球调整质量都非常的高。
0: 嗯，他给这个攻手啊有调整的余量。
1: 是，还是快速给李永贞，好球，
0: 是一个圆网的短平。
1: 你们下手非常的快啊，起来就打打一条斜线。
0: 换上杨宝奇，换下李永贞，杨宝奇上来发球。
1: 还希望兄弟们能够顶住啊！
0: 嗯，因为这一局我们是看到了，就是结合的前两局我们的比赛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啊，在不断的优化。
1: 慢慢咬住就会有机会。
0: 好一传，
1: 好一传。好位。
0: 温子华整个上波扣球呢，稍微有点后仰。还需要再顶一个一传，
1: 还需要快速过轮啊，把一攻顶住了，想办法去抓反击。扣三，
0: 这球有点低了。马里奇这个发球的比较平冲啊，一传的二传给到的攻手稍微有点低了。
1: 还是因为一传不是太到位啊，组织起来对于二传来说还是很有难度，拉出这种非常好的一对一的这种进攻。
0: 李川不错，皮拉开四号位，
1: 还是于元泰，
0: 好球，
1: 好球！
0: 于元泰四号位的扣球得分，暂停回来的第一回合得分是非常关键，15-17，
1: 是。
0: 现在中国队前排三点攻，我们要抓一抓。
1: 好发球，接外了，好，又抓一分。
0: 对方的这个匕首线直接出界。三星回来是连着拿两分，哦，这还不
1: 错，
0: 这发球
1: 好像啊，
0: 啊，扣二，
1: 这十二号这两条这个接应的两条线打得非常清楚啊，斜线打的光点也非常斜，打还是挺斜的。好一传，二号位
0: 掉得漂亮。因为呢，温子华呢，他这种扣球比较多。
1: 是。
0: 现在整个土耳其的就防他的球呢，肯定是下撤也大一点。
1: 对，更多的还是去防他的扣球。没看到土耳其队接飘球，大多数还是以上手传球为主啊。
0: 对，
1: 好防。
0: 这个球呢，
1: 机会，
0: 王鹤林起来了。
1: 温子华
0: 开网，
1: 好球，
0: 漂亮，直接造了一个拦网出界。中国队继续追分，18-18。看相同的线路啊，刚才这个球的王鹤林就斜线放起来。
1: 是。
0: 还是破坏对方的一传，
1: 还是给他们十二号，好，
0: 有效
1: 机会球，
0: 反击
1: 扣三，处理了，处理了。

0: 好传，
1: 扫位，这个球是被盯住了。这袁泰呢，想要去把球，给到薛志。

0: 球被拦了啊，连拦了两个，没有关系啊，赶紧调整。现在是关键分了，土耳其队目前是20-18领先两分。
1: 那土耳其队我们只要一传稍微半到位开网的球啊，都能形成非常好的双人拦网。那对我们二传对我们的分配的研究应该是挺透彻的。
0: 关键分还是比较信任两个边攻手，二传直接是给到12号马古姆吉啊。我觉得可以，如果有暂停或者挑战的话，可以适当的要打断一下对方的节奏。
1: 嗯。
0: 这球有机会，
1: 后三
0: 还是后攻，漂亮！关键分上呢，还是非常相信自己的后攻。这球其实挺难的，
1: 对，挺难扣的这个球。
0: 因为今天土耳其明显是知道中国队后攻打得不错，他刚才第一点彭世坤并没有把人带起来，
1: 对，因为稍微不到位了之后，彭世坤这点可能快球组织的比较少这一场比赛，然后对方就不怎么盯防。机会，
0: 强攻。很可惜啊，这个球还是被盯死了，确实是高啊。
1: 嗯，三郎王手摆得齐齐的。
0: 你像就是在男排比赛里，刚刚那种球还有机会再过渡嘛，借一下篮网手再保护一下。
1: 可以的，但是其实因为现在不能有这种。
0: 嗯，
1: 因为新规之后不能有这种推球的这种行为了。如果是真要拍打篮网手的话，其实对技术要求还是
0: 挺高
1: 的。
0: 嗯，就推一下，借一下手，过渡一下。
1: 对，像之前可以，你可以单手去推着往人家手上推，但现在这个不行了。之后你就光靠拍打去拍人家篮网的手掌部位，再寻求保护，其实对手法啊，还有对实际的要求掌握都比较难。
0: 对，他的球回来的球方向也不可控。
1: 对。如果说你拍到人家手臂上，很多就是像直上直下的，就根本保护不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拍到上面的，拍不好就有可能直接拍过去了。
0: 嗯、
1: 就对这个篮网这一下的时机节奏还是有很有难度的。
0: 好球！谢志宏在4号位的一次炸手。那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再摇一摇，
1: 还有机会啊。我们这边也进行两点换三点。
0: 一传到位了，
1: 快球，机会。
0: 嗯，广州起球，
1: 温子华啊，江川。
0: 这个球呢是继续盯死了中国队2号位的进攻。那土耳其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他就是换回了黄鹤斌和温子华。
0: 对方因为现在他是手里握有4个赛点啊，所以他看来拼一次发球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还有3个赛点，

0: 平传到位了，
1: 还是快球，黄旗
0: 又防一个，
1: 超人
0: 开放反击，这球看看一才是判给了土耳其队，那中国队应该是要挑战
1: 一下，
0: 看有没有打手啊。
1: 原来他也是寻求变化吧，因为连续两个二后卫的挑战球被拦，当然我知道病得很细，还是希望能够利用打手创造一些得分的机会。
0: 是的，这边的慢动作回放给出的是挑战失败，那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土耳其3-0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还是在不断的调整和适应，但是今天很明显啊，世界排名更高的土耳其队打得要更出色一些。之后的比赛继续关注中国队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我们将会看到，小组赛进行到了倒数第二组 K 组当中，葡萄牙队在第二轮的首场比赛。今天呢，要对阵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1-3输给了哥伦比亚，而葡萄牙队呢，则是1-1战平了刚果金。所以在首场比赛过后呢，在这个组当中，葡萄牙队暂时拿到了1分，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首轮比赛过后呢，没有得分。今天呢，两队在首发阵容上都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葡萄牙队的门将1号科斯塔，后防线13号维加和3号鲁本迪亚斯两名中后卫。左边呢还是25号门德斯，右边20号坎塞洛。今天中场的双后腰23号维蒂尼亚，15号内维斯。

他们身前呢还是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十一号菲利克斯今天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右边呢还是十八号内托，顶在前面的是七号 C 罗。今天除了在后防线撤下了阿劳若，还在边路呢撤下了贝尔纳多·席尔瓦，葡萄牙队呢换上了鲁本·迪亚斯和十一号菲利克斯，这是在防线和进攻端的两个调整。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十二号内马托夫，后防线二号胡桑诺夫，十八号阿布杜拉耶夫，五号阿舒尔马托夫，在中场有七号舒库罗夫，九号汉罗别科夫，右边呢是二十四号卡里莫夫，左边十三号纳斯鲁拉耶夫，在前场二十二号法伊祖拉耶夫，十四号绍姆罗多夫和十九号加尼耶夫组成了三叉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还是沿用他们的3-4-3阵型啊，但是防守当中呢退回来呢就变成了5-4-1。看一下葡萄牙队这个机会，比赛刚开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呢打高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开场之后啊，相比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明显一上来呢就提速。第一场比赛他们在开场就慢慢悠悠的，虽然呢是由若昂内维斯呢先打进一个进球，但是整体的节奏呢一直偏慢，而且传球呢倾向于两个边路，没有向前更多的直接的传球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总结了很多，开场之后的节奏呢变化也非常明显，边路一个低传，这样的打法呢对于今天中路啊三名中后卫来组织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其实压力挺大的。虽然两边收回来呢，能够形成五后卫，但是呢，因为葡萄牙队今天纵向的穿插很多，所以呢，对于防线有五个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在防守当中有很好的一致性，否则葡萄牙队的这几名能力突出的攻击手啊，谁窜出去，都能在门前呢制造好的射门机会。另外防线上今天鲁本迪亚斯回归之后呢，葡萄牙队整个中后场他向前的传球能力呢也会得到提升啊。门德斯在左边，前插的速度非常快，门德斯给后点位置包抄，今天葡萄牙队在进攻当中啊提速提得非常坚决，所以让 C 罗呢相比上一场比赛有了更多直接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球门的空间。这是门德斯左路高质量的斜传打过来之后， C 罗在后点，这个球呢在他射门之前呢有一个反弹，对 C 罗最后的包抄来说呢就差那么一点儿啊。 C 罗也是以这个球其实传得不错的，就差那么一点儿。从刚才画面扫过来的情况来看呢，今天能够容纳8万个座位以上的休斯顿体育场呢应该是座无虚席的。葡萄牙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战没有全取三分，加上他们又排在倒数第二个小组，相对来说呢在每轮比赛呢都是靠后才出场亮相，所以一旦前面的球队打得好啊，在球迷内心呢肯定会做比较，会给葡萄牙队无形当中呢制造压力。但是这场比赛前呢，葡萄牙队其实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屏蔽外界的声音，来专心的准备这场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今天呢从比赛开场的五分钟，葡萄牙队前场的反抢力度还有提速的节奏都能看得出来，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在赛前呢是做了非常充分的战斗动员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回防，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场的那个机会，就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接到队友传球，右脚扣球来了一个克鲁伊夫转身，然后左脚打，这个卧射呢身体平衡没有维持住，有点打滑了。这样的强度这样的速度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开场之后的适应能力啊提出了很高的挑战。他们顶在前面的是队长十四号绍姆罗多夫，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三个首发换人，上一场比赛首发的一号尤苏波夫，六号莫兹戈沃伊，还有乌鲁诺夫今天都被换下了。内托来到右边，回给身后射门，C 罗抓住了机会在前点，C
接到这个。

凌空传球横向扫射， C 罗终于破门了。这场比赛是 C 罗的第24次世界杯出场，他追平了克洛泽，超越了马尔蒂尼。进球之后呢， C 罗完成了自己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的壮举，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个前点啊， C 罗的前插意识非常出色，关键是身体状态今天调动得很充分，进球之后展现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Sue 和现场的球迷呢完成了互动。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内托突破之后，别鲁队友下底传中， C 罗是从中路迂回到了前点，防守队员呢没跟住他啊，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后防线虽然人多，但是一旦葡萄牙的攻击手跑动着横向扯动起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呢就面临着交人交代不清楚的问题。刚才 C 罗是绕到了阿卜杜拉耶夫身前，这个球呢其实要吃准位置接到触球点啊是不太容易的，因为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在 C 罗跑过来的时候呢是凌空迎着他过来，但 C 罗凭借着自己41岁仍然超强的身体素质啊，仍然像超级跑车一样养护着极好的身体状态，在前点完成了这个难度极高的凌空扫射，帮助葡萄牙队1-0领先。他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第二年长的破门选手，在他身前呢就是米拉大叔保持的记录。如果 C 罗能够维持这样的身体状态，下届作为东道主还能够进入葡萄牙队名单的话，那很多记录呢将会被继续打破。这样的比赛开局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压力会非常大，作为首次参赛的球队，第一场面对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队实际上就算是交了学费了。那场比赛呢，法伊祖拉耶夫帮助球队进了一个球，一度将比分扳平，但是法伊祖拉耶夫将比分扳平之后，仅仅过了5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重新领先，并且在最后时刻锁定胜局。门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非常兴奋，提速让这侧的防守队员呢很吃力。卡里莫夫回防过来，但是即便是这侧呢，胡桑诺夫啊也能够在这边盯着门德斯，但门德斯今天这个兴奋的状态让他的速度啊感觉更快了。胡桑诺夫呢不仅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防线最快的回追的球员，他在英超俱乐部曼城队啊，在联赛里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快速的回防球员，很多边锋都跑不过他，但今天感觉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整个边路进攻啊，给胡桑诺夫制造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刚才卡里莫夫直接顶到了菲利克斯的小腿侧面，这侧没有护腿板保护，是一个比较鲁莽的犯规。刚才犯规的卡里莫夫呢，在2007年出生前 ，C 罗已经完成了自己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经历。今天对卡里莫夫来说呢，是一场很重要的考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看看能不能够在右边呢顶住努诺门德斯带来的冲击。葡萄牙队这次掉了后点，门将伸手打了出来，远射。今天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在整个中场呢明显提速了，很多传球减少了横向转移，而是更多的把球权呢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让他往前打，制造更多的破线的传球。这样一来呢，葡萄牙队整体的进攻提速感非常明显，加上两个边路努诺·门德斯和另外一侧坎塞洛啊，今天在进攻当中也大幅度的压上，专门限制乌兹别克斯坦队退守之后中场两侧的防守，所以呢，整体来说进攻端啊。

家队可以说是三箭齐发，三个边路都很有威胁。相对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卡纳瓦罗要想让球队反击当中打出威胁，右边的卡里莫夫任务会更重一些。防守的时候他得回来，进攻当中呢他得推上去，这样呢就可以跟左边的法伊祖拉耶夫把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让中间的绍姆罗多夫和加尼耶夫啊来交叉跑位。C 罗现在回到中场要球，回做维蒂尼亚。这个局部呢人员比较密，所以葡萄牙队暂时没有选择强攻。如果边路没有很好的下底传中的机会啊，今天葡萄牙队队员呢宁可先把球控制住重新交回来。那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呢，就是今天不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 C 罗回撤，他们都能够及时的得到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给出的向前的传球，而不是像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沉迷于在后场和外线自己对球的控制，这种低速控制其实是有利于对方去重新布阵防守的。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就缺少节奏变化，今天节奏的变化呢就非常丰富。13号是中后卫维加，上一场比赛他搭档着阿劳若，两个中卫呢上一场比赛也是首次搭档，在默契度上呢不是特别够，

球，这个球边路拿过来之后呢，瞬间在中间和右侧呢都有接应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没有停顿，直接扫到中路，想给菲利克斯以及 C 罗创造射门机会。但这个球呢，虽然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但后插上的葡萄牙队员速度很快，马上造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又一次犯规。因为在这个拉扯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跑向自己球门方向，在这种时候呢，防守队员是比较容易犯规的。刚才是中场回防的汉罗别科夫，他是面对自己球门方向往回扑，这种时候是最容易犯规的，从背后拉倒了内托。虽然在他面前四名后卫已经站定了，但是这个球呢，防守的彼此呼应了，没有交代好。汉罗别科夫呢，还是靠个人去扑对方的进攻球员来完成防守啊，造成了犯规，吃到了黄牌。对，葡萄牙队在弧顶位置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任意球。C 罗、内托还有坎塞洛、若昂内维斯都在聚拢到一块商量这个球打什么战术。葡萄牙队本届赛事呢，他们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有一部分战术呢是围绕着 C 罗的跑位设计的，还有一些呢是利用节奏变化把对方的阵型带乱。当然这个球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因为距离近，所以他必须得把人墙的数量得摆够啊。 C 罗在做着罚球准备，看起来这个球他要来罚。门德斯呢，左脚也可以有很好的角度。显然 C 罗的重炮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助跑射门，漂亮！葡萄牙队这次是 C 罗假射，门德斯真打，利用巨星的虹吸效应，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有门德斯突然发炮，而且打的球门的下角，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人墙排得多，所以这个球呢，葡萄牙队门德斯打一个低平球，反而门将的视线呢会最大限度的受到干扰。

葡萄牙队这个球打得非常聪明，一方面呢利用 C 罗的影响力和威力吸引了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另外一方面呢拆墙的队员的配合也很默契，三个人同时跑开，干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墙起跳的时机，而门德斯选择打一个半高球，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人墙排得很多，你看这个球过来的时候，实际上门将啊都等球飞过人墙了才发现，所以这个战术葡萄牙队完全叫因地制宜，完全是吃透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防区布防的结构，打出来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战术，帮助球队2-0领先了。因为距离近，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难免要增加人墙的人数，但是增加人墙的人数之后，门将的视线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阻挡，这个半高球呢打了一个突然性，而不是纯粹找线路的刁钻角度。门德斯这个球呢速度也很快，这种球一旦能穿过人墙，门将是来不及反应的。卡塞洛开场1-0领先呢，顺利的打破僵局，但很快呢又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赛对葡萄牙队踢起来，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基呢会轻松不少。而且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不管是对世界杯的赛制，世界杯的节奏，世界杯赛场的压力，这些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脚呢，他们都需要通过实战去适应。今天第二场比赛对着状态突然起来的葡萄牙，显然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还不是很适应对手的这种变化。虽然他们的主教练卡纳瓦罗作为球员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但是对卡纳瓦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葡萄牙队一上来既定战术的提速和临场战术的针对性调整，卡纳瓦罗现在也只能指望球员们在场上先顶住压力。首先呢，第一个球啊，葡萄牙队抢得很难，但是 C 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呢，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而刚才这个任意球，你要说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有什么大的问题呢？在原则上也没问题，而且卡纳瓦罗对于定位球的防守呢，肯定设计的会考虑比较周到。但是这个球胜就胜在葡萄牙队自己的临场变化啊，他在战术设计完了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射门前的调整和变化，另外拆墙的人在节奏上配合的也天衣无缝，所以只能说他们这个战术打得太好了。过早的两球落后，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呢，球员反倒应该把身上的包袱啊及时的卸下来。C 罗今天进攻欲望非常强，这脚球可不是随便打的，在中圈这个位置啊，虽然主裁判第一时间吹停了，但是 C 罗呢将球踢远，首先呢延缓对方的开球，让葡萄牙其他的队员呢能够喘口气儿，因为刚才这个阶段葡萄牙的队员呢都在退守，都没什么触球的机会。所以作为前锋呢，脑子里时时刻刻有防守的意识，这就是一名好的前锋。这种防守意识的体现呢，不仅仅表现在锋线上去压迫对手，而是当球权出现停顿或者转换的时候，能不能够延缓时间。哇，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坐下来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加尼耶夫也没多想，直接就打一脚，没想到收到了奇效。虽然刚才 C 罗已经尽量的帮队友争取调整和休息的时间了，但是葡萄牙队显然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力还是没跟住，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加尼耶夫这脚球呢打得也很好。再来看一下，坎塞洛呢被法伊祖拉耶夫抢了下来，加尼耶夫就打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存不存在先犯规，可能得视频裁判组重新检查一下。但不管怎么说，这脚球打得很漂亮。射门既坚决，触球又精准。那看来还要重新检查一下法伊祖拉耶夫抢断的时候，看来还是先犯规了。

0: 分都卖干子了。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number 22 didn't play the ball and committed a foul. Final position.
1: 22号法伊索拉耶夫在进攻当中抢断的时候犯规，被主裁判将这次进攻吹无效。卡塞洛在带球的时候被法伊祖拉耶夫先扫腿了，没有碰到球，所以这个球呢是卡塞洛呢实际上被踢了之后啊，把这球呢给捅到了加尼耶夫的脚下，形成了意外。但不管怎么说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前场抢，看来是能抢出一些机会，只是他们要注意抢的时机，减少犯规。刚才进完两个球之后呢，葡萄牙队在退守过程当中啊，后防线瞬间感受到了对方的压力，因为在前面的半个小时，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摆出5-4-1的防守队形呢，也没有太多机会往前推，而且前场的进攻人数有限，所以给卢本迪亚斯以及中后卫维加制造的压力啊也不是太大。但是突然抢上来这一下，法伊祖拉耶夫因为他个子小身体轻启动快，他面对卡塞洛的时候这横向扯动钻过来的时候他有压迫的优势，所以卡塞洛呢也得注意了。葡萄牙队的防守经验比较丰富啊，刚才及时封住了对方的破线的企图啊，就是在肋部空当身前后腰及时站了过来，把乌兹别克斯坦队向前的直塞球啊直接拦截下来。这就是法伊祖拉耶夫，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啊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个级别的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虽然身材不高，但是这名队员的球风呢很硬朗，敢对抗，而且在前场呢跑动积极，对球队整体的进攻带动作用非常突出。

这脚任意球挂后点啊，太深了。说到任意球呢，努诺门德斯帮助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打进的第二球，使他成为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以来葡萄牙队第二位在世界杯上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球员。在2018年世界杯 ，C 罗当时对阵西班牙的比赛有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得分。前场犯规了，菲利克斯，这次菲利克斯呢是去抢中后卫阿卜杜拉耶夫，抢得比较凶。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形推上了之后啊，他这个三中卫的站位就比较清晰了，两个边路现在非常激进的推到了两个边锋的位置，重新回到了开场我们说他们可能打着3-4-3。绍姆罗多夫回做再反插啊，这个球带着一点倒旋，所以落下来之后啊没有再往前走，跑到法伊祖拉耶夫身后去了，让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反倒是给门将科斯塔帮忙了，要不然这球迪奥哥科斯塔出来还真不好说会是什么结果。

本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完全踢成个左边锋了。尤其是比赛一开场，葡萄牙队就气势汹汹，在进攻端大做文章，所以呢，在左下角的比赛趋势图上面，葡萄牙队这场比赛上半场的这个温度计啊，也基本上一直是在为他们加温。

而内托呢，今天来到右路之后啊，突破更坚决了，下底更坚决。上一场比赛是替补登场的孔塞桑在这侧，马丁内斯呢发现孔塞桑上来之后呢，在这侧的突破、啊、能够带来更直接的威胁，所以今天呢直接把内托挪到了这边。孔塞桑还是作为球队的后手，撤下了上一场比赛习惯内切的贝尔纳多席尔瓦。今天整体调整呢，就是减少横向，增加纵向。好，速度一下又带起来了。菲利克斯外脚背，这个球他是想做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散队现在都很难受，因为一旦丢球，全队要高速回追，而且全都面对自己的球门，很难形成有力的防守站位。这个有力的防守站位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把球和对方的进攻人都放在自己的同一个视线的扇面里。如果你是面对自己球门频繁高速回追，你很难把进攻人和球同时观察，就容易出现看球不看人的情况。但是上半场比赛呢，按照葡萄牙队这个节奏啊，今天确实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球员呢都处于很难同时看球又看人，这在防守中呢是最难受的。场边替补球员们看到场上葡萄牙的主力们今天踢得如此酣畅淋漓，相信在场边呢应该是跃跃欲试的。阿里莫夫把球给身后的队友，刚才因为看到场内自己几个接应点都站定了，这球不太容易发出来。现在有了五秒必须发出球的新规之后啊，很多球队发现迟迟的不捡球呢，这种延缓方式啊也不太管用，所以呢从第二轮到后半段开始，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换发的战术，就是第一个人上去先发，如果发不出来呢，在倒数结束前呢，赶紧先换个人再发，这样变相的把时间呢变得更充裕。这边反击来了 ，C 罗给一个身后，机会不错，推射漂亮，葡萄牙队再度将比分扩大，还是简练的反击，由 C 罗完成致命的终结。这应该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的，两个人都跑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进攻方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了一个非常舒服的提前量，让 C 罗在跑动当中能够完成射门前的最后调整。这个球呢，因为门将准备出击去封堵他的近角了，所以 C 罗要推远端，但是推远端，考虑到他是右脚推，容易往外转。我们看看最后球的运行轨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观察了一下左边的队友的位置，发现菲利克斯的速度没有优势， C 罗已经跑起来了，所以他给了个提前量。最后 C 罗推着一下步点调得非常合适，带着一点搓球的感觉，所以皮球在最后阶段呢、皮球在最后阶段是带着往里旋转的弧线，如果直直的推的话，这球很有可能会往外转。 C 罗这个球虽然是一个一对一的推射，但是他最后的把控，这种尖端技术的把控，帮助葡萄牙队确保了第三个球稳稳的打进。这个球必须要保证球在最后的滚动轨迹上能够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因为防线拉扯的空当太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两个丢球的过程当中啊都很难受。进了一个直接任意球，然后 C 罗进两球，他已经超越尤西比奥了，成为了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葡萄牙国家队的头号射手。

打进十球。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全队队形推上来之后，这个3-4-3呢，在中场的拦截没有办法把葡萄牙队整体进攻有效降速，就是葡萄牙队只要维蒂尼奥和若昂内维斯这两个中场队员愿意把球权让渡一些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愿意让球更多更快的向前走，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凭借着中场的双后腰汉罗别科夫和舒库罗夫是很难限制葡萄牙队向前推进的起速的。那一旦第一下通过中场的速度起来，后面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这个球没传好，这个球如果是推一个脚下横敲过来， C 罗可能已经帽子戏法了。而且 C 罗就在菲利克斯的身后，这球敲过来 ，C 罗大概率能够帽子戏法。菲利克斯呢，刚才最后这下触球没有处理好。强突没过去，中路防守队员位置站得还不错。

摆脱，打得有点仓促。再来看一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 C 罗的这个提前量非常舒服，这个球呢，再大一点会追不上，再小一点呢 ，C 罗的步点还没有调整好，所以他给的分量啊，结合着球速啊，是最舒服的。C 罗对门将的观察呢也很精准，关键是最后这条角度可能就留出了仅存的一条线 ，C 罗呢还是很精准的把球呢推进洞了，推进了远端这个十分角。就像是在高尔夫的果岭上完成了一记超长推啊 ，C 罗在动态当中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反过来说呢，上半场葡萄牙队打得这么顺，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就很难受，对方速度起来的太快，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每一次从前锋到后卫全都得高速回追。这个对于他们阵地战形成进攻的时候啊，很狼狈啊！一旦丢球，全队的三条线呢就得高速的被扯回来，本身消耗也很大。但是没办法，葡萄牙的中场呢，光若昂内维斯和维迪尼亚两个人加起来身价就将近3亿欧了。球星的个人能力本身很突出，加上今天他们又愿意牺牲一部分自己的控球权，让渡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队的整体节奏加快，所以这让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场的两名中前卫啊，很难照顾周全。本身在局部呢，他们人数上就是劣势，能力上呢，又相比对方的。

球星有不足，所以这种情况下卡纳瓦罗的战术设计啊，本身对球员的保护呢可能也不太够。虽然他把重兵囤在了防线上，但中场如果你不能让葡萄牙队降速，不能让葡萄牙队慢下来，这条防线其实本身很被动，靠 C 罗一个人他就能够把防线这五个人的位置带乱，因为人越多保持一致越难。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反击当中，绍穆罗多夫呢因为速度偏慢，所以还是依靠年轻的法伊祖拉耶夫。但是光靠他一个人这个局部的压迫效果有限。今天鲁本迪亚斯能够复出，对葡萄牙队后场的控球出球也有极大的帮助。这是勒布库当的一个机会，调整有点多了，做给队友的时候这个球反倒应该给脚下更舒服，他想给一个提前量，但是更靠近葡萄牙的后卫，所以基本上要射门呢就是个刀山球。站在场边呢，卡纳瓦罗也很头疼的在思索着球队接下来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止损，现在暂时还不是考虑怎么扳平的情况，因为场上葡萄牙队的这种主导进攻的能力现在是还没有被削弱，所以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他们每一次向前冒进身后都会给葡萄牙队露出机会。在卡纳瓦罗接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呢，他是请回了前锋教练比安奇，另外呢2006年世界杯意大利队当时医务组的领军人物卡斯特拉奇也被卡纳瓦罗呢请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教练组当中，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队员呢在世界杯的比赛高强度的比赛间隙更好的恢复，同时呢更好的诊断发现和控制住一些伤病的苗头，因为这些队员呢毕竟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中呢精神上容易紧张，身体状态呢也未必能够调整到最舒服最佳的比赛状态，所以后勤保障做到位，卡纳瓦罗呢也会更加放心一点，减少一些顾虑。但今天从这个小组的赛程来说，本身啊且不论葡萄牙队第一场打得好不好，在赛程上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场就是最难踢的，因为葡萄牙队是这个小组的种子球队，是排在第一档的球队，何况第一场他们踢得不好，这场更要发力，所以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在赛前恐怕他们也能够预估到。梅加门德斯再回敲一下，光靠绍穆罗多夫啊去抢两名葡萄牙中后场球员的传递啊基本上抢不到的，起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和 C 罗的跑动时机没有接上，但刚才呢乌兹别克斯坦的后卫队员已经抢上来了，早点传出去呢更安全。比赛节奏打快了之后啊，双方队员的实战技术能力比赛能力的差别呢就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了。在慢的时候呢大家技术都好，

但是谁的失误多，节奏慢的时候呢，可能不太能够把这样的差距拉开。但是节奏一快，虽然技术都好，但是结合对抗，结合快节奏，葡萄牙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中路，这个球可能有越位，门将也出来了。对 C 罗来说呢，刚才他不强行打呢，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0: 然 C 罗在他身后，但门将已经出来了。 C 罗是选择了搓射，想搓过门将。好的，上半场比赛呢，凭借着 C 罗梅开二度以及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葡萄牙队暂时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
1: 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成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现在两队休息过后呢，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大比分领先，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继续主导着场上的控球。由于上半场比赛呢有很多冲刺回防，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可能这个消耗会更快，所以下半场比赛卡纳瓦罗呢已经先让替补队员呢赶紧热身，可能他们的换人节奏啊也会适当的加快一些。虽然现在比分落后3个，但是在场上的形势如果不咬住对手，场上的这种局面呢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不管接下来的比赛怎么发展，他们对于比赛的风险的预判和预警啊是不能松的。

远射，这个反身就打。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今天状态就不错，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还是很机敏的发现了这个反身的露出来的空当。这球打得还真不错。

在节奏上呢，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开始控制控制，一味的打得快啊，自己的消耗也大，而且现在的分差呢，对葡萄牙队来说呢，他在防守当中呢是有一定的容错的空间的，所以可以回到上一场对阵刚果金他们熟悉的那种容错和控制的过程。上一场呢是1-0的时候过早的开始控制节奏，开始放慢，让维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呢扳平了比分。这个球若昂菲利克斯因为他闪身呢看到身后有空当，并且这个转身呢本身能够带出他摆腿发力的力量，所以打一脚呢也没问题，而且这个球的突然性很好。吹了维迪尼亚犯规，舒库罗夫

这个球，好在门将内马托夫啊，还是很勇敢，及时的破坏了。这球真的有可能被 C 罗给领走啊，过了他打空门。因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场呢，还是时不时的容易留出大的空间。哎呦，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真的也可能是体力下降太快出现的一些短路，这种球还是要尽量避免。挑战过来，漂亮！法伊祖拉耶夫仍然是最有威胁的那个进攻点。刚才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阿里江诺夫，把球带出危险地带，换下了九号汉罗别科夫，他上半场比赛有一张黄牌。另外是把左边的纳斯鲁拉耶夫也换了下来，这两个边翼位上半场比赛踢得都很累，消耗很大。卡里莫夫呢，暂时还在。因为卡里莫夫呢相对年轻，07年出生。现在调整完之后呢，虽然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换上了生力军，但是葡萄牙队右路也针锋相对的换上了巩塞桑和塞梅多，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左路换上来的阿里江诺夫呢，下半场比赛也轻松不了，而且在位置上呢要更加注意，因为塞梅多和巩塞桑一起上的话，两个人都可以突，同时呢塞梅多的套边速度也快，他和门德斯一左一右，这对343这个踢法这个阵型来说其实杀伤力很足，因为343呢虽说后防线有三名中卫，但是三名中卫和两个边翼位的侧翼的内部空当需要协防的时机以及后腰的保护要求都很高，一旦对方的边路速度足够快，随时就能扯开口子。刚才是绍姆罗多夫自己努力想拼出来一个机会，一直在纠缠着费尔南德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要避免在中后场做这种粘球的处理，因为葡萄牙的中后场有维利尼亚和若昂内维斯，他们俩可以很安全地把球洗掉。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俱乐部有的时候他在中后场位置呢做这种控球呢是容易被抢被丢的啊，这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卫差点丢球了。双方其实现在攻击线的球员都在盯着对手防线持球人，迫使他们犯错，中场反而没有太多的纠缠。法伊祖拉耶夫面对两个人横摆过来，中间阿里江诺夫打了一脚，这是七号舒库罗夫打的，右脚扣完扣到左脚的时候速度降下来了，所以最后的射门呢有点勉强。

刚才两个人互相推着一把，是逃不过视频裁判组的监督的。鲁本迪亚斯和舒库罗夫，鲁本迪亚斯的意思是你不要靠近我们的防区，一把给他推开了。乌兹别克散队这次呢也做了一个就近配合之后的传中套路，但是前点抢得不理想，反击又来了。今天葡萄牙队这个推进速度啊太快了，如果看了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感觉这场比赛葡萄牙队是两倍速或者三倍速。好球，脚后跟一坐，还是前场定位球。考虑到上半场就打得比较顺，场边的替补队员呢也一直跃跃欲试，所以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呢也可能换人节奏会更快一点。上一场比赛马丁内斯的换人呢也偏慢，今天球队整体提速的情况下，他的换人节奏会不会也相应的有所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因为这反映出马丁内斯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对球队的掌控力，还有自己对球队战术思路的清晰度。这个距离呢是 C 罗直接任意球的舒适射程，也不需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声东击西掩护一下啊。C 罗要自己啊，今天 C 罗都不罚，都是让给队友坐过来机会。这个战术啊设计得很巧妙。C 罗利用自己的助跑，利用自己的假跑，把乌兹别克斯坦的所有防守队员全都定在了原地，把他们全都像点了穴一样定在了原地。然后在队友挑传的时候呢 ，C 罗应该是位置安全的，这是个非常好的战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搓过来，只是最后射门这下门将毫不犹豫先出来了。如果门将不出来，这个球是葡萄牙队一个经典的任意球配合。今天马丁内斯设计的战术当中， C 罗成为了另一种战术作用的完美体现，就是利用他的名气，利用他的影响力，利用他个人能力对对手的心理威慑去欺骗和迷惑对手。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一度找不到重点，葡萄牙队的这个思路呢，就像曾经诺曼底登陆盟军在登陆前采取的一系列迷惑战术一样，让对方呢找不到防守的重点。低平球扫到门前，乱战当中这球飞进了门里。这个球布鲁诺·费南德斯用精湛的脚法扫出了一个地滚球，打到门前制造了混乱。这个球因为极其靠近进门柱，所以让防守队员来说解围啊，他未必能够顺脚，如果不是左脚中位，这个球解围最快的方法就是破坏出底线，稍一犹豫呢就会出现刚才的混乱。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4-0。这个球的防守让乌兹别克散的队员呢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他们在跟人，但是在跑动当中跟人呢脚下就容易乱。

而且球不太看得清楚，先是 C 罗抢到，菲利克斯也在前点，在乱战当中，胡桑诺夫的脚碰了一下，打到他身体上，然后门将回身，意外状况。这个球呢，与其说是门将打的，还不如说是球错进错出，撞在了门将的手上，顺势被扫到了门里。今天定位球战术，葡萄牙队可以说大获全胜，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变化，而且呢，好几个战术都差点打成了，比分如果都打成的话，比分可能远不止4-0。乌兹别克桑德这场比赛真的是在世界杯交学费了。卡纳瓦罗他作为防守球员呢，在球员时期呢很辉煌，作为身高不高的中后卫，在防守中的经验和技术呢，也是在他那个时代世界足坛独树一帜的。但是呢，作为教练来说，自己的球队如果在进攻端占不到优势，只是在防守中去被动的防对方可能设计出来的变化，其实对场上的球员来讲，要执行起来是很困难。尤其呢，对手的个人能力又强，乌兹别克散队这次二点机会啊挺大了，所以这个就是在细节上双方的一些差别。有些机会葡萄牙的队员能抓住，乌兹别克散的队员呢他抓不住。想交给塞梅多跑身后，法伊索拉耶夫呢非常勤奋地帮球队把这个球断了下来。所以不管对卡纳瓦罗还是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本身很困难，想赢葡萄牙不太容易，但是现在比分打得这么大，和他们选择的相对开放的战术啊还是有关系。你别看他退守的时候摆了个5-4-1，但是他的中场对葡萄牙的推进速度完全没有降速的能力和拦截效果，这本身就是问题。比赛打到62分钟，4-0领先，马丁内斯在这种局面下呢，可能要换上一些前两场比赛没什么机会的攻击手来找找状态。第三场比赛，葡萄牙队在这个小组当中要对阵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呢也不会轻松。看来是要换下菲利克斯。

换下了菲利克斯，换上了特林康。现在有小孔塞桑，有特林康，塞梅多，左边还有门德斯，两个边路葡萄牙队云集了四匹快马，这真是主教练马丁内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比赛打了63分钟啊，葡萄牙的率令再次下达，边路四箭齐发，看看能否继续扩大战果。乌兹别克斯坦队怕什么，葡萄牙队就换什么上来，就是不让球队的转速降下来。因为虽然这个541呢，中间的两名中前卫在防守落位的时候可以站到三中卫内侧的两个肋部空当，但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两个边前卫呢，在防守当中对于三中卫外侧的两个中卫外侧的肋部空当，他的协防不够，所以葡萄牙队今天穿插的时候，经常能够传身后球，经常能够，等合适的时机，让门德斯、塞门多上来之后呢，从边路套边，然后肋部空当被直传球连接上，所以这个就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来讲是非常难受的。

就是这样的这个空档总是能穿过来。而一旦边路的队员向法伊祖莱耶夫跟出来，后场又有若昂内维斯和维蒂尼亚控球，抢是抢不到的。

这种变速方式啊，让防守一方极为难受。扫到脚了，裁判员还是吹了犯规。卡里莫夫，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为了能够抢到球，都会扑得很凶，就容易被葡萄牙的队员盘带过掉，或者是出现犯规。今天定位球，葡萄牙队尝到了不少甜头，这次还是找 C 罗活动的区域。

哎，这个球门将传给后卫的时候，差点又出问题。刚才那个角球开出来，应该算是内马托夫的乌龙球，他也够不走运的。其实那个球跟他关系真的不算大。本届赛事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出现了九粒乌龙球了，追平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记录。目前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并列小组赛阶段乌龙球最多的赛事。当然，这届的小组赛呢，还仅仅踢到第二轮，第三轮都还没开始，所以这个记录呢，极有可能被打破。交到左边，可以横敲了。这球如果漏过来给身后孔塞桑，可能机会会更好。但 C 罗已经出现在这个位置，而且线路上呢也有他。好，这个时候葡萄牙队继续换人调整，换下维蒂尼亚，把中场的组织核心换下来。这样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会后撤到后腰的位置，换上莱奥。贝尔纳多·席尔瓦呢也在场上，他是换下了若昂·内维斯，中场的双核都被换下了，现在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席两个人呢组成球队的新的双后腰组合。

这些年葡萄牙队的中场的风格变化也很大。在04年欧洲杯的时候呢，当年还是这个球莱昂没有带顺啊，第一下突破的幅度让防守队员呢吃了一惊。在04年欧洲杯的时候，葡萄牙队中场当时还是马尼切尔、科斯蒂尼亚和德科，强调中场的控制和硬度。但是现在葡萄牙队呢，整体随着他的推进速度的加快、变速能力的加强，单纯追求硬度呢，已经不能满足葡萄牙国家队的战术要求了。莱昂，所以现在有维蒂尼亚和罗昂内维斯啊这种组合，脚下的控球能力强，出球快。同时呢，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也能够组成类似的后腰组合。C 罗继续拉边，如果下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 C 罗还要扯动到边路呢去做这些工作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也有点体力消耗上不划算，留在中间等机会他会踢得更加舒服。但刚才他是为了扯开空当，因为莱昂上来之后啊，葡萄牙队在前场的攻击点呢又重新分配了球权，莱昂的跑动呢会从左路呢往里切，必须有中间的队友呢扯动出来，这个中间队友的位置呢就是 C 罗的位置。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阿里江诺夫这个球传的还不错，今天绍姆罗多夫呢作为单箭头在前面啊，始终保持着冲刺和压迫，他已经消耗的很大了，球队暂时还保持着他在前面顶着，卡纳瓦罗没有换他下来的意思。塞桑虽然没有突过去，但自己就地完成反抢。

撞人犯规。比赛踢到最后阶段了，就看乌兹别克斯坦队有没有能力追回一分，减少他们的净胜球损失。下一场比赛球队要对阵刚果金，莱昂准备射门，莱昂这个射门来得轻而易举啊！这个球边路传中，进攻的前点队员呢把防守体系完全带乱了，莱昂有充足的空间去观察和调整，为最后的射门做好准备，所以这个球他打得太舒服太轻松了。胡桑诺夫这场比赛很拼很投入，但是面对葡萄牙队成熟的进攻体系，光靠胡桑诺夫自己独木难支，虽然他有出色的回追速度和防守意识，但是这场比赛很多球呢都是在高速回防的过程当中，在混乱里让葡萄牙队抓住了二点球的机会。莱昂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他也参与向前扑的过程，然后在赢球过来的时候呢，他旁边没有任何一名防守队员能够干扰他，所以他可以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球门的空白区域，选择最稳妥的方式来打。他也没有发力，他是打角度，打中了死角。

帮助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了5-0。所以球队推进过程当中，整体节奏一旦能快起来，尤其对于后排插上二线进攻的球员来说，他就能够赢得更多的观察的时间和空间。所以向前的速度提速这一下，在第一场比赛没有打出来，第二场比赛充分释放出来了。由于刚果金呢在第一轮比赛也拿到了一分，他们在葡萄牙的身上拿到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输掉的话，乌兹别克散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排在垫底的位置，净胜球目前的这个比分呢将会使得他们的净胜球呢达到-7。最后一轮比赛，首先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得确保能击败刚果金，所以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再拼出一线希望。

因为目前呢，在十二个小组，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当中，刚果金的一分还能够排到这前八的第七和第八。那么等第三轮打完，大概率呢，这八个小组第三至少得有三分，所以乌兹别克斯坦下一场比赛必须得赢，必须得争胜。接传给中路，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五分钟，C 罗回防回抢啊，这球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还是很顽强的。胡桑诺夫其实他个人能力啊并不差，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个体系当中，他不是指挥防线的那个角色，所以今天防线被冲断的情况下呢，他只能利用个人能力呢在局部去补位置补缺口，但是对于整体防线的防守质量很难有明显的提升。当然这和教练卡纳瓦罗选择的战术也有关系，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打得并不保守，敢攻出来，但往往呢面对这样的超级强队，你攻出来就要付出代价。这是莱昂内角射门，第五粒进球，极速超过了100公里的时速。今天不仅 C 罗进球了，替补登场的莱昂也有得分，门德斯呢还打进了漂亮的任意球配合。葡萄牙队通过这场比赛大胜啊，完成了阵容的调试。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舒库罗夫也被换下了，最后时刻的换人调整。右路的卡西莫夫也被换下。换上了十号吉亚诺夫，以及23号伊萨诺夫，这两个队员确实呢拼的消耗比较大。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卡纳瓦罗把中场四名首发的球员呢都陆续换了下来，这就说明在中场他们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哦呦，这球最后时刻差点继续扩大比分。因为中场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总得高速回追，导致四名球员先后出现消耗过大的情况，都被换下了。

下一场对阵哥伦比亚。马丁内斯呢，由于今天球队的整体状态已经调试成功了，所以下一场比赛球队可以有更加良好的战术和阵型的选择空间，加上今天的定位球破门啊，很多战术也打成功了。当然打成功的战术呢，就会成为下一场比赛对手研究的素材，所以看看葡萄牙队的定位球武器库里面有没有更多素材准备。身后有机会，有机会传吗？给了过来，还是在比较勉强的情况下完成了射门啊。后卫封堵得很顽强，没有让葡萄牙队再破门。 C 罗上抢犯规了，勾倒了阿里江诺夫。

0: 好球，后点。
1: 没办法 ，C 罗自己都笑了，这个球太难够了，提前量有点大，而且他的位置啊，应该也是越位的。比赛呢，随时会结束。全场比赛结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拿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C 罗也结束了自己国家队十场进球荒，在本场比赛梅开二度，而葡萄牙队呢，在定位球战术当中也收获颇丰，实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看看两队第三轮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吧，乌兹别克斯坦队也需要加油。

0: 远，乌龙球，这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

0: 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红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进入到了女子项目的第一天正赛日，在今天将会决出成年组的女团、女子个人全能的冠亚季军。同时呢，今天的比赛也是女子成年组单项决赛的资格赛。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平衡木银牌获得者，2019年的个人全能世界亚军和2023年杭州亚运会团体冠军成员唐希静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希静。
11: 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将进行的是今天的最后一场，也是实力最后最强的这一场比赛。参赛的队伍包括来自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在今天早上和下午已经结束了几场比赛，那么目前呢，团体总分排在第一的是朝鲜队，第二名是马来西亚队，第三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朝鲜选手安昌玉目前个人全能成绩是52.665分，排名第一。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唐希静给大家对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做一场前瞻。
12: 我觉得还是像团体的话，现在是朝鲜在排在我们的前面，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比赛，像我会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这个冠军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因为像日本的话，他们也是派出的一线选手，然后我会觉得我们的可能更多的难度、完成质量、高频的起评啊、完成都会高于他们。然后像个人全能的话，也是我们的中国选手张庆颖和柯庆庆肯定是正常完成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1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在进行赛前热身，那么从比赛的项目来看呢，中国队的出场的第一个项目是跳马，我们按照跳高频次这样一个顺序进行比赛。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切到的是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杨可文，今年18岁。这名选手呢，参加过2023年的土耳其世青赛。
12: 毽子小帆，去两周开场，动力性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足。我们看到力转1008，应该是想做1440，但是差一点。第二串毽子小帆。

0: 叉结环，接四叉九十，跳步穿的特定。
1: 中国台北选手杨可文，
0: 这名选手他的难度没有特别高，但是完成质量还可以。
1: 现在马上切到了高低杠的场地，这位是日本选手冈村真，今年21岁，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那么是日本女团获得奥运会团体第8名的成员。
0: 身上成道立，并涛，并涛180，反涛180，单环过渡，黄玫瑰换下直连正涛，登杠飞上，金格尔登杠360，直连360圈下。
1: 日本选手冈村真，这次日本队派来参赛的5名选手当中，有3位是参加过奥运会，甚至还有参加过里约奥运会的选手，就是老将山原爱子。那么这3位选手呢，一个就是场上的冈村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山原爱子，参加过里约和东京奥运会，以及岸里奈，参加过巴黎奥运会。
0: 这个金杆稍微有一点点紧杠，等一下他的分数，动作完成质量还是相对于很不错的，像他的倒立啊、连接啊，都还是精准度都是不错的。
1: 看一下刚才结束了比赛的中国台北选手杨可文的自由操成绩，难度4.1，完成7.266，11.366分。跳马，在今天的第一轮当中比跳马的是中国队。张一涵第一位登场。
0: 九分，
1: 张一涵今年18岁，他是比过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
0: 他准备跳2跳，感觉可能动力型稍微差一点，我们看一下回放。要是我看的话，可能就是脚可能上的稍微慢了一点点，所以就导致他人有点立不起来，所以就可能会造成一点小的失误。那希望赶快调整过来，因为他还有马上的第二跳。对，
1: 日本选手冈村真，刚才我们看到他的分数打出来了，现在张一涵现在是要跳第二跳。我们有2位选手，还有一位是杜思雨，跳马呢是要跳2跳的，也就是要去争取进入到跳马单项决赛。张一涵是2025年韩国亚锦赛跳马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0: 看一下第二跳，
1: 第一跳成绩12.40。
0: 感觉有一点小紧，

前手翻前屈180，这个完成的没有什么问题。看一下

0: 讲述前面失败的那个的问题，因为我们一般会习惯有问题当场会提出来，这样能方便我们后续在比赛的时候马上调整。
1: 现在要看一下他的两跳的平均分，第一跳受了点影响，第二跳的分数12.733，平均分12.566。下面是我们中国队的柯庆庆跳马。柯庆庆在去年的全运会上，一个人是收获了5枚金牌，来自于青年组和成年组。
0: 7.2，哦，完成的相当不错，动力性很强，你可以看他向后跳了一大步，虽然会有相对应的扣分，但是比我们如果动力性不足的话要扣的少很多，而且完成质量相当的好，看他空中转体基本上全程都是并着腿的。
1: 柯庆庆还没有满16岁，这是他参加的锦标赛，国际级别的锦标赛的第一场，他之前参加过的国际大赛主要是世界杯的分站赛。
0: 可以看到他转体过程中两条腿是夹得特别紧，
1: 对，而且他的这个直体姿势
0: 保持得特别好，
1: 非常漂亮，就是你看他的表演，他的比赛就是一种享受。好，
0: 接
1: 到了平衡木的场地，这是韩国队的比赛项目。王瑞贤，
0: 蹲转7.2，横木输分1.8，横分15分。他可能这里本来是想有一个连接的，但是出现小翻，后团360，出现了一点小晃动。顶分前空翻，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这里可能连接算不了了。四叉结环，横木的舞蹈，团两周下，哎，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1: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项目的冠军获得者。
0: 整体可能有几个连接稍微是有点算不了。
1: 柯庆庆13.733分，这是刚才的跳马得分。高低杠，
0: 再要换反，分解前空翻，特卡直连红玫瑰，这里可能有一点近，登杠飞上，金个，嗯，大环360，360向下。
1: 日本选手宫田生子，这名选手的大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参加过2届世锦赛，而且还有非常好的成绩。他2年利物浦的世锦赛呢，当时进入到决赛的项目达到了，也就是全都进了，包括全能还有四个单项，最好成绩是平衡木的3名。好，现在继续来看中国队的跳马。张清颖

0: 张钦颖在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上是个人全能的铜牌获得者，并且获得了平衡木的世界冠军。
1: 是翻2.7，也是完成的非常不错，动力性非常的强。

0: 也是空中姿态保持得非常好。
1: 他是中国队跳马的第四人次，比赛呢是5×3的赛制，上场四个人，团体是取三个最好成绩。那么今天参加比赛的选手，像对张庆颖来说呢，全能，也就是如果要获得全能成绩的话，四个项目都需要上场。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宫田生子的高低杠分数。韩国队选手黄月贤14.066的平衡木得分。张清颖12.90的跳马成绩。这样中国队跳马在第一轮当中的比赛就结束。平衡木这边韩国队选手朴那英。
0: 四叉跳哨。侧空翻，拉拉提，拉拉提。嗯，这一串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侧团。团身360。有点可惜，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小叉跳，狼跳，完成跳步特定串。蹲转的720。进木的舞蹈，闪体人，有一点小晃动，准备下法。转子团两中下，哦，这里又有一点大深蹲。
1: 第一个项目就是比平衡木，那么对选手来说，他是不是其实还是有些难度？
0: 对，因为第一个要你完全的专注于这个比赛，然后像我其实不喜欢平木开场，因为平木开场的话会让我更加紧张，然后有时候会可能在屏幕这个项目有一点小的想法，或者就会容易出现一些失误，所以要更加的集中于这个比赛。屏幕广场以为霞航的应援台面是云
1: 海双周项目，谢谢两方同伙伴。对平衡木选手来说，如果出现了掉下，他当时的心情会是和包括调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马上想下来以后站在底下想好后面我要做的动作，因为马上我们有30秒钟的时间让你准备再上到木头上，然后我会在这时间里面也不会之前有过掉下马上上木然后又失败的经历，所以让我后面以后再出现这种失误以后，我会在底下先想一下，想好了以后再上去。
1: 那也就是说你不会下来去想刚才我为什么会掉下来，
0: 现在想已经来不及了，你
1: 所以就往后面想。
0: 对，你必须得往后面想，就是失败了就让它先过去。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这四支队伍的团体的积分排

0: 排名，他同时还要打出一个排名榜，就是现在的个人全能的成绩的排名。这是刚才结束比赛的朴娜英11.90分的平衡木分数。
1: 是能看到非常多的老熟人们的。
2: 第一轮比赛结束，请运动员。
0: 现在第一的团体总分，第一的是156.196，是朝鲜队，这样的一个分数，在女团当中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1: 就算是中等偏上吧，算是。
0: 杜思雨跳马，现在我们是回放。
1: 小班94.25。也是非常轻松啊，
0: 这次他是跳两跳进单项决赛的运动员。
1: 嗯，我看一下第二跳，
3: 加油，
1: 是前手翻前跳也发，这两跳完成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0: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一轮以后的各支队伍的排名情况，就是比一�轮的积分。现在中国队是40.333，暂列日本队之后。马上要进行的是第二轮的比赛。第二轮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各个队伍的任务。
2: 运动员开始准备活动，准备。
0: 那么中国队要比的是高低杠。我们的对手日本队比赛项目是平衡木，韩国队自由操，中国台北队是跳马。
2: 本轮在跳马项目的是中华台北队，在
0: 高低杠中国队比这个比赛的顺序，出场序是柯庆庭第一个上器械，然后是张清颖，再之后是邱奇源，第四人次是杜思雨。
4: On uneven bar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balanced beam, Japan.
0: 这场比赛就中国队和日本人队去进行这个冠亚军的争夺。你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需要在哪个项目上，作为一个我们的优势项目，尽可能把两个队伍的分差拉开？
1: 就是高平吧，还是高平。然后像我们现在跳马也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很多难度上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也算是缩小了我们之间的差距吧，因为他们也的强项也算是跳字会强于我们，然后现在我们跳马也算是追上他们了。
0: 因为在第一轮结束之后，现在中国队是暂时落后于日本队的，所以高低杠这个项目是中国队，包括平衡木是一个台分项目，这两个项目要把握住机会，因为最后到了自由操这个项目上啊，那么日本队又是一个比较擅长的一项。
1: 对，但是让他们正常发挥就可以，也不要有太大的什么心理负担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正常发挥就能发挥出比较好的水平。
0: 这次日本女队是派出了就是应该说是算是国内最强的阵容来参加这一次的亚锦赛。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日本队五人当中三位选手都是比过奥运会的。
1: 是的，他们就算是派出了一线来跟我们对阵，然后我们这边也是算是很强的队伍。
0: 这次我们派出的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像张怡涵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邱吉元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另外的几位选手，像刚才我们看到目前还没有满16岁柯庆庆是国内现在女子个人全能的一个新星，那么像包括刚才我们看到在去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获得平衡木项目冠军的张清颖，那么还有像杜思雨，还有像秦心怡，这几位选手都会通过这次的亚锦赛得到历练。现在画面上首先切到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个轮次当中的比赛项目是自由操。正在准备出场的是韩国队的选手李允虚。

选手的舞蹈表现力还是非常的好的。1540，1396，四叉结环，四叉188。这一串的舞蹈也可以带动现场观众一起鼓掌。蹲转的720，但是也应该会降为360。

0: 醋串是煎小白900。韩国选手李允虚，这次韩国队派来的5位运动员当中呢，有两位选手参加过2届奥运会，就是都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就包括场上的这位李允虚。只是当时呢，他们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大家可能印象不是很深。好，现在来看一看中国队的高低杠，柯庆庆。
1: 先生换反，反掏，反掏180，再蹬杠飞上，黄玫瑰换下，稍微有点近这个黄玫瑰，蹬杠360，正掏飞，可以，金杠，有，快和黄，直两周。
0: 嗯，柯庆庆在今年呢，他参加的国际比赛呢，就是世界杯的开罗战，当时是获得了自由操的冠军和平衡木的亚军。这名选手呢，亚锦赛成年组的比赛是他参加的国际体操联合会就是锦标赛级别的第一场国际赛事。
1: 我们看到刚才他成套过程中都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他调整的非常好，说明他现在比赛的感觉和调整能力已经能掌握的非常好了。
2: 别走，
0: 平衡木。日本队
1: 刺杀跳，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晃动，大跨跳结环接倒叉，进木的一个舞蹈，前艇数分红分，小翻拉拉提，可以看到他在动作过程中也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呼吸，抱转360，侧空翻，侧木的一个舞蹈，艺术表现力还是非常好的。四叉结环，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抬腿。

0: 没下法，这样子去两周下。
1: 日本队的老将27岁的山原爱子，他是参加过里约奥运会的选手，两届奥运会，里约奥运会女团日本队第4，东京奥运会日本队女团第5。韩国队自由操的分数是12.866分，这是刚才的李允虚的成绩，柯庆景14.40。山原爱子这名选手，他的平衡木曾经是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获得过一枚铜牌。他还有一个很强的项目，就是自由操，他是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0: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他的高低杠。
1: 中国队第3人次邱奇源，巴黎奥运会高低杠项目的银牌获得者，2023年的高低杠世界冠军。
0: 套上身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出方、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运动员调整一下，准备上杠。郑涛特卡，直连红玫瑰，登杠飞上180，登杠，准备下滑，弹360下，盯住。
1: 中国队邱奇源，
0: 感觉他的这个前空翻稍微的有一点近，就是没有整个人没有走出去，可能稍微有点紧，还是有一点，我揪着一点了。
1: 山原爱子13.40分的平衡木，日本队的冈村真平衡木，这也是比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0: 毽子拉拉提上，也是上发就出现了一个失误。就差360。这个动作其实在屏幕上用的人还是比较少的，看一下真转720，感觉整体的节奏有一点，可能有一点乱，有点急。侧目的一个舞蹈，侧空拉拉提，这转完成不错，前挺数分，防挺横分，差结环，有一个小的晃动，原地数分结环小翻。准备下法。

0: 是九百下。
1: 哦，日本队选手冈村真，
0: 他那个下法看的就是有点害怕，因为他的后面那只脚一个半个脚已经打出去了。对于我们这种的话，就会看到就会很害怕，就怕他直接毽子打出去出现一些失误。
1: 13.833，这是秋崎原刚才的高低杠分数。杜思雨，中国队高低杠的第四人次。
0: 这里也可以看一下。整套飞上特卡黄玫瑰，完成非常好。 N 杠飞上金爪，看它的高度高远都是完成的非常不错的。这个金爪也有些人经常会做的很近，反握360，臂转360，调整反转正，准备下法直体360旋，完成非常好这一套。
1: 中国选手杜思雨，她是这次中国队派出的五位姑娘当中年龄最长的。那么这名选手呢，我们看到她之前参加过的国际大赛是要在8年前，2018年的多哈的世界锦标赛，她是参加了，当时是女团的铜牌成员。这次我们看到，虽然前面队友出现了掉下器械的失误，那么杜思雨上器械这套高低杠完成的非常带劲，力量十足，
0: 动力性非常强。
1: 对，
0: 然后也可以看到他的大赛经验很好，他可以马上的调整好自己马上的成套。
1: 因为团体赛是5-4-3，就是取四个人当中的三个最好成绩，如果队友出现了这个状况，那么自己就要能够顶上，争取有更高的分数能够计入到成套的有效团体分里面。
0: 是的，
1: 看一看杜思雨的分数。好，先来看刚才日本队的成绩，13.266，这是冈村真的平衡木分数。岸里奈今年19岁，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第11名获得者。
0: 准备蹲转720，侧空拉拉提，也是出现了失误。看一下后面四叉结环，数分横分完成跳不上的特定，这块本来应该也是要准备连在一起的。侧团感觉出现失误以后有一点紧了，前挺数分结环，毽子曲两周下，下法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日本队选手岸里奈，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日本队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呢，有掉下器械就出现了2人次，所以这个项目确实对在打团体的时候呢，是确实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一项。杜思雨14.70的好成绩。
0: 屏幕的话就是你做好了拿分也会容易高，但是你出现失误也会一下丢分很快，因为它其实还是很容易失败的在这个项目上。
1: 对，偶然性很强。
0: 对，
1: 而且因为我们也看到之后它

0: 那个连接也都出现了很多过，就是停顿时间过长，受了影响，难度分也是打了折扣。
1: 因为有时候失败了以后，有些人可以失败了以后后面能做得很好，但有些人可能失败了以后后面反而会更加紧张，可能会想做好后面的动作，过于想做好后面的动作，就会导致想法或者动作上出现一些紧张或者是变形。因为我们平衡木稍微有大家可能看不出来的变形在屏幕上面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你的失误。
0: 现在中国队的高低杠的四人次的比赛就已经结束，日本队的平衡木的分数打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看现在团体的两轮之后的团体总分的排名。第一轮以后跳马之后，中国队是落后日本的，看看第二轮。两支队伍的比赛的项目不一样，成绩12.733分，这样总分82.165分。日本队的总成绩两轮之后是排在了第二位，中国队的总分是83.566分。经过了高低杠之后，我们目前反超领先。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中国队要进行的第三个项目是平衡木，这个项目至关重要。那么日本队呢要去比他们的第三项呢，就是要去比自由操的。第二轮比赛
1: 结束，请都是我们的强项。哦，我们的强项也是他们的强项。
0: 在换项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回看一下刚才的其他场次的选手的比赛。
1: 毽子360，
0: 这是杨可人的跳马，
1: 他也是两跳。侧手翻后屈，
0: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两轮之后的这个成绩榜。目前中国队是83.566，排在了第一，日本队排名第二，现在韩国队第三，朝鲜队是第四的。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三个轮次，中国队是比平衡木，出场顺序是张怡涵、柯庆庆、张清颖和邱奇源。个人全能成绩目前两项之后，柯庆庆排在了第一。日本队的西山是排在了第二。
2: 准备时间为2分钟。
1: 咬住就可以顺利。
0: 我们会发现，就是这次比赛，这个比赛的现场，它的这种氛围就很像，就是在欧洲比赛，就是整个观众席是黑的。
1: 对。
0: 那么我记得在2019年在德国斯图加特世锦赛上。唐希竟是获得个人全能的这个一个好成绩，那么那个时候的场地也是这样的。
1: 对，
0: 你们会喜欢这种，比如像在日本的话，它可能观众席就是亮的，
1: 对，
0: 国内也是。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1: 我是其实会喜欢观众席这块是暗的，然后里面是亮的，有一点站在观众的角度话，有点沉浸式观赛的感觉。
0: 你会觉得自己在赛台上，或者是就是这样舞台的中央？
1: 对，我会觉得哇。尤其是在单项决赛的时候，就可能大家只看你的时候觉得哦，大家就看着我站在舞台的中间，然后大家看着我表现。
0: 近些年中国承办了很多这样的体操项目的国际赛事，所以我们在竞赛的组织方面也越来越国际化。
1: 是的，
0: 也是为观众朋友包括比赛的，尤其是这些来自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呢，提供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竞技的平台。
1: 而且我们现在能看到现场观众也慢慢的向欧洲啊、欧美啊那边靠近，就是大家的欢呼声不会吝啬，就是加油声啊、欢呼声啊，这种氛围。
0: 对，前几天在比男子项目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觉得观众会比较安静，但是到了今天，我就看到现场的观众非常的热情，就是在女子比赛的时候，这个欢呼声浪就更大一些。
1: 是的， 而且像相对于我比赛的时候，也是希望就是观众也可以，
0: 你喜欢观众，
1: 我也喜欢
0: 啊，声音比较大，就是那种很热闹的感觉。
1: 对，因为这样的话能让我更

0: 加提气儿，我们叫提气儿，可能就是调动，更加也能调动自己的氛围。但是肯定在他们像屏幕的时候做动作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认真投入到了里面去，其实也可以屏蔽掉一些观众的呐喊声啊或者什么的，就你就专注于自己的比赛动作当中。
1: 好，现在自由舱的场地已经开始准备比赛了，这个轮次呢，日本队比自由操。首先要登场的是日本队的西山，今年16岁，他是去年世青赛在菲律宾的世青赛上获得自由操项目的冠军获得者。
0: 前团哦，前团的时候双脚出界，蹲转1008，这个蹲转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毽子团两个哦，又有一个出界。毽子540，前直360，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的动力性都是非常强的。结束串900，前屈180，
1: 日本选手西山在刚才前两轮结束之后呢，他的两项总分是仅次于中国队的柯庆庆，排在了第二，也是这一次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之一。去年参加的是世青赛个人全能的铜牌。
0: 他这个如果前团双脚出界的话，他这个连接就已经没有了。
1: 这名选手刚才有一个团身的两周，可以看到这个空翻的高度啊非常可观，但是可能动力性过足，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动作就弹到外面去了，
0: 单脚踩线都是要扣分的。这里540，前直360，动力性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可能太好了，控制的就前去180，
1: 卡丽娜，加油！西山石沙。
0: 看一下他的分数，
1: 他好几项都挺强的，自由操啊、跳马呀、平衡木都挺强的。
0: 对，可以看到能力很强，就是。
1: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跳马的场地。
0: 300，
1: 朴娜英的跳马
0: 完成的也是很好的，空中的姿态保持的也是非常不错。放下屏幕，
1: 柯庆庆平衡木，
0: 四叉跳上，四叉180，哦，稍微有一个小晃动，准备继续上，来前团。

0: 可以稍微有一点放松，有一点紧，还是前庭原地结环倒叉，这串完成的很好。你也可以看到它的结环也是相当标准。预备，结环，切小翻，路结环，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晃动，但是连接都是没问题的。三红分数分，这串连接没问题。一转360，准备下法，看一下下法，毽子团两周，可以。
1: 柯庆庆还不到16岁，这套平衡木至关重要，因为这场比赛平衡木这关过了，后面就好了，后面还剩最后一项自由操。柯庆庆是这次的亚锦赛成年组全能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是刚才日本对西山的成绩，13.033的自由操分数。朴娜英跳马12.933，
0: 感觉看他们平衡木我也会很紧张，
1: 有的时候真是看比赛比你自己比还要紧张。
0: 对，
1: 柯庆庆在前面稍微有一点
0: 有一点紧
1: 紧，对，他调整了一下，但是后面就好了，
0: 后面就放开了所有动作，
1: 很不容易，这么小一个小姑娘
0: 比赛感觉真的很好，然后也会知道自己哪里出了现了一点小问题，就会及时调整过来。刚才正马项目上的是韩国的优秀，他在东京奥运会女子跳马项目当中获得了铜牌，这是韩国女子体操首枚奥运奖牌。他在2008年，整个的规格质量也是非常好，观赏性特别强。他的这一套，
1: 柯庆庆的平衡木分数是。从去年的全运会啊，他就开始被关注，14.933的高分，这还是在他有一点调整的情况下获得的一个分数，未来可期，
0: 真的非常好。
1: 接下来我们来看张钦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0: 加油。跳上四叉180，接倒叉，开场完成的非常不错。推节奏也是很好的，看技巧串，毽子后直有的。四叉结环，小翻。稍微有一点点小撼动，但是没有关系，看后面的动作。四叉90，横分，横木倒叉，可以的。现在所有的连接完成的都是很好的，能力非常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作，四叉跳，水分90，横分270。立转360，准备下法。去两个下， 完成非常好。
1: 不愧是去年的平衡木的世界冠军获得者，你看他每一个动作落木的时候，就像吸铁石一样吸在木上，
0: 很扎实。每一个落木，
1: 就是，特别是他刚刚那个直体后空翻，太提气了，就那么就是能站得这么稳，
0: 就感觉直体直接粘在了木上一样。
1: 对，高低杠的比赛。高低杠的场地来看一下，这位是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廖奕纯。
2: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廖奕纯。
0: 牛，不，你一个大高，哦哦哦哦哦，他这里马上做了一个调整，因为前面那个动作是不能算的，所以马上调整过来。但这一个调整可能会耗费运动员比较过多的体力，因为打杠的时候他就会打乱你的节奏，导致你后面的360会出现一点小的问题。调整，看到后面的成套，学生摆到立，黄玫瑰换下，摆到180，哦，弧形上又出现了失误。循环打到力，打环，后直360下。可能出现一个失误以后，后面还没有及时调整过来，然后后面又接连出现了一些失误。
1: 所以多参加比赛对选手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如何心态和状态调整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冈村真自由操。
0: 182开场，这次小翻团两周，陆地还是比较干净的，原地横空360，这名选手的表现力也是很好，四二结环。花跳结环180，看一下第二串，前直，前720，哇，调整能力非常强啊！他刚才那里差一点点有要出界，然后马上的调整过来了，爆转720。900，
1: 冈村真。
0: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套相对于还算是落地比较干净，然后落地准备也比较好。
3: 上法，
1: 哇！张钦颖15.033的平衡木分数，
4: 上法还好，没问题。
1: 现在平衡木的两个高分就是由两位中国选手在领先着。这是刚才我们看到中国台北队的 廖以纯的分数。球旗员平衡木
0: 咬住

0: 骗子小番上，横分，路结环，这一串完成的很好。技巧串，小番，后团，可以。
1: 野窗后
0: 背夹紧。四叉跳，四叉180，倒叉，调整的很快。下后面咬住前庭，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现在连接都非常的好，完成的侧空翻调整，可以可以。舞蹈的调整，看一下，叉结环，可以，完成的非常好。这个马上进入到下法，能看一下下法，尖子曲两周，可以。
2: 调整得很快，
0: 对
2: 前一面的高低杠哦，那个状况呢，之后我们看到他一度情绪有些低落，
0: 对，
2: 马上比下一项调整回来了，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0: 还是我们大赛经验非常的很好，
2: 内心足够强大，
0: 对，马上能调整过来自己，然后进入自己的屏幕成套，屏幕完成的也是非常的好的，
2: 对，因为平衡木它特别考验心理，
0: 对。让大家准备自由操，看一下回放，小翻后团做得很好，钉在木上也是可以看到，从正面看的话我们其实有很多动作你感觉是歪了，但是我们可能哎稍微转一下扭一下，我们哎就可能大家觉得哎怎么就能又连上了，就是我们其实你从侧面看看不出来什么，从正面看其实有很多动作我们都是歪的，但是我们可能经过我们长时间的训练比赛，我们都能知道这块该如何调整，如何马上接下面的连接。
1: 我那天下真的想哭。
2: 日本队的团体总分是121.897，还剩下最后一个单项是跳马。韩国队总分是117.964，中国台北队的成绩是106.930分。
0: 看一下秋秋的分数，
3: 我是没看，我不知道
0: 你。感觉现在看到他们比赛还。有种自己也在比赛的感觉。
2: 选手在做平衡木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队友就在下面喊，
0: 对，
2: 一般都喊什么？
0: 一般就是稳住，调整节奏。假如说四叉我毽子直的话，就是毽子下手，然后我们一般落木的时候会站喊一个类似于这种，然后三啊结环就是第二步踩住。就是让你也是你哪里容易出现失误，然后会重点的提醒哪里，然后看你可能出现一些小的失误了，可能会马上提醒你节奏啊，想好后面，就是类似于这种。然后假如说因为我们教练员在底下是不能说话的，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一种跳不串，因为我们经常会在这里出现问题，就假如说跳不串没有，我们会紧急的假如说在下法前提醒你跳不串赶快补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马上的底下喊一般都是类似于这些，然后其实主要是我们在底下喊的时候，你在木头上的人，就是我们比赛的人也会更加安心，尤其是在国际比赛上，外面的人可能都说着不同的语言，然后你听到中国话的时候，你会格外的清晰，你也能听得更大声，你也会心安，也会让自己。
2: 也就是说，你的队友喊的那些指令或者提醒，实际上你们能听见，也一直在根据他们的提醒去做自己的。

0: 的一个调整。
1: 对，根据比赛也，然后也根据他们的语言，然后我们马上做出调整。
0: 刚才我们看到张钦颖在对自己平衡木的地分进行申诉，所以现在中国队的团体总分还没有出来，
1: 还要等一下，看一眼哪个连接。现在回放，那曲亮洲动力性真的很强啊。稍微往前拉一下，大家都在准备幻象。一般这种时候不在比赛运动员就有时候会帮助其他还要在比赛运动员就背背包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可能分数没出来之前我们还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活动，因为马上要进入自由操，所以怕自己僵掉，因为我们有时候一上去，像我的话习惯一上去可能就做一个难度，
0: 成功了，
1: 成功了，
0: 15.333分，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平衡木分数，
1: 太棒了。
0: 这样中国队比完了我们的高低杠还有平衡木之后，总分达到了128.465分，三项总分排在第一。然后现在要看一下大的排名团体的这个排行榜，
2: 加油，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就换项的时候喊一喊也是可以，
0: 很提气啊，
1: 对，非常提气，给队友加油也是在给自己加油。
0: 好，现在插播一下刚才比赛跳马已经结束比赛的韩国队的跳马名将李瑞镇的跳马，
1: 前手翻前540，哇塞，完成质量很好，
0: 这是一位以跳马项目见长的运动员，东京奥运会跳马铜牌获得者，也比过巴黎奥运会。
1: 毽子720，
0: 成绩14.266分。三轮结束之后，目前总分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队128.165分，第二名是日本队121.897，两个队伍的分差接近，快要到达七分了。韩国队第三，朝鲜队第四，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最后一个轮次的比赛，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就将产生本届亚锦赛女团的冠亚季军和女子个人全能的冠亚季军。目前柯庆景43.066分排在第一，张钦颖42.06排在了第二，那么日本队的西山排名第三。我们来看一下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的出场顺序，中国队要上场比自由操的是按照出场顺序，首先要出场的是张钦颖，然后是张怡涵，接下来是柯庆庆，那么第四人次呢是邱奇元。日本队的比赛项目最后一个轮次是跳马，跳马呢他们是有一位选手跳两跳，也就是宫田生子，韩国队目前团体总分排名第三，最后一个单项是高低杠，平衡木项目是中国台北队的比赛任务，
1: 准备活动中，调整器，谢谢。
0: 一般在现在就是在

0: 最后一个轮次啊，运动员在赛前热身的时候，一般你们假如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一般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和变化吗？
1: 其实不太会有，因为有

0: 一些松懈，就觉得领先了啊，那我可能有些松懈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会选择不看，我就是专注于自己的比赛就好。
1: 我就一直特别想知道，就是在2019年比世界锦标赛那场比赛，你其实资格赛是排得很靠后，但是我一直都，我对你最后能够冲到那个第二，我都。很多观众跟我一样，就是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我其实当时因为很临时，不到24小时接到了任务，然后我当时其实是抱着一个去学习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能再一次把自己的身影留在世锦赛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吧，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其实
1: 你觉得你其实本来是有那样的实力的吗？还是那场比赛你超常发挥了？
0: 其实就是正常发挥。
1: 好，看比赛，平衡木，
0: 毽子小翻上，接横分跳。进木的一个舞蹈，蹲转起摆二。转体姿势可能稍微要扣一点点，侧翻小翻，交叉跳，立转720，横分180，横木。前庭，竖分，西团180。侧翻，后团180。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套，中间稍微有一点连接的中断。
1: 跳马，宫田生子跳两跳的。
0: 再一次小翻720，
1: 很好，这跳马名将
0: 是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车马稍微有一点点头转。
1: 什么意思呢？就是
0: 我们一般撑马就是完全是撑在水平线上，但它可能稍微提前有一点转了，就叫偷转。
1: 那它这个手的位置是一前一后吗？
0: 是的，它因为我们要想着后面的转体，可能你已经有一点转，
1: 所以
0: 就会导致
1: 看手的位置就知道它有没有，
0: 对，有没有偷转。
1: 得分13.733分。
0: 180，有一点出界，双脚跳到了线外面。但是直体空中姿势保持的还是很好的，他这一跳。可以看一下。
1: 这个转体的角度不是很正吧？
0: 有一点点
1: 落地的时候
0: 稍微欠一点，包括他转完前毽子前180，你也可以看到他的手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平行，也是没有转正，然后又想到转后面的那个。

0: 这都是会有相应的扣分的。
1: 大胆坐越稳，
2: 坐得平不急，
1: 大胆坐一点，走起来。
0: 可以听到他们都是在说大胆坐，
3: 对，都是给队友在鼓励。杨可文，
0: 你有时候屏幕可能就是我们就会叫说揪着做，就脚没有踩实，就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大胆做，让你人整个人重心下来，别再提在上面。
4: 咱们
0: 看一下，等一下他的分数。
4: 大家干吧，这些妈的！大家干吧！
0: 都在给自己队友加油。
3: 第二跳12.90，平均分13.516分。李奈跳马，
0: 剑子小班配置72，这个完成也很好，4年组合能稳了。
3: 因为这次的这个跳马是日本队的最后一个项目，所以呢切他们会比较多一些。好，看看这边自由操，中国队的比赛项目，张怡涵，
0: 可以看一下他的成绩号，开场步完成得很好，刚才不要串，剑子小翻1008回龙，站住，完成得很好，下结环4叉180，调整呼吸，在这时候舞蹈的时候我们就会深呼吸调整一下，马上接到下一串720，隔过度蹲转720，可以，他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可以看到这块我们有时候会有那种专门边向对着裁判的舞蹈，就是展示你自己。看一下最后一串，好正，团两周结束，可以，稍微有点想空了，原地横分360。
3: 中国选手张怡涵，张怡涵也是比过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
0: 我们的青年组。
3: 青年组的比赛呢是明天将会进行，今天是比成年组的比赛。张怡涵在去年的世界杯的分站赛科特布斯站上的自由操是获得过金牌的。刚才的日本队选手的跳马分数，高低杠，韩国队，韩国队在前三轮之后总分排名第3，李允虚，去年的亚锦赛高低杠项目的铜牌获得者，2022年的亚锦赛，那么23年也参加了亚锦赛，是银牌。
0: 劝不到力，正掏360，蹬杠飞上，换下直连蹬杠飞180。他的大赛经验是很好的，蹬掏180。并腿前空翻，准备蹬杠360，直连团身旋下，下法稍微有一点深蹲，其他完成都是很好的。
3: 这是他第3次参加亚锦赛了。这次韩国女队的目标呢，第一是团体赛要上领奖台，然后呢单项通过今天的比赛要进决赛，

0: 一涵是3.50分的自由操分数。下面是自由操项目的第三人次，何庆庆。前三轮之后，个人全能成绩排名第一。
1: 来欣赏一下他的晨操。蹲转720开场，站姿小翻1008，完成的很好，歌舞蹈原地数分360，哇塞，真的是看他跳步简直就是在欣赏一样。前团进阶迎接720，满足特定要求向前空翻，四叉结环，他跑跳结环180，跳不串，准备最后一串，跑2周结束，可以，四叉180，
0: 中国选手柯庆庆，他需要更大的舞台去展示他动作规格质量的这个质量的这种令人赞叹和惊艳的能力。他之前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就是像今年的一些世界杯的分站赛，现在开始参加亚锦赛成年组的比赛。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他虽然年纪小，但是感觉他就是比赛的时候都是游刃有余的。
0: 对，这种先来看看韩国队刚才的成绩，李允虚的分数。阿里奈13.9，柯庆庆在比他的平衡木还有自由操这个项目上是能够更加充分的展示他跳步的那种美。
1: 是的，已经不是高规格了，是超规格了。包括他的所有动作，你看脚尖膝盖他转体的时候完全就是并在一起的，你就是真的是感觉看他比赛是在欣赏，
0: 充分的展示了就是女子竞技体操的美感
1: 艺术。
0: 好，现在再看一下日本队跳马的比赛，这位是西山石沙，也是很小的运动员，今年只有16岁。那么去年比的是世青赛，在菲律宾举行的世青赛，那么当时呢跳马项目是获得了亚军。
1: 再小三5.72，
0: 这次比赛中呢他只跳一个动作，日本队这次跳马呢是只有一位选手，就是刚开场的宫田生子去跳两跳，这样日本队的女团的比赛就结束了。
1: 看一下
0: 中国队现在选手们都已经将国旗准备好了，因为我们在前三轮之后就大比分的领先，最后的自由操项目

0: 发挥的也非常好。
1: 对，
0: 七三十三，13.70分的跳马，总分是163.496。这样就日本队是以这个总分结束了女团的比赛。柯庆庆的自由操分数是13.233分，168.498，团体总分排名第一。这样呢，我们就用三人次的自由操，团体总分第一。第四人就已经不用上了，就这么大的优势，168.498分。中国队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女子成年组团体的金牌，
1: 恭喜中国队。
0: 所以这次在开赛之前我们拿到日本队参赛名单的时候呢，也意识到日本队是派全主力。
1: 对，
0: 那么就像刚才开场之前唐晶晶给大家分析的那样，我们要相信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姑娘。
1: 对，相信他们没错的。
0: 日本队团体总分第二名，
2: 别散啊，看看我
0: 我们再期待一下个人全能的成绩，因为这场比赛还会决出女子成年组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那么下一场比赛呢，对中国女队来说就是到日本参加名古屋的亚运会。这次我们在亚运会之前已经提前跟日本队的女队的主力进行了一次交手。
1: 对，
0: 也通过这次比赛呢发现了问题。
1: 发现问题就我们马上在下一次比赛去解决，在每次训练中我们就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去针对性的练一些东西。对，
0: 韩国队团体总分是明天会进行青年组的比赛，那么后天将会进行成年组和青年组的单项决赛。现在我们看到字幕上打出来的就是女团成年组的金牌队伍，银牌队伍日本队。
3: OK，
0: 铜牌队伍韩国队。
1: 也是祝贺大家。
0: 中国台北队获得了团体的第七名。柯庆庆获得了成年组的全能金牌，
1: 恭喜庆庆拿下个人全能的冠军，
0: 这也是他在国际体联的这种洲际性的锦标赛当中获得的一个好成绩，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张清颖是获得个人全能的第二名。日本队的西山石沙是获得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好的，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成年组锦标赛女子项目的女团决赛和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4: 请运动员、裁判员退场。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concludes the fourth subdivision of women's team and all-around finals and athlete qualification competitions. Gymnasts and judges, you may now exit the field of play.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踏鞋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13: 为时代上
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东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非常漂亮的进球，
0: 是的，
2: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了后仰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0: 声巧龙
1: 巧虎。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的直播。在 L 组当中，英格兰队和加纳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胜利。英格兰队呢是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加纳队呢是1-0胜了巴拿马。加纳的第一场比赛是在比赛的第95分钟啊，几乎是读秒的阶段，由他们的后卫伊伦基打进了一球，在反击当中打进一球，他们击败了巴拿马。两支球队呢在第一轮都拿到了3分，有3分在手，在小组当中应该是底气足了很多。英格兰队呢今天也是主动做出了两处人员的变化，这两个首发的队员的变化呢都是在后防线上。现在拿球的格伊在今天是顶替了斯通斯的首发中卫位置，而左后卫斯彭斯来自热刺的边后卫，今天是顶掉了奥莱利的首发，其他的位置都一样。加纳队呢在首发11人上头换了4个人，虽然第一场比赛也赢了，但是似乎奎罗斯对于球队的第一场比赛的表现还不是特别的满意。这四个换人，守门员的位置换了一个，第一场比赛首发的门将1号齐吉今天没有上，上的是16号阿萨雷。在中场的中路呢，5号帕泰和8号西伯今天首发，换下了15号奥乌苏和22号苏莱曼纳。而在进攻的体系当中呢，今天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是顶在最前面，换下了24号努阿玛。英格兰队呢今天的4231门将位置上依旧是皮克福德，两个中卫呢今天是孔萨搭配的格伊，斯通斯今天没有首发。 左后卫25号斯彭斯，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的双后腰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9号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哈里凯恩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有2个进球，这样的话他个人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已经到了10个，这已经追平了莱因克尔，是英格兰代表队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进球的并列第一的选手。如果再进球的话，哈里凯恩就将独享这个排名。加纳方面，门将位置上今天的首发换了一个人，是16号阿萨雷首发了。今天的居中的三个中卫分别是4号阿杰泰、18号奥波库和26号塞南亚。左边一位14号门萨，右边一位3号伊伦基啊，就是在上一场比赛绝杀破门，帮助球队赢球的那个后卫。中场呢，今天中路是5号托马斯帕泰和8号西伯、11号塞门尼奥、9号乔丹阿尤和19号伊尼亚吉维廉斯，这三个人是进攻的三叉戟。防守的时候会退位回来变成5-4-1，进攻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一个3-4-3。马杜埃凯，本来呢，马杜埃凯这个位置应该是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是英格兰队的这个位置上的主力。但是本届的世界杯开始之后，第一场比赛马杜埃凯首发的效果还不错。贝林厄姆刚才的这个传球出现了失误，直接踢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德克兰赖斯，加纳队26号是塞南亚，这是来自法甲欧塞尔俱乐部的一名后卫。今天呢，场上他有一个在加纳的国家队队友，也是他在欧塞尔的俱乐部队友，就是14号门萨，就是刚才拿球的门萨。两支球队呢，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此前并没有过碰面的记录。两队历史上呢，仅有一次交锋呢，就是在15年之前的友谊赛，这个球应该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加纳队的前锋越位。这个越位还比较明显，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伊尼亚基威廉斯是来自西甲的毕尔巴鄂竞技队。说起威廉斯，大家可能是会比较留意这个姓氏。我们还记得西班牙队有一个尼科威廉斯吗？伊尼亚基威廉斯就是尼科威廉斯的兄弟，两人是亲兄弟。只不过呢，两个人一个选择代表西班牙队出战，一个选择代表加纳队出战。这个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哥哥啊，他是选择代表加纳队出战，今天出现在球场上。尼科威廉斯呢，在西班牙队此前的小组赛比赛当中也有过登场，而且尼科威廉斯是西班牙队获得24年欧洲杯冠军的重要的成员，是主力的边锋，和亚马尔两个人形成了西班牙队的双翼。英格兰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又是马杜埃凯在突破的时候加纳队犯规。我们来看英格兰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把球调到了前点，这个球的落点太浅了，

哎，回传球出现了失误，马德怀凯这个球。不过英格兰队刚才回防的是边锋戈登，而且是另外一侧的边锋。这个比赛啊是在波士顿的细雨当中来进行的，因为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一个全露天的体育场，包括评论席在内啊都没有顶棚，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冒着雨在为大家解说比赛。我们人淋点雨倒没什么，关键是我们要用到一些电子的设备，这个电子设备不能淋雨，所以现在啊各个国家在现场评论席上的这个评论员们，大家都是在搭大棚啊，一只手撑着为电子设备支起来的塑料雨棚，然后一边关注着场上的情况啊，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有意思。在对抗当中啊，英格兰队队员受伤了，这是贝林厄姆和18号奥波库撞在了一块儿。波士顿体育场呢是要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1场16分之1决赛和7月10号的那场1/4决赛。而今天呢，英格兰和加纳的比赛已经是这里承办的第4场小组赛了。托马斯·图赫尔今年格伊呢是出生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他是出自切尔西的青训体系，后来在水晶宫队成长为世界顶级的中后卫，在最近的这个冬窗转会期加盟曼城队。其实呢格伊搭配孔萨这一对中卫组合应该是图赫尔心目当中这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但第一场比赛格伊没有首发，上的是斯通斯。加纳队深度防守，英格兰队把后卫线提得很靠上，整个阵型是压在对方的半场。马德怀凯，好球啊！一个斜线传进去，詹姆斯横传，加纳队把球解围了。右边路呢，里斯詹姆斯的助攻能力很强，马德怀凯又是一个突击能力非常强的边锋。在这一侧英格兰队的进攻应该说还是很犀利的。左边的戈登，他是2023年 U21 欧青赛的冠军队成员，也是那届赛事的最有价值球员。戈登在英格兰队应该代表着未来。戈登的拿球能力比较强，他拿球之后他身后的这个斯彭斯啊也是一个助攻能力比较强的边后卫，所以英格兰队的两个边路都是可以做文章的。哎，这个球呢是戈登回接之后造成了加纳队的防守犯规。3号伊伦基，这个球是踢到了戈登的脚后跟。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这个前场任意球，刚才我们说因为下雨的这个场地的条件的问题，加纳队寄希望于自己能够在进攻当中收到效果，那英格兰队同样也是这样，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前场的定位球应该是非常好的得分的机会，哪怕有的时候觉得在晴天的时候觉得射门距离有点远的这种情况，在下雨天都可以尝试把这个球打的球速快一些，能够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利用这个草皮比较湿滑，这个球落地之后会加速，这个特点也许会对球门形成威胁。我们看英格兰队这一次一波跟上打门，这一次呢德克拉赖斯充分发力来了一脚重炮轰门啊，这个球是稍微的高了一些，这个发力非常充分，队友给他横着一波，赖斯上来这脚射门踢到了正脚背，力量完全发出来了。

0: 这个球哈里凯恩争到了低点，但是随后后脑被中后卫给撞了，这种碰撞还是比较危险的。加纳队的中后卫阿杰泰，事实上到球的落点已经比凯恩要晚了，哈里凯恩把球顶到，他是从身后撞到了凯恩的身体，这是属于空中跳向。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波士顿体育场的看台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应该和很多足坛的名宿一起都在现场观战，因为我们透过这个防雨的塑料棚啊，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刚才一眼是看上去好像看到了特里，其他人一会儿如果再有镜头的话咱们再看一看。对我们解说员来说呢，在这样的场地条件下为大家现场解说一场比赛也是很新奇的一种经历。我们现在在评论席上的几个工作人员都穿着官方给的雨衣，哎，这个球进到禁区里边了，戈登横推，后点还有吗？加纳队先出一脚解围了。安德森呢刚才有点求稳，队友横传过来的球他是选择停了一下之后再去打门，这一停就给了加纳后卫靠近的机会。戈登，安德森再还给戈登，斯彭斯解围没踢远，角球，这个球加拿大队的后卫四号阿杰泰第一下这个球没踢出去，就是下雨的时候球比较滑，不过阿杰泰的第二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啊，拦住了德克兰赖斯的射门，角球，这是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次角球。英格兰队呢，我们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英格兰队他把阿森纳俱乐部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以及欧冠赛场上的这种定位球尤其是角球的经验几乎是完全的复制到了英格兰代表队当中，前场定位球对英格兰队来说是进球的好机会。赖斯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这个球罚向后点，这次啊英格兰队的队员在后点没有抢到低点。控球率现在英格兰队占到了80%啊，加拿大队只有15%，双方在对抗当中是有5%的时间。詹姆斯传，这个球是判了英格兰队的队员防守犯规，在身后抱人了。孔萨是拽住了9号乔丹阿尤。乔丹阿尤呢是加纳队的场上队长，也是加纳队内的一直以来的领军人物，是头号前锋头号球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乔丹阿尤的个人数据啊居然达到了高强度的逼抢69次，在对方半场完成了56次，这都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很惊艳的一个数据。双方拼速度，英格兰队的队员把球趟出了底线，但是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格伊他卡住了底线，而刚才跟他对抗的是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孔萨他在阿斯顿维拉队效力，上个赛季呢是随队一起拿到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孔萨此前为英格兰队征战过24年的欧洲杯比赛。英格兰队在上任主帅索斯盖特的带领之下呢是连续2届欧洲杯都杀进了决赛，包括上一届。
1: 德森。格伊。
0: 差点让加拿大队把球抢下来，这次裁判是判了犯规，又是乔丹阿尤。场上双方队员又是出现了头部相撞的情况，这一下非常危险的。这次两个人几乎是同时顶到球，乔丹阿尤和里斯詹姆斯。图赫尔这个时候把贝林厄姆叫到身边来布置一些战术。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两个人呢，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都有破门，表现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哈里凯恩进了两个，贝林厄姆呢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刚刚86秒的时候就长途奔袭，沿着右路切进去打进了一球。我们看德克萨赖斯刚才的这个正脚背的发力啊，这个动作是多么的标准，发力充分。球呢打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啊，就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加拿大队的八号西伯，西伯是在西班牙的奥维耶多俱乐部踢球。主裁判要询问一下哈里凯恩的情况，因为队员如果在场上出现头部相撞的话，这个对脑部的冲击是比较大的。那贝林厄姆有一个数据啊，今天他是22岁又360天。贝林厄姆呢是今天为英格兰队出战第50场的里程碑，他也是历史上最年轻达到这一里程碑的英格兰球员。双方的运动员呢都是接受队医的紧急医疗处理。乔丹阿尤他的头应该刚才那一撞已经撞破了，要紧急的给他做一个包扎和止血。英格兰的队医呢在检查里斯詹姆斯的脑部受创的这种情况，看看有没有轻微脑震荡的出现，看起来应该还好。刚才那下头部的冲撞啊确实非常的剧烈，双方运动员都是奔着球的落点而去。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加纳队的队长乔丹阿尤，他有一个哥哥安德烈阿尤，两位呢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也是球星。乔丹阿尤更是加纳队的场上队长，在多个欧洲联赛当中都有过闯荡，但是这哥俩再有名也没有他们的父亲有名。他们的父亲就是著名的阿贝迪贝利，那是加纳足球的旗帜性的人物，是一个传奇。加纳队沿着右路，这个球出了

边线，助理裁判呢是示意球的，他应该是示意的是个犯规啊，因为刚才对英格兰队格伊是有一个手上的拉拽，就是加纳队的队员对格伊有一个手上的拉拽。乔纳阿尤回到场上继续比赛了，里斯詹姆斯啊也回到场上继续比赛了，孔萨。

乔丹阿尤，贝利奥姆把球断下来交还给安德森，斯彭斯，戈登，这球想找中路的哈里凯恩，两个人的位置有点远，齐博，贝利奥姆，转向詹姆斯这一侧，马杜埃凯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把球交回来，再传中，落点还是浅了。塞梅尼奥，塞梅尼奥这个球呢是判了他回抢当中犯规，这球不好停啊，在边线附近一旦落地球的速度会加快，戈登没有停到。现在通过我们在现场的再观察呢，加纳队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官方虽然给出了一个这个三中卫啊五后卫的这种站位啊，但是现在踢起来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孔萨，皮克福德，皮克福德今天的登场使得他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已经有过14场比赛的经验了，这已经并列排到了第二位的位置上，现在为英格兰队征战世界杯场次最多的还是传奇门将彼得希尔顿，他是17场。斯彭斯，戈登，这球没有过去啊，加纳队一个很干净的铲球把球抢了回来，但是向前出球的时候有点犹豫，戈登已经爬起来又追了回来，形成了犯规。26号塞纳亚，皮克福德，安德森，哎，这个球呢他跟贝林欧姆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儿，贝林欧姆以为自己身后还有其他人接，所以没有勉强的去要这个球，主裁判观察了一下，因为乔丹阿尤第一下倒地的时候他可能看到加纳还有机会控制球，所以没有吹，之后呢发现球丢掉了，所以还把球吹回来还给加纳。看看加纳的任意球，乔丹阿尤来踢，这球掉到了后点，进攻方的犯规，英格兰队是隔一把球顶了出去，加纳队进攻队员犯规。我穿着这个雨衣啊，我把雨衣的这个帽子还得连着我的耳机啊一起罩住，因为耳机也怕雨淋。

安德森，贝利奥姆，乔丹阿尤，把球断下来准备向前的时候，安德森犯规。回抢的，我们看，就是这一下，贝林厄姆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过了40分钟，场上比分暂时还是0-0。詹姆斯，孔萨，加纳队这个球处理得好啊，5号托马斯帕泰。哎，这个球德克兰赖斯上抢的这一步抢的有点猛，是不是踩到了加纳的队员，吃到黄牌了？主裁判向德克兰赖斯出示了黄牌。刚才呢，因为加纳队这个队友给他回传的这个球速度有点慢，赖斯看到了上抢的断球的机会，所以扑上来这一下比较狠。不过加纳的队员应该出脚还是更快一些，他把球踢还给了自己的守门员，随后两个人有身体接触。我们来看一下啊，赖斯应该是踩到了，对，踩到了脚背上，这下抢的太狠了啊！裁判认为他动作比较鲁莽，给了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球塞梅尼奥断了下来，进到禁区里边横向拉开，还有机会，最后这一步球被捅掉了。乔丹阿尤，还是乔丹阿尤，英格兰队两个队员围着他过来，第三个人，裁判把界外球的球权给了加纳队。塞梅尼奥，这是目前在英超曼城队效力的队员。塞梅尼奥刚才面对着里斯詹姆斯的时候非常巧妙的突破。塞梅尼奥呢，出生就是在伦敦，在英格兰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的。如果说乔丹阿尤和他的哥哥包括他们的父亲代表加纳足球的过去辉煌的话，那么塞梅尼奥啊就是加纳足球的未来，在英格兰的体系当中成长，后来是在伯恩茅斯队成长为一线的球星，转会加盟了曼城。塞梅尼奥又是他的射门啊，赢得了一个角球。我们看看加纳队的角球，乔丹阿尤把球传进去，在球门的中路啊，没有加纳的队员。好球，漂亮的摆脱，再往边路分，乔丹阿尤，詹姆斯，这个球一直压在边线上，还没有出界。

0: 孔萨，贝雷欧姆停下来之后距离底线太近了，加拿大队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又是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这个球看看是给了球门球啊，应该还是角球，还是角球，这是今天英格兰队的第二次角球了。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了，英格兰队的角球，莱斯，加纳队今天的防空做得真不错，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戈登，安德森，孔萨，马杜埃凯，阿里凯恩出接。今天的比赛呢，凯恩的回接没有第一场打克罗地亚的时候那么深。贝林姆，马杜埃凯，贝林姆，球没有控制好啊，球门球。今天的比赛呢，气温不高，略微有些凉意，再加上下了点小雨，按说啊，应该是比较适合比赛的节奏变快，双方能够踢出比较快速的对抗。阿萨雷，托马斯帕泰，托马斯帕泰目前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他曾经效力过马德里竞技，也曾经在英超的阿森纳队踢过球。后场的一个长传，刚才这个球裁判给吹回来了，这是贝林厄姆啊，在对方大脚传出去之后有一个撞人，裁判吹了个任意球啊，确实是一个身体的冲撞，贝林厄姆球已经拿不到了，他想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后场的长传出球，但是他到的已经晚了一些，所以呢加纳又获得了一个后场的任意球，但这个时候呢比赛已经没什么时间了。这个任意球开出来，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踢的速度不是太快，有威胁的进攻场面也不是很多，比分暂时还是0-0。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城玩梗
6: 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你输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撸水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从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6: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是由加纳队在中圈开球，下半场呢是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加纳队从左往右攻。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比赛当中都取得了胜利，拿到了三分，小组的形势还是不错的。如果这场比赛再获胜的话，就将获得小组的出线名额。

詹姆斯，葛伊，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里斯詹姆斯和乔丹阿尤的相撞啊，乔丹阿尤是头撞破了，詹姆斯看起来还好，两个人反正都在场上，应该没有造成更麻烦的后果。这种头部的受伤啊，比较危险的，倒还不是破的伤口，这种外伤可能都还好，最怕的就是脑部受到震荡。而整个上半场呢，场上只出了一张黄牌，就是给了德克兰赖斯，英格兰队的后腰，拼抢的时候上的比较鲁莽，踩到了对方。葛伊，马杜埃凯，这个转移球的意图比较明显，传球的线路也长了一些。戈登，孔萨，孔萨这球也没有传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塞梅尼奥没过去，这个球防得漂亮，这是贝林厄姆的防守啊。但是凯恩脚下丢球了，还是塞梅尼奥。帕泰，阿尤，安德森，贝林厄姆，塞纳亚，他是加纳队的右边后卫。这还是刚才贝林厄姆回防塞梅尼奥的那个铲球，哎，这下出脚非常的干净。十八号奥波库，他是球队的左中卫。塞纳亚这球领进去了，有机会横传，他看起来又有点想是射门，四传四射，但是形成了威胁，主要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胸部往前一停，连停带过，这一下做得好。贝林厄姆，找戈登，这球还是一落地就越来越快，本来戈登已经跑到了落点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欧波库的斜传，然后塞纳亚，这是中卫传给边卫，塞纳亚这个位置呢可以射门也可以横传，最后这个球是奔向了远角。马杜埃凯后场球啊，奎罗斯他也在思考着要不要换人。现在呢，场上的比分还是0-0，态势也是一个僵持的态势。这个球是犯规了，

孙鹏斯，戈登，戈伊，犯规。图赫尔呢，今天主动的换的两个人是在后防线上，四个人当中换了一半，左后卫斯彭斯今天换了奥莱利，左中卫也把斯通斯给换掉，隔一上。这个球呢，马德外凯跟德克兰赖斯两个阿森纳的队友刚才没想到一块儿，这个球一给出来，赖斯的表情就是哎呀接不到了。加纳队打到左边路来，乔丹阿尤，塞梅尼奥，这个界外球罚到禁区里边，是不是出底线了？旗子没举起来，哎，主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啊，是不是视频裁判提醒了他，最后还是给了角球，还是给了角球。这是下半场加纳队的第一次角球，全场比赛的第二次。看看加纳的角球有没有什么威胁啊，这是里斯詹姆斯在球出底线前的这一瞬间试图去解围，但是是不是球已经整体已经越过了底线出去了。看这个角球，阿尤罚进来，中路最好了，这个点没有顶到啊，四号阿切泰再传，太靠近门将了，冲撞门将犯规。这个球呢，皮克福德虽然第一下没有拿到，但是他已经基本上控制了球的落点，进攻队员再上去抢的话很容易冲撞门将犯规，而且这个球也越位。阿切泰，阿杰泰是在德国的沃尔夫斯堡队效力。阿尤在拼抢的时候背后踢倒了安德森，詹姆斯，马德埃凯，哎，这个球俩人有身体接触，然后贝林厄姆倒地，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刚才似乎后卫啊是先在这条线路上的，这一次是判了加纳队的犯规。英格兰队想要快发，加纳队赶紧把这个球给挡住，哈利凯恩呢还是很有经验的，来看一下，哎，这个球呢应该是一个肩对肩的冲撞，十八号奥波库，是一个肩对肩的对抗。马德埃凯传中，球到了后点，后点没有人，球门球。加纳队的主力守门员齐吉啊，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对阵巴拿马，他是上半场的比赛就出现了受伤，中场休息之后，阿萨雷上场就把他换下来。今天呢，齐吉看来是难以短时间恢复，还是由阿萨雷出任球队的首发门将。
马杜埃凯，这是一个后场球啊，助理裁判认为是马杜埃凯把球碰出了边线。下半场的比赛踢了十分多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塞梅尼奥啊，刚才这个球呢，他是示意队友再纵向再往里传的深一点，线路直一点，这样的话自己能够纵向起速。距离边线太近的话，又是斜着过来的高球，下雨天很难停啊，就算是停下来，对方这个后卫很容易就把你控制在这个边线附近了。好球，斯蒙斯切进去，戈登在横着推，贝利奥摩再传到远端，马杜埃凯打门，他的射门先是被面前的后卫给挡了一下，减缓了速度，戈登再来一脚正中门将下怀啊！这连续的两次射门应该是掀起了现场的一个小的高潮，球迷们等了快一个小时，场上这样精彩的攻防场面并不多。这个球先是面前的后卫应该绕波库给挡了一下，所以球弹起来之后呢，后点的解围相对容易。连续的两脚射门，戈登的这脚射门打得比较正，

戈登，赖斯，凯恩，斯彭斯，马杜埃凯，挑，奥伯库，把球解出边线。莱斯脚下球丢了，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加纳队向前推进，威廉斯好球，哎，这个球裁判没吹，加纳的队员满以为能够获得一个禁区前沿的任意球呢，裁判没有吹。英格兰队攻到了对方的半场，戈登，威廉我们在他外线，戈登这个球犹豫了，到底是往中路走还是跟贝雷厄姆在边路打一个配合，有点犹豫。戈登，贝雷厄姆，今天呢英格兰队的边路传中机会还是挺多的，但是在中路没有形成特别好的直接攻门的机会，就是因为加纳在防空上这两个中后卫做的相当的到位，十八号奥伯库和四号阿杰泰。戈登左脚强行的传中，这个球裁判判了加纳队防守犯规，戈登这个球呢是在干扰之下直接传出了底线，但是呢裁判是判了加纳队的犯规，还给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一个类似于短角球的这样的任意球，确实啊这个球是戈登在传中的时候被踩了一下，被鞋顶给刮了一下。伊尼亚基威廉斯，刚才戈登的那脚射门正中门将下怀的那脚是本场比赛双方加起来第一脚射正啊。德克兰赖斯球传到后点头球，后点已经拉空了，但是安德森的头球呢是顶在了加纳队员的身上，禁区里边人太多了，感觉安德森发力的方向啊是有意识的往地上压，想要顶一个弹地球，又是角球，英格兰队的第四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在外围啊，罚到了进攻的第二线，这几个角球呢确实都有变化，你看这个球是罚到了点球点所在的这条线给安德森，不过在四号阿杰泰的干扰之下，安德森这个球顶的质量也不高。现在呢比赛已经踢过一个小时了，场上的比分是僵局，如果双方的教练员想要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么是时候该要寻求换人了。戈登，后场球，裁判把球权给了加纳队，戈登呢今天感觉球带的稍微有点多，有两次都是，这次队友把球抢下来，凯恩倒地，裁判判了任意球，这个位置呢又是已经进入射程的距离，托马斯帕泰今天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定，这个球确实啊他虽然是踢到了凯恩的鞋底儿，但是也算是踢到脚上了，这下影响了哈里凯恩的右脚支撑，虽然不是说从侧面直接踹到这种犯规，但是呢
有点类似于垫脚的犯规，也是干扰了哈里凯恩的右脚做支撑，破坏了他的平衡。英格兰队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可以往后点传，也可以大胆一点直接射门，反正这个天气条件下只要球一弹地，守门员是最难办的。看看德克兰赖斯，赖斯还是选择了传禁区里边，戈登跟上再打门，打偏了，推射打偏了，马德埃凯确实要换人了啊！我们看到了萨卡，看到了奥莱利，现在是时候要换人了。这个球呢，裁判又判的是乔丹阿尤的犯规，判了加拿大的犯规。奎罗斯也有些不能理解，是吹的之前啊阿尤的那次犯规，双方都要换人，加纳这边也要换。英格兰队这边呢是奥莱利和萨卡，都是边路选手，一个边后卫一个边锋，要上。刚才呢是裁判员判了之前阿尤对英格兰队的犯规，但是之后啊德克兰赖斯在拼抢当中是撞到了三号伊伦基，伊伦基应该是眼角被撞破了。英格兰队这边要调整边后卫，戈登被换下，萨卡换戈登，这样的话对马杜埃凯在场上的作用还是比较认可的。阿森纳的两个边路的飞翼啊，现在同时在场上，萨卡和马杜埃凯。同时呢，首发的左后卫斯彭斯被换下，换上奥莱利。加纳这边也同时做两个人员的调整。加纳队要上七号法塔乌，还有二十五号阿杜，撤下了伊尼亚基、威廉斯。另外呢是换下了场上队长乔丹阿尤，换两个前锋，双方呢是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了一个双人的调整。乔丹阿尤感觉还想在场上再拼一拼，但这个时候奎罗斯把他换下来，乔丹阿尤和伊尼亚基威廉斯被换下。我们看看萨卡上场之后，他在右路出现，马杜埃凯来到了左路，就是戈登那个位置。看这个球，守门员出来，哎呦，在禁区外双方相撞，裁判判的是加纳的进攻队员的犯规，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的犯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呢在边路的这一传非常漂亮，并不越位，守门员出击，两个人狠狠地相撞，两个人似乎都没有碰到球，我们看一下啊，两个人都没碰到球，然后撞了个满怀呀。裁判呢是判了进攻队员的犯规，二十五号阿杜啊，这个阿杜呢是刚刚替补登场的。这个球双方的看法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应该是完全有180度的视角差。奎罗斯这边觉得应该是皮克福德犯规，冲出禁区的犯规，
但是呢裁判给的是阿杜的犯规。奥莱利他换下斯彭斯也是对位调整，孔萨葛伊，加纳队断球，但是球马上又被抢回去，哈里凯恩打门，这个左脚的射门速度非常快，也是射正了门框，守门员将球扑到了，这个球刚才奥莱利在后腰位置上的这一脚抢断非常的关键啊，差点形成了助攻。奥波库，这个球是身体冲撞的犯规。马多埃凯，埃泽，埃德球丢了，加纳队的反击，看这球能不能合适的给出来，中路也有包抄，自己趟了一步倒地，球还在控制之下，哎呀，自己人挡住了自己人的这一挡啊，把自己人的一脚射门给挡出，同时是越位了啊，这一传没有问题，这一传是个好直插，最后倒地射门，这一下哎呀，前面的塞梅尼奥不仅挡住了自己队友的射门，同时啊他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这是帮了倒忙啊。25号阿杜，塞梅尼奥刚才那一瞬间做了英格兰队中后卫最想做的事情，而且任务完成得不错。不过呢，刚才阿杜的这一趟最后时刻想要射门的时候，和英格兰队的后卫以及守门员都摔到了一块，所以呢塞梅尼奥应该也无法预知这个球最终又落回了阿杜的脚下，还能完成一脚射门，他也正好是跑到了这个接应的位置上，球突然踢出来躲也躲不过。

马多埃凯，葛伊，孔萨，葛伊传，到目前为止加纳队的防空啊，确实我们反复的谈到了滴水不漏这个词。这个球越位了啊，英格兰队的队员还越位。今天英格兰队的边路传球，无论是运动战当中的传球，还是定位球像角球这样的传球都非常多，但是加纳队的两个中卫的防空，边后卫的防空都做得非常好。我们看一下刚才那次进攻，确实这个塞梅尼奥也无法想到这球居然最终又落到了阿杜的脚下，还能完成射门，大家摔坐一团，塞梅尼奥这个时候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格伊，马多埃凯，格伊转到右路，好球，这人过来了，造成了对方犯规，在身后拉人拽人了。萨卡是等着对方出脚这一瞬间，然后一个穿裆，门萨被过掉之后犯规。这个球呢是一个任意球，选择用左脚的队员来罚。萨卡还是没有过前点啊，英格兰队犯规，没有让加纳的这次快攻打成。格伊他还是很有经验，对方这个速度还没起来先犯规，如果一旦起速再去拉人的话很容易吃到黄牌。好，英格兰队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马杜埃凯，换上拉什福德。拉什福德在第一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也有破门，英格兰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比赛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已经踢到84分钟了。两支球队呢各自首轮都是取胜了，有3分在手。拉什福德给奥莱利，加纳队的反击，说明皮克福德的位置很靠前啊，这个球皮克福德处理得很干净。德克兰莱斯，英格兰队在换下了安德森之后，现在中场呢是莱斯一个人站在后腰的位置上，然后在他身前，在哈利凯恩的身后呢是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侧还有萨卡和拉什福德，居中的是哈利凯恩。现在的这个进攻的体系啊，确实还是人数兵力囤积的比较多的。刚才是拉什福德的一个犯规，踢倒了法塔乌。
奥莱利，传低点依旧是被中卫顶到，萨卡横向拉开有角度了，打门守门员挡了一下，这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了。萨卡出场之后，在他所熟悉的位置往里切，沿着他所熟悉的线路，用他熟悉的左脚完成了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动作，然后打出来的球呢质量也挺高的。哈里凯恩再传头球顶到横梁上了，扑射打飞了。英格兰队过去的这十几秒钟时间，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了，但是还是没能进啊。萨卡那脚射门就颇有威胁，沿袭着那一波进攻的这种余温呢。这第二波攻势呢，奥黛丽把球顶到了横梁上，这个球呢其实奥黛丽是砸到了肩膀上，但是效果还不错，跟上的哈里凯恩近在咫尺把这个球踢上了看台啊。萨卡的第一脚射门很有威胁，守门员阿萨雷扑出，你看萨卡射门的这个线路是奔着大门死角而去的，这是他所熟悉的内切的线路，也是熟悉的射门线路。随后奥莱利的头球顶在横梁上，哈里凯恩的门前的补射又打飞了，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层窗户纸了。但是现在呢，毕竟球还是没进啊，比分还是0-0，而且这个比赛已经踢到87分钟了。加纳队呢也换了一个人，把26号塞莱亚给换下了。加纳队换上了21号奥鹏，这是在法国的尼斯俱乐部效力的一个队员。队丢球，加拉队的反击，德克兰莱斯他先到位，很有经验的防守啊，不是跟对方拼速度，而是先控制住球的这个区域，先卡住线了。刚刚登场的奥鹏一次成功的防守啊，他是上场对位换下了右边后卫26号塞纳亚。比赛的最后时刻，双方看看能不能够最后时刻发力把比赛给拿下来，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加纳呢可能对一分应该也能接受，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毕竟也赢了，这场比赛打平的话4分，小组出线形势一片大好。格伊拉什福德加纳今天的这个防空啊，真是你从哪边传球无所谓，反正我都能第一时间给你顶出去。今天他们做好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大门锁死，然后扔掉钥匙。这个球呢又是判了拉什福德的正经犯规。再来看一下刚才英格兰队的进攻，詹姆斯的传球，奥莱利顶到横梁上，凯恩在门前的这一下发足了力啊，咬着后槽牙把球狠狠地扫向对方的球门，但是触球部位稍微低了一点点，把球打飞了。你看看图赫尔，图赫尔可能觉得已经准备要庆祝了，结果主叔的鸭子飞掉了。塞梅尼奥犯规，背后撞人了。比赛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的时间，
埃泽、拉什福德、格伊、贡萨。罗杰斯、德克兰赖斯传后点，角球，英格兰队的第六次角球。刚刚换上来的奥鹏啊，他上来之后打的就是右边后卫。看看赖斯来罚这个角球，到后点大家都没有顶到，本来应该找的是哈里凯恩，但是哈里凯恩在后卫的干扰之下没顶到，没有跳起来。塞梅尼奥啊，最后时刻小小的推了一把凯恩啊，这一推呢，使得凯恩在最该发力的起跳的那个点上头没有借上力。罗杰斯，自己还在持球前进。拉什福德又是角球，第七个角球了。赖斯还是奔后点来，再传头球顶向球门，哎呀，守门员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自己有一个后卫队友站在了门线上解围了，第八个角球了。加纳队在拼尽全力防守啊，赖斯这个球还是奔后点来，守门员这回提前的有准备啊，出击把球打出另外一侧的边线。加纳今天把自己的大门锁死之后把钥匙扔掉，英格兰队全场都在找这把钥匙。现在呢，其实比赛距离结束还有不到三分钟啊，上半场六分钟已经过半了。赖斯后点摆渡，奥伯库，加纳今天防守的最重要的一个成功点啊，就是在防空当中的第一落点的控制，基本上是百分百的成功率。又要了角球，第九个角球了。等于是刚才格伊的头球掉向了远角，这个球是奔

加纳在最后时刻还要换一个人，他们这是第四个换人，换上的是17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巴巴。看看英格兰队的这个角球，进攻犯规啊，进攻犯规。刚才这个17号阿卜杜拉赫曼巴巴上场呢，换下的是25号阿杜啊，这个阿杜呢是之前替补登场的，现在又被换了下来。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两支球队依旧还是0-0，握手言和对这两支球队来讲不影响在小组当中的这个出现的良好局面啊，因为平了之后双方是都取得4分。哎，这个球差点传丢了，格伊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裁判鸣哨，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奋战了90多分钟，却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格兰队和加纳队在波士顿进行的 L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哎呦，头球！
0: 维萨。哈里凯恩，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往里切。
2: 非常漂亮的进球，
3: 是的，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好远，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0: 是乌龙球。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哎，一起来吧！
1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现在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已经在场上准备好了，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比利时队也是一支欧洲的劲旅啊，尤其是当他的精英雷格斯现在俨然成为了这个在世界范围上比较有名的、有实力的精英选手之后啊，也让这支比利时男排有了更强的竞争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副攻。主攻上的是6号队长于元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刷二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的。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马上请求了暂停。主帅需要跟二传好好的进行沟通啊，因为在分配球方面，刚才比利时队的二传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连续给4号位啊。他还是希望自己的主攻能够率先在左翼打开局面啊。作为一位二传，他希望调动更多的进攻点。比利时队的二传是16号瓦尔基尔斯。中国队到位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啊，在波兰的格里维采战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子华在2号位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卧果，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
5: 好好好。
4: 哦，这球防得漂亮，网口争球。刚才扣球的就是二号杰恩雷格斯，2003年出生的，身高2米04，在今年的世联赛他已经拿到了111分，这个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哈，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九号迪尔，身高2米03。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哈，如果你在这个以传球方式将这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那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吉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第一点的李永贞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于元泰的四号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直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组织得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四号位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防守先垫过网，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23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其实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了一大块。那取位还是比较准确，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一传上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善。

哇，漂亮！王斌稍微的高拉开，匕首线，球又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再一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在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落地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袁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温子华没有突破对方的多人拦网，而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界外。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佩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6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是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温子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斌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斌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一记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

0: 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啊，也更有节奏。巴滕斯，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还是18号巴滕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一次攻给打好，二传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比利时队将比分追到了15-15，中国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1: We have to have a patience, like we said. We have to stay calm.
2: Play serve, flow to six.
3: 六号发飘球啊！
2: Yeah, we need serve.
3: 我们把飘球我质量提高了，发球。
2: The rest will be okay, guys. You find okay, it's okay.
3: 其他都可以，很棒，很棒。
4: 发球，发球，发球，发球，发球，发球，发球，中国。
0: 其实中国队这个阵容啊，因为核心进攻球员的角色不是特别的清晰，当然你可以看到从第一站到现在啊，我们的边攻的进攻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慢慢的通过这个比赛的这种锻炼啊，我们的队伍也是在寻找这个核心进攻球员，所以到了一些关键分的时候，一旦有了核心进攻球员，我们二传在分配球上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温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得不是特别好。李永贞下手非常快弹速也很快。元泰变成了飘球，想压一个大脚球出现了失误。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那这个球好像要看王鹤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这个脚是踩在了，牢牢的踩在了线上，所以没有全脚过中线。比利时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所以中国队还是领先。刚才王鹤斌这个球救得非常漂亮， 脚下启动的非常快。滕志坤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九号第二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两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啊，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十六号二传瓦尔吉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哈，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给调动开啊，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比利时队的现在的主攻手，这个在能力上确实是欠缺了一些。原本佩兰在前面的比赛打得不错，他是这个主攻队员当中进攻效率最高的，但今天被中国队直接给拦下去了。球发的不错，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啊，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啊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的有点开网，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攻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攻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得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中国队要挑战。
5: Over the antenna. The system told me it's over the antenna. No challenge. Okay? No challenge.
0: 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指导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指导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界外球。线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

那个是少尉的一个轻打，中卫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啊，但是前锋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彭世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得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华在二号位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对面的中国队的3人集体拦网并没有发力打啊，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拦网。中国队请求了暂停。海宁知道是一位特别这个相信数据的教练啊，就是不管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比赛当中，他认为这些数据这些信息能够给他提供最好的服务。这段中国队还是在进攻方面信心不是特别足吧，在进攻上出现了问题，但是当这个到了关键分的时候啊，有核心进攻球员的队伍心会比较定一些。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哎，球发的不错。可以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法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2点换3点，江川和吴斋上。

0: 哦，好拦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接应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拦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21号华尔上，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2点换3点比较成功。传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你看我们的副攻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副攻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杨宝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重新领先，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在中国男排的训练课的时候，当时铃木指导也谈到了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也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佩兰，上半第一局打得非常的激烈，26平。王斌在前排。李永真的发球也不错，哈哈，发球直接得分。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比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比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稍微的休息一下。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

0: 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来，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两支队伍在第一局的进攻上是打成了17平，篮网中国队3-1，发球4-0。自失环节，中国队自失有8个，而比利时队是有4个。28-26，中国队险胜第一局。主攻手王斌在第一局表现非常出色，拿到7分，是中国队得分最高的。而第一局全场得分最高的是比利时队的杰影雷格斯，拿到8分。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我们现在对对方的这个接应的进攻啊，在篮房上慢慢的有了一些起色。刚才王鹤斌这个小斜线防的非常的漂亮啊，就是你防起来之后能够去形成反击进攻，这是一个特别漂亮的第一下击球。这个雷格斯的速度打得更快。现在比赛也在提醒比利时队，可能这个过程不会像他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需要在第二局做好困难准备。尤其是在发电环节上，第一局比利时队等于在发球上没有太多的表现，尤其是像这种大力的重发，他没有太多威胁，他中间一直在想办法去发一些轻的，所以他都是得先从这种重的来开路啊，重的发开之后会去结合轻的，效果就会更好。所以开局中国队一定要把一传给顶住。今天的状态好，王斌这轮应该去大胆的去冲发球，所以刚才海林指导也觉得他这个发球没有问题。打在了迪尔的脖子上、胸口，

0: 耐心，快攻，打手了。然后中国队的两位副攻手啊，他们的特点完全不一样。这李永贞是特别快，爆发非常好。彭世坤是高，所以现在其实中国队在进攻点上并不输比利时队。好发球，哎，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可惜，这球如果自由人在场上的话肯定能起来。当然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篮防上的这个提醒吧，比利时队有可能在这一局会加后三。看袁泰三位强攻，对方有下篮网，后二反击，雷格斯打中。好保护，再给雷格斯，中国队篮网得分，这球传给雷格斯稍微有一点点倒啊，球传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只能去拍了，被于安泰给直接拦回去了。远网的短平快，二十一号花儿上，哇哦，高质量的强攻。这球是在四米线上，雷格斯的中线打中了，先用身体防了一个，随后打了一个四米线的强攻。中国队请求暂停。
1: You are good. Lee is not closing. We have to close, guys. That we have to understand, yeah? You have to close.
2: Jedno państwa na świecie na głowę. Wszystko jest jasne, prawda? Próbujemy.
0: 其实第二局温子华这边的进攻需要在线路上去想想办法，这个下手还是要果断啊，适当的需要站出来去分担一下左翼的进攻压力了。两位主攻于元泰接完一传之后，王斌的后三，中国队过轮。王斌现在这个状态确实是保持得非常好，中队篮网出界了。提点啊，发力。孟子华直线进攻， 比利时队在这一战的第一场是被波兰逆转了，2-0领先波兰的情况之下被波兰队3-2逆转，所以那场球啊，对。

坤拔高点打了一个后排。在第一战比利时对巴西的巴西利亚战，3-1赢了保加利亚，1-3输给巴西，1-3输给塞尔维亚，3-2战胜了伊朗，所以第一战是2胜2负。中国队在第一战的时候其实打得不错啊，第一场跟斯洛文尼亚队打到了决胜局，但遗憾失利，好在最后一场3-0战胜了古巴，迎来了今年世联赛的第一场胜利。孟子华二号位进攻，对方一个破坏性篮网。下手还是需要果断，你不能犹豫。孟子华是有一定的高度。球发得非常好。对方通过核心进攻人的强攻过轮，进攻失误了，没有打准。这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我们一传上哈，现在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一旦球在3米线上，我们是否敢于去组织自己的复攻？对，但是这一局显然那种完美的到位球啊，明显变少了。刚才两边连续打丢，您知道马上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19号是自由人兰佐特，篮网出界了。中国队这边出现了严重的卡轮，通过换人来解决进攻的问题。这一局对方的主攻啊是不往下打了，他基本上都是拔高点啊去平打，造我们的篮网出界。现在中国队把于元泰换上了李磊。第二发球。砍散这种绝对的到位球啊，中国队的复攻的杀伤力会很强。好球，中国队有反击机会。王斌后三打中啊！刚才李磊上来之后去针对雷格斯，这点的篮网高度中国队是提升了，所以上来是一个有效篮网啊！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李磊在篮网方面是他的强项，比较强壮啊，又有高度。这局比利时队的

主攻慢慢的调整开了，这个得分几乎都是我们在篮网上去形成了破坏了。这个打力还是没有打出去，在面对暴露型强攻的时候，这个进攻上还是得去再去想想办法，对方这样的有效拦网的话，这反击的质量太高了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跟对方形成来回。对挑战，看中国队有没有踩线啊？没有，差的还是挺多的。中国队两点换三点，继续上吴战和江川。巴尔吉尔斯在第二局的组织上比较清楚，他一上来是通过自己的快攻和后三，中间去形成牵扯之后，慢慢拉开到四号位啊。但是到关键的轮次，有反击机会都是找到核心进攻人。比利时队拦网出界。这是李磊上场之后的第一次发球啊，还没有找到发球的感觉。啊，这球启动赛差了一点，这个脚下已经很快了。

进攻被拦。现在比利时队在第二局把比分给拉开了，中国队落后了七分啊，并且在这一局中国队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继续换上杨宝奇来发球啊！第一局的时候，杨宝奇的发球直接得分，就是第一个球还是很关键的。杨宝奇的短平快，比利时队配合。

0: 失误。哇哦，中国队篮网再拿到一分，16-20。杨宝琦的跳发球稳定性确实特别强。这个彭世坤判断很准确啊，并没有陪对方的副攻跳，而直接形成了双人篮网。
1: And where reception is here? We continue to play in this way. That is number 15 here, guys. He has to run. He has to run. Okay, immediately. When you have this situation, please. Different. If you have the ball here, it's different.
0: 詹妮妮是意大利人啊，他的执教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以前执教过斯洛伐克男排、土耳其男排，现在是比利时男排的主帅。雷格斯拐直线出界，现在中国队把比分追到17-20。李磊上来之后啊，就不管是王斌还是李磊，谁在前排，这个对雷格斯这点的直线进攻来讲，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铲头球漂亮，杨宝琦的上场这个替补发球，发球稳定性特别强啊！比利时队在进攻上遇到了问题，现在中国队把比分追到了18-20，打了一波高潮。詹妮意识到这局可能这次暂停再不叫的话会有危险啊，所以现在比利时队在这一局的两次暂停也都已经使用完了。这个时候还是得雷格斯快点自己去理清思路。这轮刚好雷格斯也是在后排。杨宝琦继续来发球。拦住了23号佩兰，现在中国队追到只差一分了。这两支队伍在第二局在进攻方面啊，都是在极个别的轮次上出现非常严重的卡轮。中国队也是在那一两轮上吧，这连续的进攻失误，所以分数丢得比较快。但是比利时队在这一轮上也遇到了灾难啊，前排的两点攻的轮次。现在中国队追到只差一分，这23号佩兰再次被换下，12号罗蒂上。篮网还是将球拦回，二号位这边已经没有进攻了，别乱，给王斌，哇，这分两队的争夺很激烈啊。王斌这个大斜线被自由人防起来，还是一个三米线之外的强攻，被雷格斯打中，避开了我们的集体篮网。 但是

0: 国队已经将比分给追上来了。刚才跟福才确认一下轮次，回传，快攻，彭德坤的进攻直接失误，这一分比较致命，好不容易把这个比分给追上来。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王鹤斌上来还是继续给彭世坤，中线打下来了，打边漏的有点多，一传直接送了个探头，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温子华的进攻，队员之间也在互相提醒啊，还有机会。雷格斯超过2米的身高啊，非常协调，弹跳非常好，所以他这个进攻啊，既有高度也有速度，最后的下手这一下的速度也很快，也不太好去拦防他。尤其是最后的这几个球啊，雷格斯还是把他自己的这种水准给发挥出来。25-21，比利时队险胜了第二局，双方打成1-1。
1: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11: 为时代上
5: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来，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圈家庭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人队伍是打成了1-1平。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世坤是拿到了10分，翁子华6分，李永贞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袁泰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传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速攻有了一些压力，进攻上出现问题。所以一上来这开局中国队还是需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但是现在

0: 绝对。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啊。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拦防，一定要快，尤其是拦网。这一段两人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贞，二传尽可能的都是多分配一些。这个时候利用李永贞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攻，除了副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副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四号位二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一传没问题，元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贞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袁泰刚才防完守之后，抓紧时间摸着他的这个肘部。其实不管是在接传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哈，就是这个他肘部还是会有一些疼痛感。暂停了，那您知道，希望这个开局不能让对手把比分给拉开。
1: He's back home, close. Yeah, good. And then like there, like a pass the ball, like in step and one defense, just one, like get a big shot. Go! Go!
0: 温子华的中线， 其实温总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有足够强的能力。

力啊，在右翼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了。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尔吉尔斯和十二号罗蒂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四号位拉开，球很低平，适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其实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整体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从第二局开始，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一传上出现起伏影响了我们的战术攻啊，还是说对方防守状态提升之后形成来回球的球量变多，这都是在进一步考验中国队的进攻。二传给于元泰晃了一个空门，球发的不错，这比利时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这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孟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吉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好的，双二拦网，这是把边，王和斌拦住了18号巴滕斯。巴滕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队的主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啊，詹尼尼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7个主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那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快攻组织的好，

0: 王鹤斌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鹤斌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篮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这球对方的主攻想强打没有过中国队的篮网，这种来回球还是要看谁更有耐心。
1: We have to be patient. This is extraordinary situation against the blockers. The blockers.
0: 詹妮也是希望自己的队员在这个时候能够进攻方面更有耐心一些。
1: Replay could be also two, three times sometimes, guys. Not be in a hurry to realize. Okay, it was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is is the moment to play clean, to play technically, to play clean, to have a patience, guys. But to push when we have a chance of break point. Okay, come on,
2: let's go.
0: 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篮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的去打强攻。到位的快攻，21号发上。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他这个主攻12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两个，罗蒂身高只有1.90米啊，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篮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不着急，对方篮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体篮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2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两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篮网出界了，差了一点没关系。这中国队在篮网方面的条件挺好的，后二，哇哦，这球雷格斯打得有点想当然，因为在三号位打了这样的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王鹤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16。王鹤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

0: 的状态。中国队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啊，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目前在这一站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脚判得比较严格，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王斌来发球，好发，这个就是二传的经验哈，即便是雷格斯接的这一下，但是必须得给他，因为不能让王斌在这轮发球上去形成发球轮，所以要快点把这轮过去。对，打强攻，护攻过网，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给袁泰，被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复攻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复攻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一下于元泰。雷格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雷格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两点换三点，球发的不错，这个点发的有点高。普拉斯基自接自扣，万超手打下来了， 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斌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于元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而攻上太吃力了，元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
1: 好，还有啊，还打一攻啊，把一攻拍分也挺好，还顶一顶。
0: 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雷格斯的后二直线，25-21。比利时队拿下第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

0: 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哈，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奇。前面不管是用于元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的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奇，看看这一局杨宝奇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了。
3: Sure, I'm sure, I'm sure, I'm sure, I'm sure. Let me tell you again.
2: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
3: At 24 position 5, but
2: They were taken. 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中国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王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吴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30几起篮网还是有点往下打了。篮网出界，把边放的足够多的话，雷克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把边这边来得分。还有， 这个来回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啊，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

下来的比较重啊，所以直接防飞了。这支比利时队跟其他的强队相比，他拥有现在排在前列的接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接应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啊，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杨宝奇扫位强攻，直接失误。前面替补发球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冷冰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啊，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杨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啊，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比利时队还是上18号巴滕斯，啊，佩兰换下。把前驱，啊，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啊，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条去形成进攻，王耀斌的脚下也很快啊，最后两个人一抢，这球直接垫没了。到后排了，嗯，上于元泰。好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利时队二传给雷格斯那个球没有传好啊，王斌其实拦网之后反应很快，快速一个下腰将这个球起来了，然后垫过来，这个球没想收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1分，6号普拉斯基。

0: spike out. Why do you spike out?
1: Your coach,
0: yeah. We make the mistakes.
1: Yeah,
0: we make the mistakes. Why do you listen to him? We. Why you go like, I mean, it's about every ball even sharper to play.
1: We are
0: more fresh than them. So use that.
1: Know
0: where to stay, what to do. And play full. But we cannot have all those kind of mistakes. Like, learn to listen, learn to hit sharp. We play scoreboard, but scoreboard is not important.
2: 您知道，希望传递一些力量给到队员啊。刚才说了，我们的体能可能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一定要在场上反应足够快，将这个比赛给全力想办法拖到决胜局。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吉尔斯这段时间在传球方面出现了起伏，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圆网的快攻，彭振坤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成为顶尖的这种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整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4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哎，你知道，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啊。如果这么

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发球失误其实还可以。

0: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当然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雷格斯进攻失误，没有打准球。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感觉比利时队在这一局啊，比分拉开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松啊，尤其是二传跟雷格斯这点的配合不是特别理想。
1: What do you call the first shoot? G? Or double G? No, next. We don't like this. No. Hey, there is number six. So we call first time, of course. We have also five. And attention, you can go in the window between middle blocker and number six. Okay? To beat at the end more.
0: 但是对于这个队员来讲哈，他一旦在这个比赛当中状态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凉下来，专注度稍微有一点点下降啊，他就存在于一个要在比赛快速去寻找状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是有机会的。雷格斯应该是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基尔斯换下去了，接得不错，远台扫位快速下手，大斜线。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

0: 换上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十六号吉尔巴尔吉尔斯换上来。连续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今天确实让雷格斯在把边这边攻的太多了。这段比利时队不管是发球还是进攻，都打得很凶，所以比分涨得很快。普拉斯基的发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利用真的快攻，拉三，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其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的非常快，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啊，判了持球。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格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个球确实有点持球了，还得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这一分还是属于比利时队啊。快攻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 九号第二。稍微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啊。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比利时队连续犯错。这发前排助攻，雷格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于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的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2: 1:1量身定制。
1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二发擦网有进。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是，
1: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chese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0: 好，
1: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佐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热 ，magic。
1: 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0: Bronze. Let's for service。
1: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0: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祖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祖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祖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祖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祖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祖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布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布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布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布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个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布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没事。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

0: 小兹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 8.9， 门西克排名第二 8.2。
1: Gensler
0: 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这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兹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布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那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啊，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

0: 好发球。
1: Carol Dutton。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ag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这是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这小兹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兹列夫他的大三

0: 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This one here.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it's just missed it.
0: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这样是二发。嚯！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布列夫也认为是手上球啊，没打上，有点懊恼。
2: Carrots.

本期课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期课3-2先发领先。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要换一把拍子。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

0: 张震。
1: 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0: Merci。
1: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漂亮，好球啊！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
0: Ganser
1: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

人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祖列夫2-5落后。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分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分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嗯，小祖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你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德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
1: Cameron
0: 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1: Garrett Kids。

0: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耶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也有所防备了。这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

0: Let's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0: Let's go service。
1: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是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兹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0: 好 ，Cancel。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祖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二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I made the next shot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Yeah, good.
0: 这分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苏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0: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
1: Messi，
0: 门西克第四盘第

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他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五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哇，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兹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的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兹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

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朱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的非常精妙了。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哎，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It's zero chance. Messi.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

0: 有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得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3记 ace 有5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贝耶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却是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兹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He's touching.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4记 ace。
2: Tron gets.
0: 发球上网。
2: Caron Ticket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

小兹贝列夫接的不错。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 4.1， 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gic。
1: 文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在佐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届今天因为小兹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而且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3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against。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门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 Merci beaucoup.

0: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嗯，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球好球，啊！这一分其实小苏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啊，把对方这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ss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八记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rci, le jouer separate.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赛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布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

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

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里亚斯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建立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往前。破发点出现了。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托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排的衔接自己打丢了。二发。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Game 的爆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Yeah.

32-15. Count 32-15.

0: 生。
1: 阿里亚辛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Punch 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状态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反派的一个借力变现，滚网球，科波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0: 科波利们三折在框，
1: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

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hance zero.
1: Bene, dai.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Count von Zero。
1: 叠方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互爆稍微有一点晚。

0: 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急坠。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取得发球要了外脚，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当，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

0: 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南京站的第二场啊，昨天中国队是0-3负于了捷克，所以这场对于小将们来说还挺关键的。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指导你好。
2: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两局比赛过后，双方是打成了1-1平。
2: 一拳到位，上来还是坚定打快攻。
1: 哦，这局首发阵容做出调整，应该是唐鑫去打主攻了，搭档庄宇珊，然后龚翔宇打的接应。
2: 开局进攻状态一定要快，翻到位，有点匕首太多了。
1: 现在是不知道第二局被逆转，然后现在1-1之后，对于中国队心态方面的影响有多大啊？所以看一下这局的开局。
2: 对。我觉得还是立足于发挥自己，先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去走。
1: 那数据方面，中国队进攻是38-30，领先泰国队8分，拦网4-1，自失中国队是9分，泰国队是7分。其实这个过程里边，中国队打的是不错的啊，所以不用自我怀疑，坚定的往前走就行了，把自己的东西打好。
2: 球，
1: 一个轻打，有下篮网，轻掉，
2: 机会拿住节奏，
1: 后三，唐鑫这个球勒得太狠了，
2: 对，这个节上的这个节奏好像也不太对。有点上早了，
1: 还是来回球，最后有点着急。别急啊，你看，其实泰国都是拍过来的，我们去到位组织自己的进攻。换下了张子萱，换上了谢胜玉，一传没问题。
2: 好球，
1: 上来给龚翔宇。我们也看看谢胜玉的表现啊，2004年出生的，身高1.86米，来自山东的二传手。
2: 小发压主攻，
1: 送到网口，漂亮，哦，打杆了。就打标志杆了。
2: 其实这个线路上选择没有问题，

0: 不会。
1: 篮网压住，你这个后二。篮网快攻，
0: 球。
1: 别急，别急。好球，大极限。
0: 嗯。这个短平配的也很好啊。
1: 嗯。
0: 就钟汉山这边失误了几个以后，我觉得还是不要受影响。
1: 吊球，洪阳宇防起来了。嗯，好球，中国队顺着篮网得分，篮防特别好，我觉得篮防现在这个表现比前面要好了。
0: 对，你看这个吊球基本上咱防守也有了。
1: 是，我公羊宇上来。
0: 对，这篮网一定要给住他们压力。
1: 嗯，
0: 让他们进攻多一些变化，咱们就是比较好防守了。就开了一个斜线。
1: 26号坎蒂玛，这是通过手腕撇的。
0: 嗯，
1: 坎蒂玛来搭档11号萨斯帕彭。那平民查亚打进。
0: 咱们现在发球还是要想想办法。
1: 哦，王源上了。
0: 嗯，
1: 对，郭忠南今天表现也不错啊，但是这些大队员上来之后，应该给这个谢胜玉更大的这种支持了。
0: 是，好发球机会。嗯，就是两人之间要喊一声。
1: 没有顽
0: 强了。嗯，
1: 现在副攻线是王傲谦搭档王媛媛。
0: 这个球发到对方自由人手里了。
1: 谢胜玉他的高度比较高，1.86米，所以在篮网上不会吃特别大的亏。扣到了界外。直接自扣。
0: 所以庄海山在后排这一轮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要急。失误两个球，我觉得还是及时自己调整一下手腕上的一些变化。前两局打的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是，包括我看谢胜玉一上来，他的传球点还是挺散的。
0: 嗯。好防。
1: 两位高球反击中线，
0: 机会球，三点攻，
1: 快攻，远网的快球，王媛媛盯住。

0: 稳住，
1: 再给唐仙，
0: 漂亮，
1: 拿手了。
0: 这个球很长士气啊，特别在这种来回多的情况下。
1: 这个球打手，哇，漂亮啊！中国队拦网
0: 起来了，
1: 还有
0: 起来了。
1: 哎呦，这个球，没想到泰国队保护起来了。
0: 对，这个球很快啊，速度。
1: 对，但是拦网有一个特别。哦，他最后是用脚快点起来的，对，对，多亏唐鑫其实还是盯在了网口，
0: 嗯，
1: 没关系，没关系，这王源上来之后，首先盯住了泰国队的快攻，
0: 对，狼手比较硬，
1: 嗯，平打啊，没有打到手，
0: 你看王源上来狼网高度比较高啊，就想平打。
1: 董阳宇这边也缩手了，
0: 嗯，很有经验，
1: 这都
0: 嗯，这个球二分节奏很好，晃起来了。现在基本上跑动进攻比较多，
1: 是萨斯帕峰拿到了八分，
0: 球漂亮，
1: 董翔宇，
0: 这球传得很舒服，一个开往的二号位，
1: 对，申成宇上来其实跟董翔宇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0: 嗯，就发球还是发的比较正啊，
1: 远距离飘球，自接自扣，其实我觉得对于张子萱来讲，他现在啊特别需要一个帮手，就是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二传位置上的人选快速的成长起来，你现在需要帮他去分担，
0: 嗯，对，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个人可以换一换，
1: 是，
0: 然后我也可以下去缓一缓，我觉得这样的话相互的弥补，更两人都能更快的成长，
1: 对，这个阶段中国队确实在发球上做的还不够，
0: 嗯，这球
1: 现在双方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就看谁的发球能率先冲出来，
0: 打到现在咱们这个快攻的成功率很高，
1: 但是我们的强攻威胁要比泰国队大，所以一旦我们破了他的一传之后，我们是有机会抓反击的，好，防起来了，这个反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
0: 嗯，其实打泰国咱们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啊，今天泰国队的自失环节做得比较好，他昨天打这个捷克的时候，他
1: 塞尔维亚
0: 的时候，他这个失误就比较多，

0: 唔到嘅，唔错。用快攻掩护扫位，
1: 这个其实是有一二点结合的节奏的。
0: 对，在到位情况下一定要拿一下副攻这个节奏，那副攻对方副攻就不会轻易走。
1: 嗯，
0: 一个大条，
1: 哦，垫的不错，哇，
0: 好了，
1: 双人拦网并得很齐啊。
0: 嗯，刚才上来这个拦网节奏啊，它这个比较好，高度也很高，
1: 所以你看我们在副攻位置上的这些小将啊，真的要向这个王媛媛的拦网去学习取取经啊。
0: 比赛来到中段了，
1: 14-12。
0: 嗯，差一点点。这时候咱们一次攻一定要抓住了，尽量减少卡轮。用开
1: 网强攻，
0: 球，
1: 好球，
0: 好保护，再来，
1: 快攻，哦，同样有个防守，
0: 嗯，很顽强啊，
1: 哇，
0: 漂
1: 亮，
0: 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1: 这球孟翔宇的防守。这唐鑫最后是抢到网口的高点之后，嗯，啊，打了对方一个快速拦网，这是一个变向球。
0: 对，
1: 我觉得王媛媛和龚翔宇上来之后啊，你看一个人拦一个人防，在拦防上确实是做出了贡献。
0: 嗯，对，再一个咱们这段时间攻打得比较顺一些。
1: 对，
0: 一球又一个拦网，
1: 哇，
0: 漂亮，
1: 一个漂亮，太好了，
0: 这样的话就给泰国队比较大的压力了。
1: 是，16-13，中国队领先三分，迫使泰国队请求暂停。
2: 啊，你呢？好扯吗？你好扯咩？扯咩的呀？
0: 真的很齐。
1: 嗯，
0: 光宇这个把边拦网，啊，就是还是取位很好。
2: BB 高三。
0: 老队员在场上起到这个作用啊，就是也比较稳定。
1: 对，
0: 就是球在咱们自己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稳稳的，每个人都把这个节奏控制好。好，啊，
1: 嗯，唐鑫的轻打。
0: 嗯，这个球其实他可能看到这个心里是空的了，但是拍的有点小了。
1: 这个技术得练。
0: 嗯，
1: 从第一场到现在，其实我们主动的这种轻搓失误还是有点多。
0: 嗯，这也可能跟这个改了规则以后有点这个影响。从这个球联网上拉开打，
1: 嗯，
0: 让这个泰国队这个拦网移动起来，他们的高度就不够了。
1: 杨书明上，杨书明和王媛媛啊，在第二场是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然后李晨轩和金家宝啊是没有进这个名单。
0: 好拦网啊！咱们看王媛媛上来以后啊，这个网口还是给了泰国队很大的压力啊。
1: 对。

0: 前泰国队一次攻打不死了，要不就是被拦，要不就是被防。
1: 对，所以他这个进攻时候啊，就这个他这个手上可能会有犹豫，一犹豫的话，咱们这个手就过来了。
0: 泰国队换二传了，
1: 嗯，
0: 没有办法了，这个一攻打不下去，所以换上了15号纳坦尼查，看看他的组织。
1: 失配了，机会球，
0: 上的不错，反正清掉落地。
1: 哦，经验比较丰富，一看这个球不是特别好扣了，又来一个清掉。
0: 这局人员上确实调整比较大，
1: 嗯，
0: 相较于第一局先是首发就变了，
1: 嗯，
0: 让唐鑫去打主攻，郭阳玉打接应。然后打着打着把这个紫萱换下去，谢文玉上来，
1: 对，
0: 然后再换上王媛媛，
1: 嗯，也换一换节奏，
0: 对，现在是杨淑明啊替补发球，
1: 嗯，
0: 还是两个人，
1: 还有还有
0: 界外了，
1: 嗯，打手了，
0: 啊，这球后排应该是给到手了。
1: 泰国队这个保护起来，最后这一下很快啊！
0: 他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1: 嗯，打乱球能力比较强。
0: 对，所以他们确实也是需要做好准备。一旦这个球被拦回来之后，嗯，自己的再保护。
1: 对。好球到位。
0: 开网，这球打手了。
1: 嗯，挑战。
0: 啊，
1: 嗯，
0: 承认了。
1: 嗯
0: 直接失误，只能得发球直接得分。
1: 下沉了。
0: 嗯。
1: 没关系，我们反过来把这一攻打好。然后20分以后一定不要放松，每一分都很重要。
0: 这个塔达奥也是泰国女排在副攻线上面一个主要的进攻手，
1: 嗯，
0: 目前已经拿到了11分。泰国队打了一个反击，这是2号位反击。中国队换下了庄宇珊，换上了龚宇涵，21-17，这个比分不能大意。对，防完之后自己挡着这个队友的道了。
1: 嗯，下手很果断啊。
0: 确实感觉谢胜玉和庄宇珊的这个配合还没有那么默契。
1: 嗯，
0: 尤其是刚才到位之后，他给的4号位是一个高球。
1: 对，节奏有点错开了。
0: 嗯。
1: 没看到球，

0: 年轻队员啊，这个拦网上还是得继续加强。
1: 嗯，现在咱们自己是一个反轮两点。
0: 冯雨涵稍微强攻，
1: 球
0: 打手出界，这可能也是用董雨涵换庄雨珊的原因。
1: 嗯，
0: 感觉谢胜玉的骚位球还是高球比较多。
1: 对，换二传换回来了，而关键时候还是换下自己的老二传。
0: 有注意在盯，
1: 嗯，
0: 还有克莱亚，
1: 球一传到位，我球一个长线。
0: 其实这一段我们的一传稍微有点送不上来，
1: 对，
0: 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圆网。
1: 嗯，
0: 这球组织的也是挺大的，中国队拿到了局点。
1: 那这个球开网球，我觉得王浩谦处理还比较好，没有硬打。
0: 对，
1: 后四，
0: 后四，王浩谦防起来，
1: 球，
0: 韩鑫的反击强攻。
1: 嗯，
0: 25-19，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局，现在2-1领先泰国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双方的第四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谢胜玉来担任这局的首发二传。
1: 好防，调整二位，好球，
0: 反击打出界，
1: 老将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大条。
0: 陈导，你如何这个总结这个第三局呢？毕竟在人员上有那么多的调整。
1: 我觉得第三局人员调整还是比较及时，然后包括咱们看王源上来以后，他的拦网啊整个做的都比较好，然后龚翔宇在这边呢后排保障的也很不错，然后包括他这边二号位的调攻啊也分担了很多。
0: 对，
1: 另外小将二传上来，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节奏啊把控上面也是非常大胆，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发挥都很优秀。
0: 在第三局中国队拦网是拿到了四分，且各个位置的这个进攻得分都比较平均啊，就是大家的进攻效率也都有所保证，点又比较散，其实这样泰国队在拦防起来难度就有点大。
1: 这球有点低了，
0: 十一号萨斯帕彭在第三局他的进攻被中国队给限制住了。
1: 对，我们拦网给他压力以后啊，他自己也失误。开局咱们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啊，好发球机会，
0: 董翔宇

0: 他有点网。
1: 我这球其实落点还挺接近的。
0: 嗯。
1: 嗯，出界了一点点。嗯，这萨斯帕波果然被换下去了。这进攻有点犹豫，之后他一传也没有接好，
0: 受影响，对，
1: 所以站不住了。
0: 嗯，还比较大胆给啊，上一个球没配上，但是没关系，他还是继续给。
1: 谢胜玉啊，目前为止传的不错。
0: 嗯，就是要在这种比赛中啊，找到这个配合的感觉。
1: 对。
0: 机会，漂亮。
1: 孟雨涵这个球扣的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嗯，
1: 泰国队没有形成进攻，
0: 网得好，
1: 漂
0: 亮漂
1: 亮。
0: 这球谢胜玉的这个节奏拿得很好，他等了一下复攻，再给四号位一对一就出来了。
1: 王源球发得不错。
0: 好防、啊！
1: 别乱，别乱！哎，有四次了吗？
0: 没有，他自己又来了一次，
1: 啊、连击了。
0: 嗯。
1: 现在啊，确实会在防守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嗯，年轻队员啊，有的时候会被球吓一跳。其实原本这些球可以变成我们的机会球，
0: 对，
1: 上好第一下，这个反击就有了。
0: 嗯、对，没有那么的自如。
1: 对。
0: 就对于这个场上球这个预判啊，包括来球啊，嗯，就还是要有一些经验的积累。
1: 彭雨涵身高是1.89米。好球，上网上的很快。
0: 嗯、
1: 泰国队挑战，挑战中国队触网。哦
0: 哦。
1: 哦，这球确实是触到网了。
0: 嗯、现在是比赛的时候，你不可以说中断比赛然后来挑战。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先标记着，啊，等到这个球结束以后，我们再提出挑战。
1: 这球泰国队就看的确实比较细。
0: 对。
1: 泰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0: 对，这个比赛来到了第四局了，大家双方体力消耗比较大一些，所以有时候在这种拦网的时候啊，没吸住气，下来就特别容易碰网。
1: 对，有点这个时间差的吊球，刚好错了一下，
0: 被动吊球了。
1: 对，
0: 球他俩节奏没配得特别好，你还领先一分。这段时间双方都在拼一攻，好球，这球还是调得很好啊，一传有点靠后了。
1: 所以你看，那个

0: 挑战之后，中国队这一传啊，其实都没有那么的理想。
1: 嗯，
0: 就是我们基本上不太可能去组织快攻。
1: 对，
0: 所以这体现出来了，中国队在面对泰国队的时候，我们高球的强攻的能力确实比泰国队要强很多。
2: 今天下手都比较果断。
0: 嗯，平打了。
2: 嗯嗯。
0: 确实一传出现问题了，哦，反击出界，
2: 这就是有点低了。
0: 我感觉波鹏这段时间啊，这个拿球拿得也特别深，就是他捏得很深，然后主要是为了晃这一下。
2: 那其实捏得很深这种球复攻其实挺不好扣的。
0: 嗯
2: 嗯，复攻的这种快攻球还是需要二传高出手，你往下捏了一下正好把复攻这个节奏给错过去了。所以咱们一般看二传捏一下那个球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二点。
0: 嗯，那白捏了。
2: 但是他就是捏了一下就是为了等住你复攻的节奏，你就不敢轻易走了。
0: 你复攻在篮网判断的时候也是看二传的出手，
2: 好球，没有往上拉开打。这场运这段时间组织还是很清晰啊，球的质量也很好。
0: 是9-7，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好防，
2: 好球，
0: 打手出界啊，董宇涵。
2: 这个球他就立得很好。
0: 其实这样的配置啊，真的能够让年轻队员得到锻炼。
2: 嗯，
0: 就是大队员在场上带着，然后你看这个谢胜玉在比赛当中发挥的这么好，新打的也很有底。
2: 对，这就是老队员在场上起的作用。
0: 对，
2: 有时候不一定说是要得多少分，但是他在场上这个感觉啊，给队员小队员的这个心都特别定。
0: 是。对，发球出界，
2: 还是想拼发球。看王源这个强发轮，我们能不能抓几分？
0: 接外了，
2: 一手接外了。
0: 南纳法特。对，现在是边攻的进攻效率支撑不起来了。
2: 嗯，
0: 那现在主攻位置上一直在换人，
2: 失误还比较多。
0: 嗯，副攻今天打得还可以，但是你一看边攻打不下去，我们现在篮网也重点盯快攻。
2: 对，
0: 那现在得分最高的就是五号塔达奥，拿到了12分。
2: 这球基本上都在手里了，然后前这个球也比较果断啊，就是死兵复攻了。
0: 中国队13-8，泰国队换二传。
2: 好防，
0: 保护。
2: 进网了，好球，照得好。
0: 不乱

0: 死了，再垫给董雨涵一个轻打，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这个位置上没有人，
1: 这个球因为二传可能以为三拦网，然后他上去跟掉了，所以这个脚就空出来了。一传到位，
0: 泰国队今天触网也不少。
1: 对，
0: 现在啊，泰国队不管是换主攻还是换二传，他一直在解决攻的问题。他攻的问题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解决，那他只能去拼命防守。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耐心，
1: 对，特别在这种来回球的时候。好球，这球没有撤位啊，
0: 是这段我们的攻打得有点着急。进平平查亚，
1: 不闪，好球！
0: 哎，
1: 这球有点可惜呀、
0: 对，就是这种球要不要拦？唐鑫的一传要做好准备。
1: 啊，有点进网了，
0: 传掉。泰国队又抓了一个反击。其实我们在泰国队进攻出现问题的时候，自己的进攻没有顶住，所以现在有点让泰国队缓过来了。
1: 没关系，我们还有领先的几个球。
0: 换上
1: 王川、
0: 张子轩了，换下了谢胜玉，
1: 换节奏。
0: 对，泰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下沉速度很快，比分追得也很快啊，13-14。
1: 场上还是要相互提醒一下啊，这个泰国队一得分以后啊，他这个节奏就会连续加快。机会，
0: 最后是泰国队十号南纳法特扣球失误。
1: 这段时间董雨涵这个线路还是比较正，都基本上在他这个防守人的这个区域里面。
0: 现在我们有机会，还是要加快攻了。三位打得有点吃力，包括其实唐鑫在后排的这个一传啊，也是受到了对方发球的冲击。
1: 对，小黄，这个球是一个调整的后三，不好球的话可以过渡一下。
0: 是，这个得加强手上控球的这种能力。
1: 过渡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再来。
0: 别急，别急。
1: 好球。再来。这有点低了。
0: 又是来回球，泰国队快速的一个吊球。现在泰国队把比分追到了15-15。
1: 泰国队现在有机会也都是打快攻球啊，你看不管是前面还是背飞，无功。机会球来了，
0: 还是想办法加快攻，跑背后，
1: 漂亮
0: 背飞。这个其实是王媛媛刚才在暂停的时候把子轩叫过去跟他说的。

0: 他说这个他比了一个二号位的手势，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弓打得很吃力，
1: 嗯，
0: 所以还是利用网程拉开，让副弓去跑跑背飞。
1: 现在其实打了四局以后，双方都非常了解。

0: 这球是紫萱拦的，难怪那么开心。
1: 机会，双方都在打快攻啊。
0: 嗯，法国队这段时间的吊球比较多。
1: 嗯，这个后场节奏还是很快，配的也很好。
0: 泰国队今天基本上能上的都上了。
1: 嗯，
0: 这球发了一个轻的。
1: 嗯，前出球有变化，把比分追平了。
0: 郭翔宇是想过来保护这个前排主攻的。
1: 嗯，球，
0: 传往进攻，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

0: 这个时候我们反击要从发球开始了。好发压主攻。
1: 哦，
0: 接完球自己跑了一个二位短球。
1: 这个是泰国队的特点，他们容易打一些眼花缭乱的战术。
0: 他四号位扣不过去了。
1: 是。你像这样的战术现在应该也是独一家了，只有泰国队在打。
0: 对，因为这种战术球其实对一传要求还是比较高。
1: 是。泰国队反超了。
0: 就是咱们一个反轮的三点攻，好球，切得太小了。
1: 中国队请求，哦，挑战。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其实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团的考验又来了。
0: 没关系，在咱们自己这里有点开。好防，
1: 在拼防守。
0: 保球过渡一下。
1: 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这手真硬啊。他这个球主要也是有点短，所以他没什么线打不出去了。
0: 对，这个时候郭晓宇这个取位很好啊，
1: 是
0: 俩一起拦到这个球，
1: 把边把得好。还是用杨树明上来替补发球。见外了。示意打手。

0: 打手了。
1: 嗯，
0: 一传顶住，好，一传
1: 球
0: 冲进短球。嗯，泰国队后三又抓了一个反击，22-19。
1: 是一个挑战，
0: 对，挑战了。
1: 觉得这局就刚才王源拦了一个球，其他人这个拦网我觉得还是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压力，我们攻一直打得比较顺。你看现在他这个攻4点都出来了，
0: 他现在攻主要是到那个后三了，
1: 嗯，
0: 因为他前排主攻打不下去，他转移到后三，
1: 对，包括他的这个复攻啊，跑背后球啊，
0: 对，
1: 嗯，
0: 周跃彤上了，
1: 嗯，好，交叉，
0: 神交叉，
1: 嗯，
0: 漂亮，
1: 他是有一个主动的一个战术变化。
0: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更早的去使用这个战术，
1: 嗯，对，
0: 但这样的战术啊其实对我们的一传要求比较高，
1: 对，看王源发球强轮，我发压一号位脚，
0: 好球，
1: 漂亮，
0: 拦在界内，王谦的篮网，
1: 嗯，
0: 加迪鹏马上叫暂停，两支队伍今天的换人调整都很多，
1: 对，
0: 篮网出界，
1: 嗯，
0: 泰国队度过这一轮，
1: 没关系，返回来我们把自己的一攻做好。
0: 反攻漂亮，
1: 有机会大胆配。
0: 其实大家看这个王傲谦啊，
1: 嗯，
0: 他最有优势的一点是现在他特别的协调，他高起来之后他很协调，
1: 嗯，
0: 然后他下手速度非常快，然后他的这个战术特别多，
1: 对，
0: 但由于他现在力量还不是特别够，
1: 嗯，
0: 所以在移动拦网的时候感觉会有点吃力，
1: 嗯，
0: 好发球，关键时刻杜佳宇发球直接得分，
1: 马上叫暂停，
0: 对，真
1: 播一下节奏，
0: 嗯。

0: 到了八分。
1: 嗯，
2: 篮网好像有点把得太直了，
0: 而是没有找准泰国队在关键分的核心进攻人，就是皮皮查亚，因为皮皮查亚的经验比较丰富，
2: 嗯，
0: 所以二传在这个时候连续给他。
2: 一个一攻，

0: 好球，
1: 有下篮网了。哇，对方的反击，这是一个被飞将球打中了。这样的话，25-23，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打成了2-2。我们看看，也期待一下双方的这个决胜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中国队和泰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要通过决胜局啊，看看谁能够带走这场比赛的胜利。两人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第一场都没有赢球啊，这场比赛的争夺现在变得非常的激烈。我们也谈到过，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的分站赛不会碰到日本队，所以和泰国队的这场比赛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0: 第五局上来，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的攻这边一定要清楚一些，我觉得上一局有点被泰国队牵着走了。泰国队这边的这个跑动进攻啊，包括他主攻跑到二位去打短球，还有他的这个背后球，快攻背后球都是从后面突的，所以我们这边主攻的拦网一定要再注意加强一些。
1: 我们要先看一下中国队在决胜局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这个还挺关键。主攻用唐鑫来搭档庄宇珊，二传是张子轩，副攻是王傲谦和王媛媛，自由人是倪非凡，进攻翔宇。好，我们来看一下泰国队和中国队的决胜局。
0: 好球，漂亮。
1: 其实庄宇珊和张子萱的这个节奏还是能够对得上。
0: 王源强发轮，
1: 前面风打太多，所以不敢放。
0: 现在基本上也很少打定点攻了，基本上都是一些跑动进攻。好球到位，
1: 泰国队自由人的防守
0: 机会，
1: 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0: 有点高。发球压主攻，下手很果断。
1: 这个一上来又到了两支队伍都在坚持一次攻的这个过程了。
0: 一定要先顶住一攻。
1: 两个二传的分配球，在这个决胜局也挺关键的。判断准确，然后对发球失误。
0: 庄宇珊强发轮。

0: 机会。
1: 韩鑫，姚鑫，倪非凡防起来，还是给唐鑫清掉。哦，连续给唐鑫，这个终于打下去了。
0: 这段时间咱们这个防守做得很好啊，在来回当中这个防守的取位，包括咱们这个攻守来回的进退。又是一个跑
1: 球，
0: 球
1: 被篮网拿了一个，王傲谦，没有配低点跳，
0: 还是比较清楚啊。推罚球失误。
1: 对，他这个球是线路上想压这个前排的主攻，
0: 但这个没关系，因为你肯定要频发球。
1: 是，
0: 到位，好球，漂亮，
1: 好球。王谦他背飞的点还是挺高的。
0: 对，
1: 这个球是到位之后啊，子轩利用网程拉开，给了一个复工的背飞。
0: 对，
1: 机会来了，
0: 王
1: 源来上，吊球，
0: 漂亮，很清楚啊。
1: 泰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
0: 这段时间咱们看张子萱在这个二传的分配球上也很清楚，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打，多打快攻，包括一些不好球我们调攻的时候就稳稳把球立好。
1: 这个决胜局上来进攻方面，唐鑫是拿了两分，然后张雨山的进攻也有得分，
0: 对，
1: 王浩谦拿了一分，郭阳宇拿了一分，
0: 对，基本还是比较散，没有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
1: 对，其实打泰国队和日本队，首先是篮防，篮防一直很关键。
0: 对，
1: 因为他们变化比较多，速度比较快，还有一直以来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自己的进攻，因为对方的这个防守
0: 就比较好一些。
1: 对，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耐心且有效率，不把自己打乱。今天在这个环境上有一点小的就吃亏了一下。
0: 对，漂亮，
1: 好发球，王浩谦，
0: 这个球点很好啊。
1: 对，决胜局他拿了三分，一个进攻，一个篮网，一个发球，
0: 主攻站位比较靠前，换人了，
1: 查拉蓬上，七号帕帕查亚进攻失误，
0: 就是说咱们给他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们也失误。
1: 两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都是全员出动。
0: 我觉得泰国队还是非常重视这场球。
1: 对，
0: 那第一局上来他有点紧，但是我觉得后面通过他们自己的攻还有防守也是慢慢的调整过来了，中间有一队也打出了很多好球。
1: 对，

0: 这些跑动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利用往常拉开啊，包括他二传这个节奏啊，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就应该在这种时候，我们拿出自己的一些实力来压制住他。
1: 其实这一批泰国队应该比你们那个时候碰到的泰国队的进攻能力要下降一些。
0: 嗯，对，
1: 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篮防水平一直都比较高，
0: 嗯，
1: 就尤其是防守，
0: 防守，对
1: 对，然后他们的进攻其实因为当时赶上了泰国队那一批队员了。
0: 对，还是一个跑动，那没关系，不要受影响，打好自己的一攻，还是有比较多的领先优势。我们也打一个跑动，
1: 打到界外了。
0: 嗯，漂亮！
1: 联网的快攻，王媛媛快速下手，打对方一个卧过。这也是一个关键进攻。
0: 嗯，
1: 前一个
0: 还是我们小二传对于这个老副攻的一个信任啊。界外球，
1: 对，中线出界。
0: 嗯，我们要挑战一下有没有打手。
1: 泰国队挑战打手，泰国队在第三场将会对阵比利时，在最后一场将会对阵捷克。其实中国队的后两场的强度要更大，
0: 嗯，
1: 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波兰，还是来了更多的这个主力，篮防水平更高，所以这一战呢，我们也是要看小将在不同的这个风格之下都能够交出怎样的答卷吧。
0: 对，嗯，没打，
1: 挑战没有成功。
0: 他是一个跑动，
1: 拼了一个防守，而泰国队的机会，组织二号位。他这个二号位这段时间打不下去，
0: 注意保护。很顽强。
1: 三点。
0: 会。
1: 快攻。
0: 球。
1: 这个球跟第二下垫太远了。
0: 嗯。扩大领先优势。
1: 其实这个南京站啊，中国队确实会比较困难。我们本来也是想的前面锻炼年轻队员，但由于吴梦洁这个出现了伤病，所以对于中国队这个阵容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哇，
0: 漂亮，
1: 少儿拦网。那泰国队这个二传这段时间组织也不是特别清楚，他接应这段时间几乎没有打过来过，
0: 嗯，
1: 好多失误。
0: 他这段时间一传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限制了很多这个跑动进攻。
1: 嗯，13-5。好发球。二号位吊球，
0: 先处理一下。
1: 副攻打半高，然后卡拉雅，
0: 嗯，

0: 球
1: 直接吃扣，中国队拿到赛点。
0: 要发球，
1: 嗯，还是杨树明上来发球。
0: 好发，
1: 打手出界，
0: 嗯。把这个一攻打好，我们组织一个比较有效的进攻。漂亮，
1: 最后是王媛媛的快攻，中国队15-7拿下决胜局，3-2战胜泰国队，这是中国队在今年世联赛的首场比赛的胜利。
0: 嗯，
1: 应该说这场比赛里边我们的大队员也纷纷上场来带我们的小队员来成长了。
0: 嗯，
1: 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中国队来讲也特别的关键，毕竟对手是亚锦赛的主要对手之一。
0: 嗯，
1: 那沈指导简单的总结一下吧。
0: 嗯，我觉得今天前面一开始吧，我觉得还是进入状态比较快，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在中间我觉得泰国队还是给了我们一定的冲击。不过我们也是及时调整人员，我觉得老队员上来以后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 嗯，
0: 然后从我们的情绪气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拦防啊，包括进攻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
1: 好，那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指导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再见。

我的人生始终与足球紧紧捆绑在一起。2006年是我第一次完整的足球。说来凑巧，那一年正好是世界杯年，决赛对阵双方是法国和意大利。从那以后，足球就成了我生活里唯一的重心。我出生在布拉索，在当地维希马尔切纳街区长大。当地所有人提起我，最先想到的都是他是那个踢球的男人的儿子。我的父亲曾在库拉索踢了很多年球。我6岁那年跟他说我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那一刻我感觉他是全世界最开心的人。在我正式踏上足球道路时，父亲早已去过荷兰宫，十分清楚当地足球联赛的竞技水准，他断定我完全有能力站上那样的赛场。后来费耶诺德俱乐部向我抛出橄榄枝，希望我加盟。当年才8岁的我根本想不到与家搬迁追逐梦想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无论我未来如何回报父母，都永远偿还不清他们的付出。当年他们把一个8岁孩子的足球梦想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如今全世界都在为布拉索加油，但我时常会想起两类人，一类是以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他们当年做梦都想不到布拉索有一天能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另一类是崭露头角蓄势待发的新生代球员，这点意义非凡。这片土地上还有许多7、8岁左右的孩子，和我当年一样，他们或许正在第一次接触足球。2026年的世界杯一定会成为点燃他们梦想的契机。我想这段经历最想传递给所有人的一句话就是，永远不要停止追逐梦想。

0: His guys, is my brother.
1: 小时候，我就一直把我的哥哥当做我的榜样，能和我的弟弟并肩作战，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小时候，我就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和他在同一支球队踢球。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我们太清楚彼此的球路与想法，正因为是亲兄弟，我们对彼此的要求也会更高。但只要知道他就在身边，一起并肩奔跑，你就明白他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你。而我也同样期待他会全力以赴。这份默契实在难得。
2: Voor mijn familie is het super mooi om dit mee te maken.
1: 能让我的家人们一同见证这一切，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从小到大，每一场训练，每一场比赛，家人们从未缺席。爸爸妈妈都为我们倍感骄傲。能为家人拼出这份荣光，让他们亲身感受这份喜悦，每当想起这些事情来，我都心潮澎湃。我认为全队上下这份如同家人般紧密的羁绊，是我们最强大的底气。球队敞开怀抱接纳每一个人，所有人都能快速融入集体，凝聚起如同手足般的归属感。为站上世界杯的赛场，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年的艰苦拼搏。眼下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对阵科特迪瓦的这场对决上，我们必将倾尽全部力量。这场对决只能胜不能败。
3: 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贴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2: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的第三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库拉索队来对阵科特迪瓦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呢现在呢在打到第三轮之后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的境遇。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科特迪瓦队呢是手握三分，他们现在呢握有出线的主动权。本场比赛呢只要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而在同样的一组当中呢，都队呢两场比赛呢都取得了胜利，现在呢已经是拿到了小组的第一。而目前在小组当中排在第三位的是厄瓜多尔队，而今天科特迪瓦队的对手库拉索队

呢只有一分，对于克拉索比来说，今天比赛背水一战，必须要争胜才有望以最好的小组第三来晋级。首发的球员呢进入到比赛的内场，克罗地亚队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对史首次要杀进世界杯的淘汰赛。他们在2006年、2010年和2014年三届世界杯当中，黄金一代德罗巴、图雷兄弟连续三届深陷死亡之组，全部止步于小组赛，留下了终身的遗憾。那么时隔12年之后呢，重返世界杯，全队呢希望能够打破魔咒，改写队史。

0: 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那么在奏唱完国歌之后呢，双方上场比赛呢很快呢会正式的开始。两支球队现在的出现的形式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对于科特迪瓦队来说，他们现在手握三分，打平就能稳稳的锁定小组的第二名。而对于克拉夫队来说，他们的出现的

现实呢会条件极其的苛刻。首先他目前呢仅积一分，净胜球呢是负六，要想拿到最佳的小组第三，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大胜克罗地瓦来抹平净胜球的差距，第二呢就是同时开始的这场比赛厄瓜多尔呢要输给德国。当然这两个条件要想达到的话呢，难度还是很大的。这是今天比赛的裁判组，今天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来自于瑞典，主裁判是尼贝里。第一助理裁判贝吉，第二助理裁判安德利亚斯。这是今天的视频裁判组。

再看一下库拉索队，库拉索队的今天的先发是个5-3-2，他们的主帅埃德沃卡特派出了和上一场比赛完全一样的首发阵容。他们在上一场的比赛0-0逼平了厄瓜多尔，那场比赛他们的门将一号鲁姆奉献了15次的极限扑救，也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门将单场扑救的记录。今天呢，给了一个五后卫啊，5-3-2，还是要稳守反击的这样一个阵型。来看一下克特迪瓦队，克特迪瓦队呢，今天的比赛更换了4名球员，换下了柯南、阿巴杜、辛哥和伊纳奥，换上了奥佩里、迪奥曼德、杜埃和佩佩。官方给的是一个4-4-2的基础阵型。

两个球队的队长库拉索德这边的十号兰德罗巴库纳，而科特迪瓦的队长呢是八号凯西。这是库拉索队的主帅埃德沃卡特，他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啊年龄最长的主帅。科特迪瓦队的主帅法埃，科特迪瓦足球啊从小呢都是受到了法系啊足球的影响，很多球员呢都是出自于法兰西的青训，而库拉索队呢更多呢是荷兰的青训出品。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所进行的较量。十一号杨迪奥曼德，这名十九岁的小将穿上和他前辈德罗巴同样的十一号的球衣，也是目前球队当中身价最高的球员。

快乐第二队呢，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橙颜色的比赛服。这是他们的门将胡法纳。陈达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的第三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克拉索队来对阵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的比赛，克特迪瓦队呢身穿一身橙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蓝颜色比赛服的是克拉索队。两支球队呢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克拉索队呢是手里握有一个积分，而科特迪瓦队呢目前呢是握有三分，在小组当中呢排在第二位。那么在一组同时开打的一场比赛呢，还有厄瓜多尔对阵德国的较量。今天比赛对于科特迪瓦来说的话呢，他们打平就能够顺利的拿到小组的出线权，而克拉索队呢在首场的比赛呢1-7是

被德国队的血洗，但是那一场比赛啊，克劳索队呢还是打入了自己从建队以来在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而第二场的比赛呢，他们又是拿到了一分，0-0逼平了厄瓜多尔。对于首次参赛的克劳索队来说的话呢，他们的世界杯目标实际上已经是完成的不错了。克劳索队这边陈达一往前给机会，自己打门了，克劳索队今天的比赛更多的还是要抓住转换的机会。两个球队呢显然是科特迪瓦队的整体的战术能力的更强，但是克劳索队呢所表现出的这种顽强的战斗意志，严密的防守，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呢，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的话呢，倒不用太着急。同时开打的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开场比赛两分钟，萨内呢就帮助球队呢取得比分的领先。因为呢，在这一个小组当中，德国队呢已经是提前拿到了小组的第一，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需要保持节奏啊，避免受伤。哎，今天这场比赛上来之后啊，克劳索队还是一个严密防守的这样一个体系，相信今天的更多的控球权呢会在克特迪瓦队的手中。看到屏幕的左下方已经打出了德国队目前呢1-0领先于厄瓜多尔队，向前的破线传球，内线切，看这球，陈大义这边转换进攻，向前啊！今天呢，对于克劳索来说，要抓这种转换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克劳索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卢姆，接待的员18号奥比斯波，3号加里，20号布雷内特，24号丰贝尔，21号陈达义，10号场南队长莱恩德勒巴库纳，8号科门内西亚，7号朱尼尼奥巴库纳和9号洛卡迪亚啊。这一场比赛呢和他们上一场比赛0-0逼平厄瓜多尔的那场比赛的先发是一模一样的。科特迪瓦队今天的先发呢换了4个人，他们今天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福法纳，其他队员13号奥佩里，2号迪奥曼德，7号奥迪龙，17号杜埃，15号阿马德迪亚洛，18号桑加雷，8号场内队长凯西，11号杨迪奥曼德，9号伯尼和19号佩佩。今天比赛这个四个人呢，一个呢是在锋线当中调整，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后卫线上4个人换了3个。这边的犯规了，9号伯尼，这是在国际米兰踢球的球员。小球没有机会。

我能够传进来。卡里球机会出来了，打门有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比赛刚刚开始了6分钟的时间，克雷迪瓦队呢就取得进球了。这是克雷迪瓦队比赛的第一次的进攻了。进球队员呢是佩佩，尼古拉佩佩。这是在比利亚雷亚尔踢球的球员，在年少的时期啊，实际上呢佩佩呢是一名门将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球，中间有三个点，这球啊解围啊正好呢打到自己防守队员的身体上，再传到中间倒三角的传球，然后左脚一脚推射。而杨迪奥曼德呢也是完成了今天比赛当中呢他的助攻，第一次的助攻。

陈达义。那期间克拉索队确实丢球太快了。十九号尼古拉佩佩呢，在15岁的时候啊，还是一名门将，后来呢改踢的边锋。克拉索队丢球之后，陈达义这边呢向前，在右路，再给陈达义。面对两人的防守，想走中间，然后接下来的压迫的强度呢不太够。转换出来，两支球队呢，从平均年龄上来看的话，科特迪瓦呢是整个球队当中最年轻的，他们的平均的年龄呢是25.1岁，而库拉索队的平均年龄呢是29.1岁，也就是说呢，库拉索队的队员呢要比科特迪瓦的队员呢平均大上去有4岁。还是尝试要打身后，这球呢不给角球，库拉索队呢在前15分钟，转身打一脚，前15分钟啊被对手打入2球，是在这个时间段丢球最多的球队之一。这叫什么呢？来自于球队的15号阿马德·迪亚洛，他是目前呢整个球队当中啊身价排在第2的，在曼联的主力球员。厄瓜多尔队迅速的将比分啊扳平了，现在和德国队呢是战成了1-1平。前场的争顶，现在的计时积分榜，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小组第一呢是德国7分，小组第二呢是科特迪瓦6分，厄瓜多尔呢是2分，而库拉索队呢1分垫底。刚刚那粒进球呢，是科特迪瓦队啊，今天比赛中第一次的这个射门。看看克拉索队，快速的向前，左脚扣，这下自己的重心啊被晃没了。身体。这边人数过载了，要尽快的转出去啊，人太多了。

转出来，普拉索向前，在中路给陈大毅，再推中间两个点传到中间，然后马上迅速的压迫，这是一次战术犯规。陈达义呢有着很好的这种向前的这种拿球的这个能力，但是啊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稍微需要差一些的话呢，就是他的身体的对抗，包括呢刚才那个球压迫的时候这一下呢不够，身体的对抗呢可能似乎呢是在他短板。刚才那粒进球呢发生在比赛的6分04秒，是科特迪瓦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最早的进球。防守当中呢还是落个低位的532，在中路传球出现了失误，转换中锋这第一下拿向前交出来，两人上来加强啊，就是我们讲大家看这种立即压迫，库拉索队的立即压迫的这种强度是要远超于库拉索队的。尝试啊打身后，自己向前，两人的防守急停，再交出来，来人了，巴库纳转，科梅内西亚，首场比赛帮助球队取得进球的就是他。局部的2-2，内部没有传球的线路，再往另外一侧转，拿下来，外围是不是可以打一脚？打脚远射，好悬呐！来自于哈里，右脚在罚球区外的叫远射。这球员正脚背，克拉索队呢前场高位压迫，主裁判呢还是给了克里迪瓦的球权。前场压迫，要压迫呢，抢就要一起同时抢。哎，现在呢，先回来形成一个中场的中场防守。后来手。刚刚为球队送出助攻的杨迪奥曼德。今天呢是19岁零223天，他是自1994年以来首位在世界杯上送出助攻的非洲青少年球员。这就是杨迪奥曼德。哎，两支球队的这种球员的踢球的风格呢，受到了不同的这个国家的青训的影响。科特迪瓦这边呢主要是受到了法系啊青训的这个影响，大多呢来自于这个法国的青训，而库拉索的球员呢大部分呢都是在荷兰的青训呢成长起来的。

阿马德·迪亚洛，看看局部给春当的传球，再传进来，

13号奥佩里，这是一名左脚的球员，他今天呢踢下了柯南，出现在左边后卫的位置。这就是鲁姆，鲁姆呢现在在迈阿密踢球啊。这名老将上一场比赛的表现啊极为惊艳，全场15次极限扑救。阿尔帕长传球，找中锋，解围对象让踢刺了。布拉佐的呢封印当中啊，就是可以看到这是9号身材非常魁梧的洛卡迪亚，这现在也在迈阿密踢球，在巅峰时期的时候呢曾经在布莱顿啊包括波鸿啊都有过这种出场的经历。打身后再传，节奏牢牢的是被科特迪瓦所占据，科特迪瓦这两个边儿啊太有特点了，扣，然后将球呢传到中线，8号凯西，这是球队的队长，现在呢在齐达国民踢球。找陈大义，球权丢掉了。两个球队呢到现在都是两脚射门一射正，科特迪瓦队呢取得了一个进球。中场防守一落一个541，中场抢断，向前摆脱，走外线，防守队员这样上来了，很好的限制。哎，其实我们看丢球之后啊，现在科特迪瓦雷做得最好，就丢球之后立即压迫这一块，无论是个人的压迫还是小组压迫，小组的围抢做得很成功。这边塞直线倒地的铲球，巴库达，这下是有个拽人动作啊，去了巴库纳啊，弟弟巴库纳的犯规。本场比赛呢给他带来局瑞典的尼贝里，比赛到现在打了20分钟，科特迪瓦队呢1-0领先于克拉索。还是在边路，两个人上来围，还是吹了犯规球。13号奥佩里，这就是11号杨迪奥曼德。这球传轻了，克拉斯。

0: 我的丢球还是有些快。鹿岛中场防守呢，始终是个五三二，然后低位呢是个五四幺。弗朗所队的这个防守体系，九号洛卡迪亚身高达了1米9，他的大中锋啊，他顶在最前面。还是尝试啊，找身后，好球啊，要卸的，内切，再内切，打门，哎呦，这下打到防守球的头上。裁判要迅速出停比赛了，这下啊，相当于啊，来了一个暴击。来看一下啊，这个卸得非常漂亮，左脚内切，再切，打门，这下正好打到了三号加里的头上，这下很重。克勒迪瓦的两个边路啊都是逆足的踢法，内切，好，接下来呢也是到了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瓦舍姆巴贝，不需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红军，
8: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4: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触发。
15: 喊我哈西达。
1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6: 奥运会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第五轮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9: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好了，让我们回到比赛的现场。这场比赛呢是在费城体育场呢所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第三轮，弗拉索队来对阵克勒迪瓦队。上半场比赛的补水过后啊，双方比赛呢很快呢将会继续进行。那么有了上下半场的补水之后呢，现在的足球比赛啊相当于是打了四节啊，要打四节的比赛，马上开始第二节。在上半比赛的6分04秒，克勒迪瓦队的第一次进攻就取得了进球，目前呢是1-0领先于弗拉索队。在出线的形势上，克勒迪瓦队呢是稳字当头，本场比赛呢只要打平，他们就可以以小组第二来进入到淘汰赛的比赛。而弗拉索队呢本场比赛之前啊仅仅呢是有一个积分。佩佩，好，比赛恢复进行。来，克勒迪瓦队这两个边儿啊，确实。

这单防啊很难防得住，一坐，这下不犯规，诺卡利亚转出来，陈大一马上的反抢，现在基本上很二分之一球啊都能让克勒迪瓦队啊将球拿下来。对这种严密的防守啊，破密集防守呢，克勒迪瓦队更多的还是把球打到边路，因为这两个边杨迪奥曼德和阿马德迪亚洛两个都是逆足，有着很强的突破能力。那么个人突破呢，是破解密集防守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这边又是走外线，速度非常快，角球，主裁判给了角球。杨迪奥曼德目前呢在莱比锡踢球，他也被称作新德罗巴。战术角球，再传进来，只有19岁啊。又抢下来，迪亚洛给陈大一转换了机会，要人接他，摘出来了。巴克纳个人的突破，这一个右脚左脚传角球，布拉佐队的角球，十号哥哥巴库纳来踢，这种角球的主罚的方式啊，还是这个相对来说啊比较传统的这种角球的方式，找前点，接下来要了界外球，有的快发。球还没出，巴库纳，这球啊很聪明，打到防守员的阵地上之后呢，球弹出了边线，又是界外球。五号佛罗拉祖斯过来了啊，这克兰是要扔大力的界外球。输进来一点，看下来的二点球，门将呢将球抱住，尼海亚·福法纳目前呢在里泽体育踢球。门将福法纳的身材啊非常高啊，达到1米94，

卡尔长传球，前前放手，后场球。埃德沃法特呢，曾经也当过荷兰队的主帅。我们说了，这支克拉索队呢，有着非常多的荷兰青训的印记。17号，杜埃呢是踢下了右边后卫辛哥，辛哥呢在上一场比赛呢也是大腿有些拉伤，所以今天呢更换了右边后卫的位置，右边后卫、左边后卫和左中卫啊，今天呢都是轮换了，克罗地亚队。控球率可以看到，克罗地亚队呢高达62%。那克拉索队控球率呢31%。克罗地亚队呢首轮1-0战胜了厄瓜多尔，90分钟呢是绝杀球。那么第二场比赛呢是1-2呢被德国队绝杀。23人大名单当中，克罗地亚队有16名队员啊，身价都是超过1000万的。

看看突破，还是瓦内线切传，阿马德迪亚洛下来的二点球。坐下来转换，哎呀犯规了，这下踢到陈达义。十九号尼古拉佩佩啊，这下有点着急了啊，下正好跺脚上了，这下可能会比较疼啊，那鞋钉正好踩到脚面上。然后这是不是要换一下鞋？佩佩，哇，这球给门将给的，门将丢不能拿手接啊。坐，嗯，太随意了。克勒迪瓦的控制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克勒索到现在为止的还没有什么机会。刚才是给了十九号尼古拉佩佩一张黄牌，克勒迪瓦队的球员。克勒迪瓦这两个边啊，确实太有特点了。就是现在两个边呢，都是逆足往内切这种踢法，而且呢，又有着很强的持球能力。转身拉球，五号弗洛拉努斯过来之后一个抱摔。

克雷迪瓦的接掌定位球，开进来，头球，门将的，向前传球当中的球呢被断掉了。打转换，外脚背，在中间啊没有能够赶上。佩佩，凯西，肋部，在局部，第三个人过来解扣，连续的一脚出球，陈大义再给冯少天一根根到底，摘出来了，克拉斯队往左路推，塞内布这球没拿好啊，这机会出来把握不住啊。压迫，布劳拉姆斯，陈大义背身往右路推，给直线洛卡迪亚，陈大义左脚外围打一脚，稍稍打偏，陈大义呢这名球员还是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这球呢压得很低，这种半高球啊实际上就怕将球打高了压不住。洛卡迪亚做这球做给谁呢？40分钟，比分呢还是1-0。进攻组织后场结构呢是个三中卫，克雷迪瓦六。前场压迫，陈大义拿下来，没人过来接他呀。这个洛卡迪亚呢，更像是一个注视中锋的感觉，所以他的移动能力呢，相对来说呢是慢一些的，他的无球跑动呢也没有那么多。今年已经是32岁了。角球，克雷迪瓦的角球，20号布雷内特，今天呢相当于是一个右边翼位。

鲁姆上一场比赛奉献神扑啊，这个角球的防守呢，区域结合盯人，转换出来，陈大一向前，你想人球分过，拼速度，节奏，佩佩在看，快推，慢了。你看，就是有这种转换机会的时候呢，可能受制于这种能力，球员的能力。库拉索的球员呢，总是抓不住机会。今天中场的这个转换啊是慢的，只有陈达义这一个点，包括纳啊，包括科内曼西啊，这两名队员今天比赛在中场的转换当中啊，稍显有些慢，跟不上节奏。右路，布雷内特，陈达义啊，陈达义这球啊，他这球踢的复杂了，这球背身直接回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自己拿呢，一个呢是自己呢身后呢是进攻方向，再一个呢还是容易受伤。马里托内切大门，这球要打偏了，那这是裁判视角，走两人中间，这是哥哥巴克纳，莱安德罗·巴克纳，两人球队目前呢都是四脚射门一射正，但是呢科特迪瓦队呢已经刷新了他们在世界杯当中半场比赛的传球记录，传球次数呢高达306次。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时四分钟，最后伯尼的连续两次的界外球啊发给他呢，他都是转身，不犯规，球没球。九号伯尼，这是在国际米兰踢球的轮换前锋，还有八号凯西，凯西呢在吉达国民踢球。巴克纳，犯规了。

0: 克罗斯队将球呢掉到后点，二点球，哎，先接球先拿起来，到库纳，到陈大义，再直线，再扣，再给陈大义，可以传了，还是往内线走，再扣，再传到后点，到库纳，角球。左队传进来，继续角球，你觉得波尼哎有一个变化，雪德打了一个低平球，五号又要掷大力界外球啊，要直接往里扔，这是拿界外球啊当这个任意球踢，掷进来投球的争顶，佩佩呢应该是被撞了一下啊，来看啊，啊手滑到了，这是和巴库纳呢在争点的时候呢手呢有滑到脸上，哎就是下来这下，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克特迪瓦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库拉索队，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尼古拉佩佩。好，稍事休息，我们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世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市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市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和密集呢，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回到费城体育场，这里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第三轮，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的下半场，很快呢就会正式开始。上半场比赛呢，库拉索队呢是被科特迪瓦队呢打入一球，这样的话目前呢他们0-1落后于科特迪瓦。目前在小组的出线形势上，因为呢德国队呢已经是提前拿到了小组的第一了，所以说呢科特迪瓦队本场比赛打平啊就可以收获到出线的机会。科特迪瓦下半场比赛换人了，上了26号乌拉伊，替下了15号阿马德迪亚洛。阿马德迪亚洛上半场比赛的右路还是很活跃的。科特迪瓦队呢现在想的更为现实的是要稳啊，要先保住进入到32强的这样一个名额。好，下半场比赛由身穿蓝颜色比赛服的库拉索队来开球。他们的这个开球方式啊和大巴黎一样，也是大脚将球啊先踢出边线，然后把整体的阵线呢压上来。下面的比赛，库拉索队身穿蓝颜色的比赛服，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橙颜色比赛服的是科特迪瓦队。这就是下面比赛上场的乌拉伊。

伊呢现在在特拉普松体育踢球，官方给的克拉索呢还是一个五后卫啊，一个541。克拉索前场高位，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手里呢拿一分，已经实现了历史突破，有个首个世界杯的进球，同时呢还有一个一分进账。向塞身后，转身向前，速度起不来。克拉索的进攻，后场进攻体系的构建，会门将罗姆过渡，巴图纳。下半场比赛把阿马德·迪亚洛换下去啊，也是啊，或许是在为淘汰赛啊来留力。大范围的斜长传，下来的二点球，陈大一。在做，陈大业就这个身体啊弱了一些，好多二分之一球啊，他这身位啊站不上，站不到。克罗地亚的主帅43岁的法埃，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是四脚射门一射正。克雷迪瓦呢似乎呢想为淘汰赛啊留力，不想呢有太多的这种消耗，这叫不要犯规。容金尼奥·巴克纳，啊，洛卡迪亚攻防犯规了。身后球啊，直线没传。这可能有些过于放松了。杨迪奥曼德。后场的出球啊，一定要非常注意。尤其这个向前的这种带球，一旦被断了之后，马上就是打转换的机会。再往里传，20号布雷内特，刚才呢持球向前的是3号加里，这球如果进了，加里呢就一多半的责任啊。所以说呢，作为中卫来说的话呢，向前的这种带球是可以的，但是呢一定要确保安全，因为呢在不同的场区，所采用的这个击球动作是不一样的。埃德沃卡特，克拉索队的主帅，
埃德沃卡特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大赛经历。

经验的，但是他带领这支球队世界杯的经验呢是第一次。但是呢，由于呢，库拉索呢，这些球员呢都是有着荷兰的这个青训的这个背景，所以说呢，在文化上、语言的交流上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球队的打的节奏呢都不快，杨迪奥曼迪机会可以打门了，这是来自队长八号凯西，你看在这个区域啊没人上去限制啊，这球怎么能在这么危险区域让持球队员那么轻易的起脚呢？在这脚射门之前，科塔迪瓦队已经有30分钟没有射门了。角球开进来，还是科塔迪瓦的界外球，19岁的迪奥曼德，不犯规，库拉索的这个转换啊，要不然就是找卢尼尼奥巴库纳，要不然呢就是找陈达义，实在不行了就是找高点啊洛卡迪亚。塞，陈大义这边先拿，卢卡利亚打一脚，哎呦，这球啊极具威胁啊！啊，这叫什么？来自于五号佛罗拉努斯。嗯，这也是非常有威胁的一脚射门啊！这样的话，现在两支球队都是六脚射门了。这球啊还是稍微没压住，高了一点点，这球应该自己拿，哥哥巴库纳，哎，又抢下来，陈大义很灵巧啊，脚后跟再交后腰，右路中间有点的要了，选择了自己来，汤大了，

卡尔前场，但是压迫的力度呢给的不太够。这球直接脚跟啊传出去了，这就是下半场比赛上场的乌拉伊。

其实到了阵地战啊，库拉索队呢似乎并不是他们的这个专长，接着球队呢就是蹲坑，然后呢去打防反的球队。那这种阵地战办法呢不太多，犯规了。三号加里转身快发，这边呢塞身后，好球、哦！看看转换，用左路推，再给，也不犯规。直线再传，没有过第一点。然后迪奥曼德球，杨迪奥曼德这边个人能力，内切，克拉索的转换，再给陈大义，破线的传球。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一个小时，目前场上比分呢还是克拉迪瓦1-0啊，领先于库拉索。左外线利用自己的速度封堵，还是外线，东威尔在看，这个时候阳光出来了啊，这犯规了，哦，没有吹犯规球，给了库拉索的界外球。哎，这就是陈大义，他是唯一一个出生在库拉索的球员，换人了，把库拉索队八号克林贝西亚被换下，上场了11号安东尼塞，这是一个锋线球员，

这边打身后，门将出来了。哎，这就是16号安东尼塞，他上来之后呢，他也是往锋线上去顶。哎，他上来之后呢，他呢占据了左路，等于现在是把巴库纳啊，就是弟弟巴库纳呢移到了中路，等于现在中路是巴库纳兄弟在踢。这种破线的传球太长了，距离传的又不够准，马上上抢，比赛的节奏不快，普莱迪瓦队呢也应该是在取得领先之后啊，先看这球啊，大门，哎呦，2-0了，进球的还是19号佩佩啊，佩佩，2-0，看似闲庭信步，慢慢踢，慢慢踢，取得2-0的领先，也要是被淘汰赛啊来受一些力。

不越位，好球，这球呢塞身后，佩佩左脚，哎，这下防守球员没跟住啊。在这么一个危险的区域内，可以让防守队进攻队员如此轻易的起脚。佩佩呢，本场比赛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进球，他是克罗地亚队啊进球世界杯当中目前本届当中最多的球员。

陈大一，陈大一就是对抗太差了。佩佩，尼古拉佩佩呢？梅开二度，你看陈大一这也要对抗，二分之一球基本就没有了。好，准备要换人。要把19号啊尼古拉佩佩换下。12号瓦西，14号奥马。

和24号杜尔上场。21号杨迪奥曼德，9号博尼和19号尼古拉佩佩啊换下，这应该都是要为接下来淘汰赛啊来留力。现在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2: 喊我哈西达。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零一瓶。
13: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4: 喝牛奶吗？
15: 我不能喝牛奶，
16: 我不能。
13: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边路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7: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8: 好了，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那么这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第三轮，克罗地亚队来对阵克罗地瓦队。现在呢，克罗地瓦队呢是2-0领先于克罗地亚。两个进球呢都是刚刚被换下场的尼古拉佩佩啊所打进的，他完成了个人的梅开二度。

葡萄牙队呢，今天踢的呢，应该说呢，消耗呢并不大。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本场比赛只要一个平局啊，就可以进入到淘汰赛了。何况呢，现在他们2-0还占有着场上的比分的领先。按照目前的即时的积分榜呢，德国队呢目前7分啊，小组第一；克罗地亚呢6分，小组第二；而排在第三的厄瓜多尔和第4的库拉索将会遭遇到淘汰。

那另外一场比赛，厄瓜多尔和德国队能不行呢，还是一比一。给出来，塞，再传到中间。哦，这球越位了，越位球，近端越位。第一助理裁判呢是贝吉，哎，这个正好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看得很清楚。左队抢点球呢，持球推进，好球，陈大义，他这个左脚啊也往内线切，打门，这脚球啊稍稍有些勉强，因为他这个左脚球员，要右脚球员的话，刚才这球拿球之后啊直接往外顺呢，就直接可以形成传中了，所以他左脚呢还是内切的路线。对吧，持球推进，内波，在中场这边呢，突然间的起诉摆脱犯规了，这是一个要吃板的动作，给了七号卢迪尼奥巴库纳一张黄牌。其实下半场比赛啊，把科梅内西亚换下，这样的话让巴库纳兄弟两人打这个后腰啊，其实现在看起来效果不太理想。这个巴库纳呢还是让他在边路啊做冲击，他可能呢更是他的特点，你现在把他放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呢，这个位置有时候很难站得住。再传，球出界了，换人了，把三号加里换下，布拉佐队这边呢上十三号穆斯林，同时上十九号卡斯塔内尔。

这边呢把队长八号凯西也换下，克里迪瓦队上场四号中场队员塞里。而另外两场比赛的厄瓜多尔呢，目前呢是2-1领先于德国队。因为呢，德国队呢已经呢小组呢前两场比赛啊都取得了胜利，而且呢在胜负关系上啊，他们也是要优于克罗地亚队的。因为呢按照小组的这个晋级的规则，同积分的情况下呢，先看胜负关系，再看净胜球，再看总进球数，再看公平竞赛积分。短角球开进来头球，接下来顶高了。向前有路，中间有两个点，变向给了角球，再往里传头球，向前给陈达义拿，两人上来夹他，走外线，还是想要个角球啊，没成功。哎呦，这一下专业犯规动作，克雷蒂瓦马上往另外一侧推，再搓进来，两人过来架，来看计时的积分榜。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呢，德国队和克罗地亚队呢都是6分，但是呢在相互的胜负关系上啊，德国队呢是之前2-1战胜了克罗地亚，所以呢还是小组第一。远端拿下来给陈大义，自己来了，哎，这球给谁呢？转换的机会。

传了右路，一对一，啊，不过了，选择直接传。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啊，克拉索的完全都压出来了，犯规。所队的前场任意球，十九号帕斯塔内尔，身高达到1.85米，但是看上去啊，显得很壮啊，应该不止1.85米。打进来，后点，球还没出。再往里传，门将双拳击出来，这边转换，延缓，身后，中卫补过来了，嗯，成功的防守。送直线，哎，打手上了，手球，嗯，那刚才是给了十九号卡萨内尔一张黄牌。卡拉索的塞，这球给力等轻了，然后马上转换，一直到走外线，再传进来，机会，哎呦，这就险些乌龙啊，角球。角球开起来，一点没有过去。

再推，哎，这球呢不会推的，

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打了将近88分钟。哎，这个中场传球啊，再次的向前快速，俩人拼速度。哎呦，这球险些自己踢进去。直线，马上将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病补时。赛过来了，大门，这下门将做出了关键的扑救。叫吊门，来看这脚射门啊，啊，最后射门的时候呢，也是啊受到了防守队的干扰。这个弟弟啊，如尼尼奥·巴库纳，他有时候啊不太冷静。刚才这球看见门将站到斜靠前啊，一脚吊门。门将拖了出去，这样的话呢，克拉索队的角球很快将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伤病补时。球传进来，下来二点，很大意，还是给他来组织。右路推传了，大力传到中间，下面比赛要补时6分钟。陈大一给右路，中间两个点，大力到中间坐回来啊，哎呀，这下啊自己啊脚下多了。还是右脚再往里传，哎呦，这下是不是打到头上了啊，没事儿。脚跟儿

又抢下来，背身，洛卡迪亚，那这是十九号啊，卡尔塔内尔。抢下来，弗拉索队向前打门，打得非常非常紧张，再打越位了，这球越位球，五号斯拉达努斯。

回传要是出现了失误啊，巴库纳，你看巴库纳这个位置他站不住啊，他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好球领进来了，脚后跟大门角球，就是今天比赛让这个弟弟卢米尿巴库纳让他下半比赛打到这个中路这个位置啊，效果呢确实不太好，他这位置站不住，他还是这种边锋属性的球员。角球开进来，直接往前找，

接上压迫，长的，转出来了，这边呢还有机会，嗯，没传好，来到了伤停补时最短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坐，再往里传，嗯，门将的叫声没收了。

好，主裁判呢，最终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一组第三轮的比赛中，最终呢科特迪瓦队呢是2-0战胜了克拉索队，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呢晋级到了淘汰赛的比赛。而对于克拉索队来说，他们在这场必须赢的比赛当中呢失利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取得一粒进球，取得一个积分，这已经是历史上的突破了。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本场比赛呢是由李晨明为您带来的。

0: 相关介绍。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叫外卖。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叫外卖。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小角度，乌龙球，这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芙妮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下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

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

0: from USA, John.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三和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兰选手范克林肯，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头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头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但是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拉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

0: 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米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米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1: Les 8 meilleurs de ce concours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 on voit 2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0: Dans le concours.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米72，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米99。然后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米75，全新的一个赛会记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米28。这头成绩是无效的。赛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

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咱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记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项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记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

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大家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了，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

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江球呢

入。

拥有这么快的速度对我来说是非常正常的。比赛中，在那种非常激烈的关键时刻，我根本顾不上想这些，我的速度一直都很快。我并非一直司职后卫，小时候我踢前锋和左边锋，十二岁前都活跃在前场，后来我开始长身体，个子变高了，但动作也变得有些笨拙，那段时期挺难熬的。于是我向教练提议，或许改踢后卫会更适合自己。教练起初并不赞同，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从前场转去后场。我们试着在一场比赛中调整了位置，效果非常不错。小时候我遭遇过不少挫折，当时很多教练都没有看到我的潜力，直到如今担任球队助教的维姆荣克发现了我的天赋，他让我征战荷甲联赛，后来又将我选入荷兰国家队。荷兰向来盛产顶级后卫，如今的后防线实力出众，前辈们更是群星璀璨，比如雅普、斯塔姆、德波尔、罗纳德、科曼等名将。主教练在场下经常和我们交流，分享他球员时代的经历，讲解不同赛场情况下的应对方式，给出更合理的战术思路。他会倾囊相授多年积累的经验。我觉得这对后卫来说太棒了，因为他能从我们身上看到他当年职业生涯的影子。本届世界杯我们最终能走多远，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此行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冠。我深知这支队伍的实力，

人们总说守门员多少有点锋芒，这完全是事实。面对速度极快的球，你还得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扔出去扑救，没点疯狂劲可不行。但我就是享受这种感觉，我大概确实有点疯吧。能穿上国家队的球衣，胸前印着队徽，背后是一号，还有自己的名字，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而现在美梦成真了，我也正在尽情享受这一切，这太美妙了。现在有些东西甚至比最好的期盼还要好，能在23岁就成为球队的首发门将，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当然，你总是希望能尽早达到这个高度。从开始踢球起，我就是一名门将，我父亲也是门将，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发自内心的渴望当门将，我觉得这无比有趣。我从小就喜欢在泥地里打滚，喜欢跳蹦床，所以我一直把这份热爱延续了下来。我小时候的偶像是范德萨，他简直太出色，在我眼里他就是世界最佳，他给了我极大的激励。我在场上的那种冷静是从我家人和职业生涯早期的前辈那里学来的，是他们教会了我这一点，这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名门将的本色，我会一直保持自我。我很享受在这里的时光，球队氛围融洽，实力雄厚，日子过得充实又飞快，每场比赛都很精彩，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看到荷兰国内的相关视频，民众们都在全力支持我们，胜利让大家欢欣鼓舞，这份热忱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动力。我们也渴望用更好的表现让所有球迷感到更加开心。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各位观众大家早晨好，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呢，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荷兰队对阵突尼斯队。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已经在球员通道内准备就绪。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突尼斯队已经在小组赛的前两场比赛当中遭遇了2连败。他们在第一场比赛里面是1-5败给了瑞典队，第二场比赛呢是0-4败给了日本。两场比赛只进了一个球，但是却被对手9次攻破球门。两轮比赛之后，突尼斯队呢现在已经确定无缘从小组当中出线。即便他们本场比赛获胜拿到3分，但是由于和此前两轮比赛之后得分最少的瑞典队在胜负关系上处于劣势，所以说这场比赛即便呢他们获胜也没有办法出线。而荷兰队呢，在这轮比赛之前是1胜1平，他们第一轮比赛是平了日本队，

第二场比赛呢是以5-1的比分击败了瑞典队，两场比赛之后是拿到了4分，目前呢和日本队是同积4分，但是凭借着进球数的优势，比日本队多一个进球，所以呢在积分榜上暂时排在第一。而荷兰队和日本队的净胜球一样，都是4个，而这4个净胜球啊都是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获得的。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在裁判团队的带领下进入到了堪萨斯城球场的内场，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墨西哥的女裁判，33岁的卡地亚加西亚。

0: 三线走进堪萨斯城球场的那场的这个时刻，突尼斯队的球员他们心中的感觉和荷兰队是不一样的，因为突尼斯队在过去两轮比赛当中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但或许呢，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讲至少是球员们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现在场内马上将要进行奏国歌仪式，
1: Please rise as you a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unisia.

0: 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在奏国歌仪式结束之后，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卡地亚加西亚呢是来自于墨西哥，这也是本届世界杯上第二位亮相的女性裁判。第一位亮相的呢是美国的裁判托利彭索，他执法了捷克1-1南非的那场比赛。而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托利彭索也是第二次执法。就在这场比赛之前，他刚刚执法了厄瓜多尔2-1击败德国的那场比赛。而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加西亚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三位执法男足世界杯的女性裁判，这是突尼斯队的主帅勒纳尔。他在第一轮的比赛之后是火线上任，接替了之前在首轮比赛带队1-5惨败给瑞典的拉莫奇。

0: 但确实留给勒纳尔的时间非常的少，所以说他很难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只能的尽量去寻找球队当中可以获胜的因素，把这些因素呢尽量的放大。足球是一项团队运动，裁判团队呢同样也是一个团队。我们看到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其他的裁判也都向卡地亚加西亚表达了自己的鼓励。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来自于墨西哥的埃里克·米兰达。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突尼斯队的首发阵容。相较于上一轮的比赛呢，突尼斯队是有四处人员上的变化。当然呢，在后防线上，21号本哈米达他在第一轮的比赛里是首发出场的，包括中场的拉尼赫迪拉在这场比赛里面呢也是回到首发阵容当中，他也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的。另外9号马苏里和11号加尔比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是第一次首发亮相。在荷兰队的首发11人当中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有了一个变化。范德芬这场比赛呢是坐在替补席上，而首发出场的是阿克。在其他的位置上，荷兰队呢并没有变化，因为这场比赛荷兰队啊也是必须要全力的去争胜，争取呢能够拿到小组第一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在小组第一晋级之后可以避开 C 组第一巴西队，因为这个小组呢，小组第一出现的球队将会面对摩洛哥，而小组第二出现的球队将会面对巴西。无论是荷兰队还是日本队，肯定都不想在出现之后就先碰到巴西。当然摩洛哥个人的能力呢也非常强，整体球队实力也非常强。
1: Kansas City, join us for the countdown to kickoff, powered by Aramco.Let's count it down. 10, 9, 8.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F 组第三轮，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球衣、黑色短裤正在控球的呢，这是荷兰队。他们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突尼斯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突尼斯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两支球队呢，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荷兰队是第一轮2-2战平日本，第二轮5-1大胜瑞典，积4分。4个净胜球，7个进球，暂时呢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突尼斯队呢，前两场比赛先是1-5败给瑞典，随后0-4败给日本，已经确定无缘从小组当中出现。而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他们还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保持着自己的不败，然后来确定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当然了，对于荷兰队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出线的几率呢已经是手拿把掐了，但是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看看在小组当中是获得第几的位置。先来看一下突尼斯队的左侧进攻，倒三角传回来，禁区内的一脚凌空打门，来自于加尔比。这脚推射毫不迟疑，球过来之后不做调整，直接垫向球门的方向，可惜是稍稍的打高了一些。马斯图里呢，作为球队的中锋，拉扯到了对方的禁区左侧。而在右侧，本苏莱曼的前插使得荷兰队的两名后防线的队员呢被他压在了球门区里，而这个时候在点球点附近跟上来的加尔比完成了一脚打门。突尼斯队呢今天在锋线上这几个队员，如果说加尔比和本苏莱曼推上去会形成一个进攻三叉戟，这几个队员呢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配合，当然这也给荷兰队啊提了一个醒。尽管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面对的这个对手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呢也不要忽视突尼斯队他们还有着为自己证明的斗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

情况。在突尼斯队这边呢，在门将的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右侧的大门，这好像是个乌龙球啊！比赛进行了3分钟不到的时间，荷兰队的右侧传中，斯基里把球给踢进了自家的球门。荷兰队快速地取得了1-0的领先，尽管之前他们的球门前刚刚遭遇了险情，但是这波反推，本身呢，突尼斯队在自己的腹地正面防守布置的人员非常的密集，但是邓弗里斯这次的传球正好啊，在他传球的这一瞬间，斯基里的位置拖在最后，并且呢，他第一时间是观察向自己的右侧，也就是弧顶的这个方向，在防止着呢，在自己的身后荷兰队其他的球员压上包抄，但是呢，就是这一个迟疑，让他对于球路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荷兰队1-0领先，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开局。今天斯西里的这个位置拖的还是比较靠后的，感觉他好像是拖到了本哈米达和塔拉比两个人之间，站在了这个防守的时候呢，是站在了三中卫体系的中间的这个位置上。这样的话，防守的时候，突尼斯队呢，刚才其实是落位成为了一个5-4-1的防守体系。本苏莱曼和加尔比呢，两个人都撤回到中场附近。巴莱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突尼斯队这边的首发的门将是16号达赫曼，在后防线上有2号阿布迪和20号巴莱里，两个人分居左右两侧。在中路有21号本哈米达和3号塔勒比。那么从现在来看呢，17号突尼斯队的场上队长斯西里呢，有可能防守的时候也会撤回到后防线上来。另外的一个中场是拉尼赫迪拉，在他们的身前呢是10号汉尼拔马基布里，在左右两侧，在中场呢有11号加尔比和25号本苏莱曼，顶在锋线上的是9号马斯图里。荷兰队这边呢，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费尔布吕亨，两个中后卫4号范戴克和6号范赫克，左右两边呢，左边是5号阿克，右侧是22号邓弗里斯，刚才正是他的传球制造了对方的乌龙。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场比赛是邓弗里斯在国家队的第75场比赛。这一天呢，邓弗里斯是30岁零68天，这也使得他成为了2021年德佩以来完成国家队75场比赛最年轻的球员。在他之前，前辈德佩在2021年的时候完成国家队第75场比赛的时候呢，是27岁276天。那荷兰队呢，在中场依旧是他们的铁三角，21号弗伦基德容、8号赫拉芬贝赫和14号赖因德斯，锋线上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的锋线配置，19号布罗比突前，左右两侧是11号加克波和18号马伦。现在正在拿球的就是马伦，非常巧妙的绕过了对手，准备做撞墙配合，结果被对方用一个挡拆的战术撞倒。来自于墨西哥的主裁判卡迪亚加西亚现在只有33岁，这是他第一次执法男足世界杯的比赛，同时也成为了历史上第3个执法男足世界杯比赛的女性裁判。第一位呢是2022年在卡塔尔世界杯执法了2场比赛的法国裁判弗拉帕尔，而本届在他之前托利彭索已经执法了捷克对南非的比赛，并且呢在本轮第二次出场执法了厄瓜多尔击败德国队的那场比赛。莱因德斯任意球掉到后点，这个头球顶向了后门柱，再打门球又进了。荷兰队在比赛进行到了第7分钟的时候，由布罗比完成一个进球，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2-0。这两个进球对于荷兰队来说似乎来得非常非常的轻松，而突尼斯队似乎还没有从他们过去2场比赛惨败的阴影当中恢复过来。任意球开出来的一瞬间呢，荷兰队的队员是并不越位的，后点范戴克的头球摆渡到另外一侧，布罗比在小角度的情况下把这个球从门柱和门将之间打进。布罗比的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中打进了两个进球，特别是他的第二个进球啊，是荷兰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第100个进球，而两个进球间隔只有16分12秒，这也是世界杯第四快的。哎，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呢可能跟主裁判还有一些交流，但是最终确认这个进球有效，2-0。因为这场比赛呢，荷兰队肯定会抓住一切的机会，在突尼斯队的身上尽量的去多拿净胜球，因为到最后如果日本队击败瑞典的话，荷兰队想拿到小组第一，跟日本队拼的就是净胜球和进球数。本苏莱曼右侧的传中也是打到后点禁区前，突尼斯队的打门有反弹，但是打偏了，射门的是压上的后卫阿布迪。突尼斯队的救火教练勒纳尔呢，他之前有过一次带队面对荷兰，当时是在2017年的一场友谊赛上，勒纳尔当时执教的是摩洛哥，1-3败给了荷兰队。而在那场比赛当中啊，现在的荷兰队里面像德佩、阿克在那场比赛当中都是首发了，另外呢德罗恩是替补出场。其实提到这个荷兰队和突尼斯队的交锋历史，先来看一下加科波啊。提到荷兰队和突尼斯队的交锋史呢，两支球队过往的三次交手，荷兰队是1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这其中1994年突尼斯2-2战平荷兰队的那场比赛，现任荷兰队的主帅罗纳德科曼是打满了全场，并且呢在第59分钟打进了把比分扳成2-2的那个进球。而两队的最近一次交手发生在2009年的2月，当时呢双方也是打成了1-1。亨特拉尔当时是帮助荷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而那支荷兰队也就是2010年打进世界杯决赛那支荷兰队的班底。加克伯的左脚传中在瓦莱里的干扰之下没有完全包住。荷兰队开场之后两个边路啊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凶，左边的加克波，右边是插上的邓弗里斯，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速度上来看优势都比较明显。这布罗比呢来到了英超一年之后，确实感觉他的身体啊强壮了不少，并且呢在门前的敏锐度上也是大幅度的提升，刚才的那个包抄进球恰恰体现了这一点。突尼斯队在防守的时候，加尔比是收到中场中路靠右的这个位置，在右侧呢是本苏莱曼，汉基拔是拉到了左边，实际上呢是由13号拉尼赫迪拉和11号加尔比组成了中路的搭档。斯西里呢今天他的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靠后，但是感觉斯西里你看这个位置上他确实呢是在防着对方的传中，但是呢他永远在后防线后撤的时候他会是最后突出来的那个人。突尼斯队快速反击，右侧是有机会的，右脚外脚背传出来，巴莱里起球的时机怎么样？方赫克的路线把控的很准，阿克把球破坏出去，给了突尼斯队一个角球。阿克呢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曼城的出场并不是特别多，确实他的这个位置上竞争也比较的激烈，整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呢只有18次出场，前两场比赛这个位置都是由范德芬来首发。禁区内的头球，这是布里亨把球给得到。荷兰队用了6分24秒，
就在这场比赛的

当中呢取得了2-0的领先，这也是自从2002年世界杯波兰队在4分21秒内2-0领先美国队以来，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快的2-0开局了。而之前斯西里打进的那个乌龙球，2分21秒的乌龙球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快的乌龙球，仅次于2014年克拉西纳茨对阵阿根廷的时候打进的那个乌龙球，当时呢他是比斯西里快了8秒钟。荷兰队的前场高压，布罗比迫使对方呢是向斜前方出长球，但是中后场的队员跟上来去争抢第一落点啊，又使得突击斯队呢很难在长球的传输上达到精准的效果。罗纳德科曼呢，这是他执教的第63场荷兰国家队的比赛了，这样的话他也追平了范加尔，还在执教荷兰国家队教练场次的第2位。而排名最高的是鲍勃·格伦丁宁，他是有过87次执教荷兰队的经历，目前呢暂时排在历史第一位。邓弗里斯、范赫克、范戴克，他的后场出球，这脚破线的传球意图被对方识破了。本苏莱曼，现在塔拉比也已经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这还是刚才荷兰队的第2个进球，从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呢，这个球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就感觉呢，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在快速取得2-0领先的情况下呢，整支球队都不像刚刚开赛前似的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紧绷。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荷兰队获胜的话呢，肯定是会出线。当然再看另外一场比赛，日本队与瑞典队的结果，如果说日本队获胜的话呢，荷兰队将通过比较净胜球、进球数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比较因素来确定和日本队谁是小组第一。而那场比赛如果日本队没有拿下的话，那荷兰队呢顺理成章就是小组的第一位。而这场比赛如果荷兰队打平的话，那么日本队如果打平荷兰队呢，也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但是如果日本队和瑞典队那场比赛分出胜负，而这场比赛荷兰队打平的话，那么另外一场比赛谁赢谁就是小组第一。荷兰队再一次获得了右侧的任意球。突击队采取的是盯人和区域防守相结合，两名球员呢是站在球门区的前沿，但是这一下前点第一点还是荷兰队顶到了。范赫克身高1.89米，荷兰队的整体身高呢确实在对手的面前是有优势的，两名中后卫，一个1.95米，一个1.89米，再加上邓弗里斯也有着1.88米的身高。在突击队的后防线上呢，除了塔勒比身高达到了1.9米之外的，其他的几名队员身高都是在1.85米以下。

由于突尼斯队的深度退守，荷兰队通过中场非常的简单，而且荷兰队呢在这个区域在进行看似漫不经心的倒脚的时候，实际上把自己的阵型呢在一点点的向前推，在挤压突尼斯队的防守。当突尼斯队的阵线越来越扁的时候，荷兰队的这个边中结合会立刻改变自己的进攻速度。范戴克，范赫克尝试着传破线的传球，莱因德斯这个球接的时候球速比较快，所以接起来呢没有把球完全卸好。德罗比直接往马伦的脚下去送，但是马伦在接球的同时，拉尼赫迪拉就已经盯上来了。马伦呢，其实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啊，是把他放在了中锋的位置上的。这也是看到呢，马伦过去的一个赛季在罗马队的时候，在中锋的位置上表现是不错。

可能对右侧的角球开出来，法赫克的头球争顶没有顶到。突尼斯队其实在第一点的解围的时候啊，保护的并不算好，

凯撒斯城球场内的球迷们呢也是玩起了人浪。这个球场呢其实它的设计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拢音效果。根据球场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呢，它的拢音体系可以最大化观众的助威声，并且呢把声音是导向赛场内。有一个记录呢，就是在2014年，当时这座球场的主人也是曾经的超级碗冠军得主堪萨斯酋长队，他们在比赛的时候，酋长队的球迷创造了体育场内最大噪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达到了142.4分贝。当然这场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好像其他的场景啊并不能够让现场的球迷真正的沸腾起来。于是呢球迷呢也是自己找点事儿干。马伦，他和邓弗里斯两个人之间这一次呢没有能够形成交错，所以自己带球向中路走，把进攻的方向做一个转移。范戴克，球到他的脚下之后呢，其实是时刻有破线传球的可能的。由于现在突尼斯队的防守体系啊真的是被压得非常非常的扁，所以说荷兰队后卫直接找进攻队员的传球距离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现在呢荷兰队踢的是比较球稳的，争取呢能够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每一次进攻啊都打得更扎实一些。

马伦在右侧的肋部不断的去做前后的穿插，以他为一个点，这样的话邓弗里斯和赫拉芬贝赫呢不断的进行着位置的调整。荷兰队两名球员在包夹瓦莱里，还是手球了。

0: 这个时候应该是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我们稍后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再见。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
3: 累，
4: 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书。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网。

0: 还看小红书。
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4: 充充电，
3: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6: 喝牛奶吗？
7: 我不能喝牛奶，
8: 我不能。
5: 整条防线，踢球传中。
1: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9: 补水时间结束，我们继续回到堪萨斯城球场来关注这场 F 组第三轮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的比赛。荷兰队呢，第二个进球是由布罗比打进的。那么布罗比呢，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前三脚射门啊，全部都转化成了进球。这也是1966年开始统计相关数据以来，第三位在世界杯比赛中前三次射门全都转化为进球的球员。这其中呢，离我们最近的是在2018年世界杯的赛场上，哥伦比亚的后卫耶里米纳。突尼斯队到目前为止三场比赛已经丢了11个球，也追平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当中丢球最多的球队他们的失球数。2022年的哥斯达黎加和2018年的巴拿马都是丢了11个球。布罗比回撤之后的抢断，这一脚直塞给的相当果决。而本哈比达呢，在防守马伦的时候一直贴得比较紧，所以马伦想起速好像总是被人踩着刹车一样。这突尼斯队的这几场比赛踢下来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进攻端完全是靠球员的个人发挥，并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一套有效的进攻体系，球员的个人能力呢也没有得到最合理的释放。包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10号哈尼拔马西布里，他的这种组织能力，他在俱乐部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中场的控制能力呢，其实在国家队当中相当于啊在这个混乱当中被削弱了不少。从现在的控球率来看，荷兰队61%，而突尼斯队是32%，另外的7%呢是国际足联特有的一个统计方式，就是在球在双方的这种互相的交换过程当中。拉夫梅赫到了禁区里，这一脚打门稍稍的偏了一些，这是有一个变线的。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哈拉芬贝赫呢在国家队的第30场比赛，算是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第一场比赛送出了2次助攻，表现相当的出色，这也反映了他过去一个赛季，这也是他过去一个赛季的良好状态的延续。莱因德斯主罚左侧的角球，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禁区外围马伦直接兜远角了。马伦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罗马队当中呢，打的是这个中锋的位置，进球效率还是不错的，成为了罗马队队内的第一射手。所以说搬回到国家队来，第一场呢，罗纳德科曼也是尝试着让他打中锋的位置，在他的身边呢给他安排了加克波和萨姆维尔。但是看起来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确实并不是最舒服的，所以说从第二场开始呢调整了自己的阵容，马伦呢回到了右边锋，也是他最为熟悉的位置。而布罗比呢在锋线上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这又是马伦利用自己的速度生吃本哈米达，再传到后点来，加克波头球摆到中间，这一下是有机会直接头球攻击。

进角的。而刚才头球点下来的这个位置，跟范戴克之前助攻的那一次位置几乎是一模一样。来，顺带提一句啊，范戴克刚才的那次头球助攻，这是范戴克在国家队生涯95场比赛里的第一次助攻。罗比倚柱之后背身单打，给自己的队友做球，禁区前沿邓弗里斯的推射，应该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还是荷兰队的角球。有突尼斯队的防守呢，虽然人员扎得非常的密实，三条线收得很紧，并且呢在中路保护人员也非常多，但是荷兰队的这种破线的传球还是能够屡屡的找到机会。在球开出来之前，裁判已经先鸣哨了。在突尼斯队的门将达赫曼的身前啊，双方的球员一直在不停的叫令。那裁判呢，也是在球开出来之前，把球门区里这种混乱让稍稍的平息化解一些。但实际上，这种定位球开出来之前，这种叫令肯定呢是在无时无刻的发生。马伦刚才又是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莱因德斯很聪明，没有抢第一点，而是等球落下来之后直接绕身前

突尼斯队前场的任意球没有选择直接开到禁区里，而是选择往中路过渡一下，由加尔比完成一脚远射。加尔比呢，目前是在葡超的布拉加队效力。当然，在25到26赛季的时候，他是去租借到了奥格斯堡的，在德甲联赛当中只有过6次出场。而他呢，曾经是为这个法国的 U17 和 U18， 西班牙的 U18 和 U19 效力过，因为呢，他是生于巴黎，并且呢，有着西班牙的国籍。但是最终呢，在2025年的时候，是选择了为突尼斯队效力。从这个比赛的场上时刻来看，基本上代表突尼斯队的白色很难能够看到，大部分呢都是代表着荷兰队的橙色，这也说明了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控制优势。马伦这一下感觉他是看到了赫拉芬贝赫的跑位的，所以第一下是想顺势把球往后磕，但是被身后的防守球员呢给挡了出来。值得注意观察的就是赫拉芬贝赫、马伦和邓弗里斯三个人所在的这一侧，只要一个人开始动，另外的两个人的位置呢随时会进行调整，保持三个人的之间的一个三角关系。所以说在这个区域荷兰队的整体联动性还是非常强的，德容后场想直接掉对方防线的身后。那现在呢，由于突尼斯队的整体啊收得非常的紧密，后防线落位很低，想掉防线身后，其实呢留给前锋冲刺的距离并不是非常够。本吉德容，作为。

球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攻组织者啊，其实他的位置顶的都比较靠上。由于整体阵型的前压，在组织者的这个点位上呢，甚至大多数的时间是由范戴克来承担这个任务。阿尼巴观察一下之后，向斜前方的转移，其实呢，这是他所擅长的，他是有着这样的灵性和中场控制能力的。这个球给的稍微大了一些，瓦莱里一个极限的传中，但是中路没有人包抄啊。瓦莱里目前呢是在瑞士的波尔尼年轻人效力，他也是生于法国的球员，曾经呢代表法国 U17 和 U18 国家队出过场，但是呢在2022年的时候选择了代表突尼斯队出场。对，之前在世界杯上呢五次面对非洲球队是4胜1平，保持着不败。在1990年1-1战平埃及之后，四次面对非洲的球队呢是保持了全胜。而突尼斯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13次面对欧洲球队4平8负，只拿到过一场胜利，唯一的这一场胜利呢是2022年的小组赛1-0击败法国。而在突尼斯队征战世界杯的历史上，包含本届比赛，突尼斯没有一次能够从小组当中啊突出重围。法兰队的正面防守让突尼斯队呢进攻没有办法垂直向前。但现在突尼斯队依旧能够把球权在前场控制住，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得的。马奇布里送出一记具有穿透性的破线传球，左侧阿布迪倒三角敲回来，禁区内本苏莱曼的包抄稍微的慢了一步，但至少在过去的5分钟时间当中呢，突尼斯队的进攻有了一些起色，特别是汉尼拔马奇布里啊，他的2次传球成为了球队非常重要的进攻的关键点。这样有来有回的比赛呢，或许会让现场的观众能够更加的兴奋一些，也会让比赛呢更加的好看一些。其实对于荷兰队呢也是一样，如果说对手不给自己施加压力的话，球队自己可能也越踢啊越觉得比赛会觉得没有那么高的兴奋度，自己的兴奋度呢也会下来。而突尼斯队的这2次进攻就好像是一个人在打瞌睡的时候，忽然间你手机铃声响了。马伦1-1单挑阿布迪啊，阿布迪的防守位置掌握的还是不错的，在马伦持球正向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保持2臂以内，当马伦一旦要准备突破的时候，迅速缩小两个人的距离，形成身体上的干扰。两名中后卫成为了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发起人，而且呢主要的进攻方向现在右侧的马伦这边显然要更加的活跃一些。瓦莱里，荷兰队前场高压把球权又重新抢了回来，布罗比的做球，看看赫拉芬贝赫有机会打一脚远射，嗨，这一下没有吃正部位，可能突尼斯队员的上抢啊让他稍微的有一点着急，结果这个球抽到了球的底部打高了。

突尼斯队的救火教练勒纳尔在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第二轮比赛之前上任，这样的话在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出人意料的方式呢，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男足世界杯教练之旅。在之前呢，曾经是2018年带领摩洛哥征战世界杯，另外呢是2022年带领着沙特征战世界杯。此外呢，在23年他还带领着法国女足打了一届女足世界杯的比赛。目前来看，荷兰队是10次射门，2次打正；突尼斯队是4次射门，1次射正。范赫克，这就是突尼斯队他们后防线的站位，落位的比较的低，所以说这个球过了防线之后啊，基本上也就离底线不远了。即便是传向球门的方向呢，也会到门将的控制范围里。但是突尼斯队刚才那两波进攻打完之后，现在阵型呢稍稍的有一点拉开之势，而这样的阵型一拉开，荷兰队呢正好可以在对方的几条线之间做文章。所以这种拉开之后的大开大合，也是荷兰队比较喜欢的一个局面。虽然说后防线会呈现一些压力，但是自己的机会也多了呀。范戴克呢刚才是没有让球出界，阿克也对身边的这个老大哥呀报以掌声。范戴克在场上他的这种拼劲儿，包括他的比赛投入程度，确实是值得所有年轻的球员学习。这场比赛是范戴克代表国家队的第95场比赛。当他在国家队踢到100场的时候，荷兰队还会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吗？其实这也意味着，先来看这个球，布罗比，这一次是自己强行的拿身体倚住对手之后，小角度尝试射门。之前呢，他更多的啊是在禁区内跟对方的中卫去角力，然后呢给自己身边的队友做球，特别是做回敲，当成一个前场的支点。1米8的身高，在中锋的这个世界当中不算很高，但是他非常的强壮，这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啊他自己个人提升的一个结果。本届世界杯呢，由于赛事的增加，如果要想打到最后的决赛，一支球队要打8场比赛。哎，马伦到了禁区里了，连续的磕磕绊绊突过来，球还在荷兰队的控制下。加克波左脚的传球，斯奇里头球解围出来，达克。荷兰队重新的开始组织进攻，让这一侧加克波1打1，再搓到后点，加尔比的解围。啊，如果荷兰队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能够打满8场比赛，就意味着他们能够进入到决赛。而到时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范戴克将会在决赛当中迎来自己的第100场比赛。通过自己拿球向前，一点一点的呢挤压着对手这条阵线。德容一个假动作，邓普里斯右脚一停之后，左脚直接打门，整个的动作很流畅。现在突尼斯队中间防守啊扎得那么严实，在门前在禁区里摆大巴，这甚至都不是大巴了，在禁区里面呢甚至是搭了一道城墙。荷兰队的正面突击确实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更多的还得靠两侧尝试呢给对方的禁区内去制造混乱。瓦莱里越位了，

0: 荷兰队呢，在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完成了11脚打门了，这也是他们从1998年对阵克罗地亚以来，荷兰队首次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射门的超过10次。而在98年那场比赛当中呢，荷兰队上半场就完成了15脚打门。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上半场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因为上半场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对抗，所以说也没有太多对抗导致的比赛停滞。荷兰队不光是场上局面的控制者，甚至呢有点像是上半场啊比赛时间的控制者一样。马伦，马基布里过来协防，马伦呢在这个位置有的时候处理球确实可以更加的简单一些。那现在好像呢他在和阿布迪的这个对抗过程当中啊，有意的在跟对方在较劲儿一样。邓弗里斯其实呢他在世界杯赛场上已经有了4次助攻了，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送出2次助攻，已经平了荷兰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高助攻记录。在这个榜单上的并列排名第一的还有谁呢？包括老布林德、博格坎普和伦森布林克。当然这个第一个球应该也算是邓弗里斯的助攻吧，斯西里的那个乌龙球，如果算的话，其实邓弗里斯应该是荷兰队世界杯历史助攻第一人了。所以这场比赛呢，荷兰队有很多的记录啊可以去破。这场比赛他们还在接近，目前正在接近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小组赛的最高进球记录。德普里斯右侧的传球，德苏莱曼，中西队在持球的时候，右侧的瓦雷里上来的速度非常快，他应该是这支球队当中到目前为止长距离高速跑最多的球员。哈尼拔，本哈米德也压上来，哈尼拔一个隐蔽性很强的传球，看另外一侧，但是推直线的破线，禁区里面能不能够形成转身呢？哎，又是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但是这一次跟队友没有能够形成默契。当然，这条线以及荷兰队这一侧防守的深度来看呢，就算是队友全力去追，可能也很难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给追上。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开场2分21秒，邓弗里斯迫使斯基里打进乌龙，而在第7分钟布罗比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3个进球，荷兰队暂时以2-0的比分领先于突尼斯。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

0: 小红薯。
1: 世界杯上哪玩梗？
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薯，聊城玩梗还看小红薯。
3: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7: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再一次回到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突尼斯对阵荷兰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荷兰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突尼斯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墨西哥的女裁判卡迪亚加西亚，只有33岁，这也是他执法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然在上半场呢，其实双方的对抗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给他出的难题啊也并不是很多，但突尼斯面对的难题可是不少。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2分21秒就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而随后呢第7分钟布罗比